0: 服务旅客出行需求。
1: 在国庆假期，铁路南京站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6号、7号、8号凌晨均有车次。
0: 南京的禄口机场出行高峰出现在了9月30号、10月1号以及10月7号，而7号正好是返程高峰。在假期里，南京飞大连、大同、西双版纳、三亚、沈阳、贵阳这些地方的航线，高峰时段的上座率比较高，部分时段的票源比较紧张。
1: 在国庆假期首日，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迎来了客流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为42.4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7%。据了解，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为34.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2.8%。而其中呢，重庆去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昆明等城市的票额较为紧张，长线出行需求仍然较为旺盛。
0: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持续强化运能投放，今天计划加开北京、广州、南宁、昆明、西安、襄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1列，含夜间列车22列，当日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80列，全力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0: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以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东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了6号和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1: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的出行高峰，全省高速当日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成多，创历年同期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0: 来看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了零客64.5对，来保障运力。
1: 在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
0: 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了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加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2: 9月29号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3: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4: 带小孩舒服。
3: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2: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轻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5: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2: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6: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2: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

0: 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万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一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1: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2: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五俱。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让我们听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

0: 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1: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3: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两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
2: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的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
2: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

0: 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希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了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的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的话，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0: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1: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1: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

0: 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
1: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 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 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 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
0: 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而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我们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2: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 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 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 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展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长安花菜籽油。

0: 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黄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3: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7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4: 一身都是宝，
5: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6: 此木瓜非彼木瓜，
3: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7: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4类高发的问题。
3: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8: 玉兴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9: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9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国庆期间亲友相聚，咱们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大鱼大肉，但是不少朋友啊，吃多了就容易积食不消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一款秋冬常见的消食好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永梅教授，以及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刘群教授。欢迎两位教授。宋教授好，刘教授好。
19: 主持人好。
18: 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主角呢？到现在还没给大家揭晓谜底哈，但是我们得先来看看宋教授今天不是空着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古画哈。好，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让大家看看这幅画。首先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只小鸟，它盯着底下的一只蜜蜂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您看画中间那一串红红的小果。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这我哪看得出来呀？这样我再给您一句提示，叫做串串红果挂秋山，善消肉食解腻烦。哎，您猜到了吗？这样我们请宋教授哈，您来给咱们揭晓答案。
5: 这幅画呢是宋代的红果绿杯图。
18: 嗯，
5: 这个图中的这处红果啊，正是山楂。
18: 山楂。嗯，
5: 这幅画它捕捉到了山野里特别生动的一个瞬间。那蜜蜂在山楂的枝头飞来飞去，旁边一只悲鸟盯着蜜蜂，而且呢蓄势冲过去。
18: 嗯，
5: 但是蜜蜂呢，

0: 他并没有感觉到已经身处险境。其实山楂在宋代绘画作品里并不是常客，所以这幅画呢，它非常的珍贵，让我们看到了宋代野山楂真实的模样。
1: 好，所以我们已经揭晓了哈，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红红的一串串的小果子山楂。在演播室现场，我们特地找来而且摆上了六种不同的山楂。说实话，刚才我一看，我都觉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都是山楂吗？我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从小就吃，吃了30多年了，哪会对它不熟悉呢？这样，我们先来请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山楂吗？
0: 我想给主持人提一个问题啊，您爱吃糖葫芦，
1: 对，
0: 您觉得糖葫芦最应该选择哪一个品种来做呢？啊，
1: 糖葫芦里面包的是哪个品种的山楂？
0: 对，
1: 我看看这外形啊，从个头来讲，那我肯定选1、2、3，从我这边数第三号，那个个头大，是吧？口感酸酸甜甜，应该不错，是它吗？
0: 您说的三号呢，它叫大棉球，它的果形很大，但是它的肉呢比较的松，如果你熬煮了以后啊，它破皮而且会流糖，所以一般的做糖葫芦的摊主他是不爱用这个的。
1: 哦，容易熬烂了。
0: 对，最常用来做糖葫芦的是第一个品种，叫歪把红，
1: 这个不带叶的这个。
0: 对，哦，它的特点呢是在它的那个瓜蒂那个部位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而且它的那个果柄呢是稍微有点歪的，所以它的所以它的名字呢叫歪把红。哦，这种果子呢它的果形比较的紧实，果肉呢酸甜适中，熬煮了以后呢既不拖垮也不流糖，所以是最常用来做糖葫芦的品种。
1: 明白。但是我就看今天这个歪把红有点小，是吧？有比它个儿大一点的吧？我们做糖葫芦的
0: 有的。第五种，
1: 第五种，
0: 这个叫青州的长口山楂，它那个顶端那个萼筒比较深，而且呢那个口呢比较的宽，所以这个名字呢叫长口山楂。
1: 青州长口山 楂，这两款是用的比较多的。那说到冰糖葫芦哈，其实大家会发现制作的工艺不是特复杂，您见过没有？就是拿一个小锅把糖熬成那种液态的状态啊，咕噜咕噜的，山楂放在里面，蘸好了糖，然后拿一个小木板，啪，哎，一拉，拉出上面那个薄糖片，等它干了，冷却了，哎，拿下来就做好了。所以刘教授，古人也是这么做冰糖葫芦吗？他们那时候吃冰糖葫芦吗？
2: 古人吃山楂啊，一般要等下过霜以后，山楂的酸涩感减轻以后，才可以直接入口去食用。他们会把山楂切成片儿，然后晒干。可以煮水煮羹，明清的时候冰糖葫芦才流行起来啊。但是因为糖和蜜在古时候都是很昂贵的，所以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吃一个甜口的啊这种山楂制品还是很难得的。
1: 刚才讲到的都是离我们现在不太远的几百年的，像明清时代了，那我们古人留意山楂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
0: 山楂呢是咱们中国的原产的物种，它的历史十分的久远，但是呢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啊，它只是山野间的普通的野果子，人们没有把它作为珍贵的果品，甚至有的时候山楂树呢被砍下来拿来烧柴呀，沤肥呀，只是后来人们呢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以后，山楂的地位才一点点的提高。到了元代，有一位医家叫朱丹溪，他最先发掘出来了山楂消肉积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作用。到了明代，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就正式把山楂单独列为一个条目，明确记录了山楂可以化饮食、消肉积、增甲痰饮、脾满吞酸、治血痛胀，这么多的功效。从这以后呢，山楂才真正跻身了中医常用药物之列。
1: 所以现在咱们了解了哈，其中几种，一个是我们说那个歪把红，还有那个第三号那个大棉球，一开始我选错的，还有咱们青州的长口山楂。那剩下还有三种哈，这个样子呀、颜色，甚至个大小都不太一样。我们再请两位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他们分别是怎么回事。
0: 剩下的呢，这里面还有两种不需要做成糖葫芦，也可以直接食用，口感也不错。那主持人您猜一下，
1: 三个选两个，排除一个，那我觉得这个太好选了，我肯定把六号排除，因为您看那个六号个儿又小，那颜色褐色黑黢黢的又不好看，我觉得不好吃。

0: 您答对了，我先说四号。
1: 好，
0: 四号呢，它叫金如意黄山楂。
1: 这好名啊。
0: 对，这个山楂呢，它是一个新培育的优良品种。它虽然颜色是黄的，但是它的味道呢，酸甜是最好的，特别的爽口，所以呢是很适合生食的。那二号呢叫甜红子。你看它的名就有一个甜字，
1: 肯定甜。
0: 它也是在北方地区啊种植面积比较广泛的一个品种。我自己家的院子里就种了这个甜红子，
1: 好种好养，
0: 好种好养，而且那酸甜可口。
1: 再来说说最后，刘教授，这是山楂吗？
2: 它也是山楂的一种。它的名字叫做南山楂。古代本草呢把山楂分为南山楂和北山楂。传统经验认为，北方出产的山栗红啊还有山楂果实比较厚实，它的消食能力更强，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制作金糕还有糖葫芦这类的小吃。
1: 对，
2: 而南方的野山楂呢其实就是南山楂啊，它的果肉呢比较薄，果实也很小啊，味道呢很酸涩。民间多做药用，一般来说呢它的收敛和止泻的效果相对而言更好。
1: 刚才啊咱们一起认识了不同品类的山楂，哎，也回溯了它们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那现如今啊，研究人员也培育出了不少改良的山楂品种，不管是口感还是营养都有了新的突破。好，咱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吧。
3: 今天我带大家来逛一逛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的山楂种植资源谱，这里保存着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份山楂种植资源。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有特色、有特点的山楂。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山楂是软籽山楂，顾名思义，它的核是软的。我们普通的山楂是含有硬硬的核，吃起来需要吐核。另外，做加工品的时候还需要多一道去核的工序。而软籽山楂吃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直接食用，加工的时候也不用去核。这个山楂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育种材料，我们可以用这个软籽山楂来培育出更多的无核或软核山楂来供大家食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棵山楂树，这个山楂品种是加甜，听名字就知道它吃起来很甜，它的糖酸比高达 6.67， 是目前我们所有山楂品种里吃起来最甜的一个山楂，果肉细腻，口感绵甜，完全成熟时果皮呈橙红色，特别喜人。另外，它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各类矿物元素含量都较高，它也是我们林果所自育的一个鲜食山楂品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楂品种叫秋金星，我们大家也常叫它小金星，听名字呢就知道和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大金星类似，它的果面呢也有像星星一样的果点。秋金星呢果皮鲜艳，果肉粉红色，花青素含量高，能够辅助抗氧化。另外呢它果肉紧致，是所有鲜食山楂品种里最耐储藏的一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棵山楂树，这个山楂品种是京山红一号，也是我们林果所的自育品种。从个头来看就比其他三个品种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早，果胶含量高，吃起来呢有点酸，但是特别适合做加工品，果脯、山楂糕、山楂酱、糖葫芦等。
1: 圈友们，山楂酸甜开胃，消食解腻，是咱们生活当中的解腻小能手。如果您也想在家中常备一些优质的山楂类食品，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直播间中有为您精选的山楂类食品，品类齐全，品质可靠，欢迎您边看边选。说到生活里咱们吃山楂啊，还是大家有不同的一些方法和一些不同的认识，其中呢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具体说说到底哪些是我们说的对的，但是哪些是坑，大家一定要避免的。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山楂的含糖量比较高，我真不这么认为。为啥？这酸呐，对吧？
0: 山楂的含糖量确实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每100克的山楂大约含25.1克的碳水。我再给您做一个比较，它的含糖量是西瓜的4倍。
1: 啊，是西瓜的4倍？
0: 对，
1: 西瓜大家夏天吃就觉得已经很甜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就不敢多吃。
0: 那您之所以吃着它比较酸，是因为山楂里面它富含有机酸，什么山楂酸呀、

0: 苹果酸、柠檬酸、哦、这些酸性的有机物啊，它把这个甜味给掩盖了。
1: 嗯，
0: 正是因为这些有机酸的存在，山楂呢它才有另外的功能，解腻呀、啊、消肉积呀、啊、消食健脾呀、啊、都与这个酸味呢是密切相关的。
1: 明白了。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里面有这么多的酸的成分啊、山楂酸呀、苹果酸等等，还有哪些重要的营养成分呢？
0: 山楂里面最重要的营养应该是一些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维生素呀、果胶呀、钙呀、钾呀等元素。在秋天的鲜果里面，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 明白。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说山楂配可乐可以预防胃结石。嗯，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呢？是因为临床上面对一些胃食的患者，医生会建议啊，喝一些可乐、碳酸饮料，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治疗不等于预防。可乐进入胃部以后呢，碳酸很快就会被分解掉，所以没有办法从根源上阻止鞣酸和蛋白质结合形成沉淀物。那我们一边大量的吃山楂，一边又喝可乐，依旧有形成胃食的风险。
1: 嗯，
2: 对于本身有胃炎和胃溃疡的人群，反而还会加重胃部的损伤。
1: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要吃啊，我们一天控制的量大概是多少？
0: 健康的成年人鲜果一天建议3到5颗。
1: 哦，3到5颗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嗯，
0: 不能贪多。
1: 嗯，
0: 如果是加工的制品，比如像山楂糕啊、果丹皮啊、糖葫芦啊，同样呢也需要减量。山楂糕呢一天不要超过50克。
1: 嗯，
0: 千万不能空腹一次10几颗、20几颗的猛吃。
1: 嗯，
0: 短时间大量的摄入是诱发胃食的最主要的诱因。
1: 明白。嗯，
0: 儿童脾胃娇嫩啊，或者老年人肠胃不是太好啊，这个鲜山楂啊建议2到3克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看看第3张图片啊，说到山楂水了，说山楂水能降血脂，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山楂是个常用中药，它确实有消积化浊、活血降脂的作用，它适合于平时饮食比较油腻、痰瘀内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也常用山楂用于高血脂人群的一个辅助的饮食调养。现代研究也表明啊，山楂里面的黄酮类的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辅助调节血脂的功用。但是大家要注意两个细节，一个是呢，日常的泡水喝，它的有效成分的溶出量是很有限的，
1: 嗯，
0: 远远达不到药物的治疗剂量。第二个是辅助调节，它不等于治疗，一定不能够替代医生开的降脂药。你说我他汀类的药我不吃了，我天天喝山楂水来降我的低密度，保我的心血管，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明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图，说山楂能减肥，能行吗？
2: 吃山楂呀是帮助我们消食，但是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啊一点都没有变，它不燃脂。还要说明白一点，就是对于消食这件事儿呢，山楂也不是什么都管啊，它也有自己的专长。
1: 哦，是吗？
2: 对，
1: 这个消食还分专长。
2: 是的，中医处方里经常出现的焦三仙、焦山楂、焦麦芽还有焦神曲，它们三个呀都可以治疗消化不良。
1: 嗯，
2: 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焦麦芽是专门对付淀粉类食物吃多了，像我们主食米饭、面条、馒头、红薯、吃多胃胀，这时候就选焦麦芽。
1: 那消主食的。
2: 是的，消主食。那焦山楂是什么呢？治疗什么呀？
1: 消肉食，刚才说了。
2: 您说的对了。那最后呢就是焦神曲。焦神曲呢它性温偏燥，消食力度更强，适合积食的同时啊，脾胃被寒湿所侵扰，舌苔白厚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您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不是鲜山楂，而是焦山楂。对，大家有一定的这种中医药的理论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炮制的方法啊。我们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对于山楂的炮制药用的方法。
0: 山楂呢经过不同的炮制以后，它的功效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生山楂来说呢，酸味最浓，它最擅长于化解肉食的积滞。咱们吃多了大鱼大肉积食腹胀，就适合于用生山楂。同时呢，生山楂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多用于一些淤血相关的一些

0: 调理，比如说淤血体质啊、是可以用的，再比如说一些跌打淤肿导致的疼痛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因为它酸味很重，对于胃黏膜的这个刺激呢也相对比较大，所以胃酸多的朋友，尤其是有胃溃疡的病人，是不适合吃的。
1: 好的，明白了。所以生山楂哈，刚才我们教授讲到的它的功用哈，善消肉积，同时可以活血化瘀。好，我们翻过这张图片，那我们再来说说下一张炒山楂。嗯，这是怎么一个炮制方法？
0: 它是把生山楂炒制了以后啊，它这个酸味啊就有所减弱，刺激性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因为炒了以后大家会闻到它有香味儿。
1: 对，
0: 中医认为呢，这种健脾的食物啊，香味儿是可以促进饮食的。所以呢，它就增强了消食化积的作用。我们日常吃多了肚子胀，想要消食，炒山楂呢会比生山楂更温和。
1: 好，那我们再翻过这张图片，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善消食积，酸味减弱啊，所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胃口的情况哈、来进行选择。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焦山楂了，对吧？啊，这是怎么炮制的？
0: 焦山楂呢，它的炒制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一些，它要炒到这个表面是焦褐色，所以就比刚才的那个火候要重了很多。它保留了健脾消食的能力，这个药性呢转向了收敛，更长于呢止泻。比如说我们吃的比较油腻，饮食不当会导致呢食积腹泻，
1: 对
0: 啊、吃多了撑的拉肚子、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来选焦山楂比较合适。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翻过来看看它的作用，长于止泻。好，最后就是山楂炭了，这个我能抢答了，这就是不同的炮制火候呗，就最后炒到焦了再炒，
0: 对，
1: 就变成炭了，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山楂炭呢，它的炒制呢要炒到炭化、
1: 哎，
0: 炭化了以后呢，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炭药止血。
1: 哦，
0: 所以呢，山楂炭呢，它除了也有消食的作用之外呢，它的核心功效在于止血止泻。所以多用于呢出血以及久泻不止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选用山楂炭。
1: 好，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山楂炭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它是收涩固摄，可以止血止泻。好，那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山楂这个药用的门道，接下来还是来说说，哎，我们在平常的食养方面落实到咱们国庆的餐桌上，家宴中啊怎么来使用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结合这张图片，我们请两位教授给大家推荐。
2: 那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叫做山楂梨丝。非常适合秋天，梨可以生津润肺，缓解秋燥口干，但梨性质偏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多了很容易肚子胀不舒服。那山楂呢，可以消食健胃，行气消积，刚好可以中和梨的这个寒凉，口感酸甜清爽。这道菜呢，我觉得是国庆家宴上非常解腻的一道凉菜。
1: 好，谢谢您。刘教授刚才给咱们推荐的这道山楂梨丝，哎，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3: 国庆期间亲朋相聚，肯定少不了大鱼大肉。下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润燥又解腻的凉菜——山楂梨丝。我们用到的食材有雪梨一个，鲜百合60克，鲜山楂80克，玉竹6克。首先把山楂去核，然后把山楂和玉竹一起放在蒸锅里蒸30分钟。在这期间，我们处理雪梨，把它去皮切细丝，泡到清水里，防止它氧化发黑。然后把鲜百合掰瓣，开水焯10秒，立刻过凉水，再控干水分。接着将蒸透的山楂、玉竹放入破壁机打成细腻的泥，然后放到温热不烫手以后，加入少许蜂蜜搅拌，再把梨丝捞出来，和百合用手充分的拌一下，然后摆盘，再将调好的山楂泥淋到梨丝上，这道山楂梨丝就做好了。这道菜除了解腻，还能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带来的心烦不适，但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食用，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不建议多吃。
1: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道山楂梨丝是怎么制作，其实看上去就非常的爽口，我也迫不及待想做一盘了哈。但是毕竟这是个凉菜啊，不是咱们的主菜，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搭配。哎，这一看就是硬菜了，大猪肉是吧？啊，我们请宋教授给大家推荐这个搭配是一个什么菜肴。
0: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道硬菜，
1: 硬菜
0: 山楂红烧肉。
1: 好，
0: 猪肉呢它本

0: 本身呀、可以补中益气，滋养气血，很适合秋冬啊体虚乏力的人。和山楂一起炖煮以后呢，山楂可以化解猪肉的腥膻油腻。它的果酸呢还能把肉质炖得更软嫩，
1: 对，
0: 有利于消化。同时呢，山楂还可以行气散瘀，健脾和胃，所以山楂红烧肉呢能解决秋天吃肉滋补容易积食油腻上火的困扰，算得上是家宴的一道温补硬菜。
1: 宋教授给咱们推荐了一道既温补又解腻的山楂红烧肉，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下面呢，我给大家带了一道少油版的山楂红烧肉，用到的食材有五花肉500克、干山楂8克、陈皮3克、砂仁2克。具体的步骤呢，首先将五花肉洗净切块后，冷水下锅，加入料酒去腥，开锅后撇去浮沫，加入葱姜。那么我们少油的第一步呢，就通过小火煮30分钟，煮出肉的油脂，然后把五花肉捞出来，控干水分，把干山楂、陈皮、砂仁洗干净备用。少油的第二步呢，锅内加入少量的油，把煮过30分钟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煎一下，把五花肉的油脂充分的煎出来，然后倒掉油脂，再放入葱姜、山楂、陈皮、黄酒、生抽、老抽一同煸炒，炒出香味儿，然后加入开水没过肉，再撒一点白胡椒粉，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放砂仁和去核的鲜山楂，然后再加盐调味，略微收汁就可以出锅了。民间讲究贴秋膘，但肥肉滋腻，多吃容易积食腹胀，山楂化解肉食积滞，陈皮缓解脾胃气滞腹胀，砂仁呢行脾开胃，但是提醒高血脂的人不宜多吃。
1: 好，刚才两位教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凉菜，一道热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搭配，这回是搭山药。刘教授，这个是推荐的。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的菜肴，叫做山楂山药泥。那山药呢，本身它就是健脾养胃的补益食材，药性平和，可以缓冲山楂的这种酸涩感，可以减少山楂对脾胃的消耗。这个菜呢，搭配在一起，可以做到一边消食，一边养护脾胃。
1: 好，谢谢刘教授。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可口的甜品啊，山楂山药泥。这该怎么制作呢？咱们再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2: 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健脾开胃的甜品，山楂山药泥。用到的食材有呢，山药300克、茯苓粉10克、鲜山楂70克、干莲子30克。具体的制作步骤呢，首先呢，将莲子提前温水泡发1小时，然后呢，去除莲子心，这样防止口感偏苦。山药呢，去皮切段，鲜山楂去核，一起上锅蒸30分钟，蒸至完全软烂，将山楂、山药、莲子一同搅拌，然后趁热加入茯苓粉再搅拌，依靠食材的本身高温焖23分钟，把茯苓粉熟化，因为茯苓不能生吃，否则容易腹胀，不易吸收。放凉后加入可食用的玫瑰花瓣，提高食材的清香味，然后继续搅拌，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装盘即可。这道甜品药性平和，但是胃酸过重人群不能大量吃，山药淀粉高，有糖尿病的人要控制食用量。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最后的搭配啊，陈皮和菊花。这个大家能看出来肯定不是做菜了。宋教授您继续推荐。
0: 我再给大家分享两款比较简单的代茶饮。一款呢叫山楂陈皮茶，取干山楂片10克，陈皮6克，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养生壶，加水500毫升左右，煮沸了以后呢，转小火再煮1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了。特别适合于节日聚餐，吃多了油腻的食物以后饮用，能缓解腹胀，促进消化。第二款呢，也是很应秋季的这个节令的，我们叫山楂菊花决明子茶。它是取山楂片5克，菊花呢3朵，决明子呢用3克，用沸水冲泡来闷泡15分钟。这里面的菊花和决明子啊，它都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作用。搭配了山楂呢，可以中和菊花的这个微苦，它适合于经常的用眼、熬夜上火以及大便比较干燥的人群。
1: 明白，圈友们，山楂不光味美解腻，怎么搭着吃更养人也是大有讲究。 生活圈特别为您整理了一套山楂的食养方。

0: 按照经典食方甄选搭配，您在家里啊也就可以照着来进行搭配了。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就会将这份食养方发送给您。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和山楂相关的严选好物，期待您扫码加入。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刚才我们主要聊的呢都是山楂的内服吃法，其实啊山楂还有不少的外用方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短片，看看圈友们分享的各种生活妙用。
2: 我一般会把山楂粉和1到2个蛋清混合到一起，做成泥状的山楂粉面膜，每次涂在脸上涂个10到15分钟左右，每周呢涂个1到2次，这样坚持下来，我感觉不仅有保湿的效果，还有淡斑的作用。
3: 这是我用山楂紫色的枕头，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我躺着会枕着它，山楂紫还有淡淡的香味，能帮助我很快入睡。
4: 除了山楂粉面膜、山楂紫枕头，还有圈友跟我们分享，痛经时可以把炒好的山楂干装进布袋，敷在肚子上，这样能够缓解疼痛，改善宫寒。那圈友们的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
5: 第一位圈友尝试用山楂粉做面膜，觉得可以保湿祛斑。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够活血化瘀。现在研究也证实，它含有的维生素 C、黄酮类的物质抗氧化效果不错，可以改善面部的微循环。里面的有机酸呢，还能够温和代谢老化的角质。对于油性、肤色暗沉的皮肤，确实有提亮肤色、改善色沉的辅助效果。对一部分的黄褐斑也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不过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它只是辅助，不要指望敷几次呢就能够彻底的把斑去除。而且有机酸呢带有刺激性，对于敏感肌肤、脸上有破损的朋友不建议使用，也不建议频繁的敷，不然呢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如果尝试呢，建议在皮肤的局部呢做过敏试验几次以后再使用。还有第二位圈友用山楂籽呢做枕头，说枕着护颈椎，淡淡的果香呢还能够帮助睡眠。山楂籽呢质地坚硬，颗粒有流动性，做成枕头呢不容易塌陷，可以贴合我们的颈部曲线，缓解颈部的酸胀疲劳。翻身的时候呢，果核颗粒呢还能够对皮肤和颈部形成轻微的按压，帮助放松肌肉。有的药枕呢还会搭配决明子、川芎这类药材，加上山楂籽本身就有淡淡的清香，部分人会觉得睡眠状态有所改善，但这仅仅是保健辅助，并不能够治疗失眠。这里提醒大家，果核呢很容易积攒潮气，平时一定要多通风晾晒，防止发霉。第三位圈友呢用炒山楂来热敷腹部，想要改善宫寒，这个方法就不能随便用了。宫寒呢要分实证和虚证，如果是寒凝血瘀这类的实证宫寒呢，就是我们表现为小腹有疼痛，如果越暗越疼，经血颜色比较紫暗，血块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山楂散瘀的作用是可以派上用场的。但如果是虚症的宫寒，比如说呢表现为小腹隐隐作痛，在按压呀热敷之后呢会觉得舒服很多，平时呢身体会感觉疲惫乏力，腰膝酸软，月经量呢又比较大，这类的人群就不适合用山楂热敷。因为山楂呢散瘀作用力比较强，体质虚弱的人呢反而对身体不利。除了这几位圈友分享的办法呢，其实古籍当中很早就记录了山楂的外用

0: 价值。像唐代的《新修本草书》中就记载，知服主力，洗头及身菜疮疡，意思就是山楂主枝的内服可以用于治疗腹泻痢疾，外用在洗头或洗身上可以治疗皮肤的疮疡，就是指皮肤长了丘疹、脓泡或者是溃疡、糜烂等。所以在日常呢，山楂粉调配软膏可以外用，比如毛囊炎、腮腺炎，还有打针之后形成的局部硬结呢，红肿刚发作的时候，可以取凡士林70克、山楂粉30克，混合调成软膏呢，外涂1天2次。冬天长冻疮呢，也可以把山楂炒熟，捣成粉末，调成糊状，敷在患处。如果您手头有现成的山楂粉呢，也可以直接调成糊状，敷在患处。但我要着重提醒，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外用辅助手段。一旦皮肤破溃、感染严重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千万不要只靠山楂外敷处理，避免耽误病情。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我们过节聚餐真的是饮食过量，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用一些药品或者是我们山楂的一些代茶饮来帮助调节，是不是咱们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能帮着配合调养一下，比如按摩什么穴位之类的？
2: 第一个推荐的穴位呢是中脘穴，它是在肚脐的正上方4寸的位置，用手掌呢可以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起到和胃消胀、缓解胃胀饱闷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是下肢的一个穴位呢，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呢，应该在膝盖的外侧，往下4横指。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一个点，每次呢按3到5分钟，也可以起到呢健脾和胃、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第三个穴位呢是内关穴，它在掌横纹往上3横指，适合于吃多了以后呢恶心、泛酸、嗳气的情况，用大拇指来点按就可以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呢，穴位的按摩和食疗呢都属于日常的保健，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胃胀、胃痛、恶心、呕吐症状呢，一直不能够缓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圈友们，十一假期期间，生活圈为您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呢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呢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4: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没有经历过你那样的痛苦，就没有资格点评你的选择。
1: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在她心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事业，始终都是家人。
0: 可能这一点，连你妈妈自己也没有想到。人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是我们一样。我们不是因为相爱而结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彼此深爱着对方，对不对？所以，再给你妈妈一些时间，也给你一些时间。

0: 仔细想想，我所有最狼狈的样子都被你看见了。
1: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假装坚强，以前是，以后也是。

0: 各位同志，我今天很荣幸地宣布一个好消息，穆沙科同志的一篇论文即将在中国科学最新的一期发表。恭喜啊，来祝贺啊。好，大家忙吧啊。穆静过来一下。
1: 穆教授，
0: 最近状态不太好啊。
1: 没有啊。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这么低级的计算错误你从来没犯过。
1: 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但是你的计算结果是你们整个小组后续推进的基础，你协调他们一起改一改吧。
1: 不用了，吴教授，后续的成果修正我一个人来承担，就不给大家增添额外的负担了。
0: 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啊？
1: 我可以，相信我。

0: 找什么呢？
1: 还笑？
0: 你这大夏天的裹个围巾干嘛呀？
1: 你看。
0: 哟。
1: 我这去上班，让人家看见了多难为情啊！
0: 但你这么热的天儿，带个围巾去上班，这不欲盖弥彰吗？
2: 那怎么办？

0: 副厂长，您找我呀？哟，小霞，怎么了这是？
1: 太不像话了，这都新社会了，还敢动手打人？
0: 打的。哎，谢谢啊，同志，你呀，别怕，今晚下了班，我就代表厂办去你家里走访，和你爱人谈话。这涉及到故意伤害的，咱就报告公安机关，该抓人抓人，该判就判。
1: 对，
0: 你放心。 咱们江门一厂的女同志啊，不能平白无故的受伤害。王科长，
1: 哎，
0: 你们宣传科呢也出几篇稿子，号召一下咱们全厂的女同志们啊，凡是在家里啊受了暴力伤害的，通通的来厂办报告。咱们厂办就是他们的娘家人，一定给他们撑腰啊。
1: 可是陈副厂长，我就是担心有些女同志怕家丑外扬，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0: 是啊，陈副厂长，这谢小霞同志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些事儿。之前就经常看见她身上贴膏药，都说是驱寒。这要不是今天脸上的伤实在没遮住，我都发现不了。这样，王科长，你先通知各个车间的主任，让他们对车间里所有的女职工啊，挨个的摸查。
1: 有异常情况的，挨个家访吧。好，那咱们先走吧。啊，我们先走了，副厂长。走。副厂长，我现在严重怀疑，咱们厂费尼同志的爱人方淼也有暴力伤害行为。我今天看见费尼同志的身上也贴着膏药。 而且已经很久没见他在咱们厂的浴室洗过澡了。我怎么听说他跟他爱人的感情还是挺不错的呀？很多女同志爱面子，也不敢声张。副厂长，为了保护费尼同志，您看我能不能去他们家打探一下？这谢小霞的事儿就是我发现的，我在这方面有点经验了。
2: 这万一方牧阳真的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也能看出来。到时候再请副厂长您出面替费尼同志主持公道。行吧，那你就去。哎，但事情确定前，别传播，别声张啊！
3: 我明白，副厂长。
2: 怎么样，费尼同志，我今天给你出的建议还不错吧？
3: 都怪你，今天在厂里一直被人盯着看，冯林的看我眼神都怪怪的，估计以为你打我了吧？你就说是你爱人亲的呗。不害臊。哎，这次我就放过你了，你帮我个忙呗。嗯，你说。我的这个小说男主角马上就回城了，被分配到了西餐厅。
2: 这不就是我吗？对呀。
3: 你的话本里有我，我的小说里有你，相得益彰。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西餐厅有什么趣事儿啊？我要搜集素材。
2: 那简单，我有一个同事，大家都叫她徐姐。

0: 徐姐。
1: 徐姐是个四川人，所以说话口音特别重。我听说她为了跟大家保持顺畅的沟通，白天跟同事学普通话，晚上还得熬夜学英语。
0: 那她学习的成果如何呀？
1: 我给你学一下啊。Madam。
2: This is 意大利卤豆。
1: Sir。
2: Eat what？
1: 虽然说着一口四川英语，但和外宾沟通毫无障碍。
0: 那她很厉害呀。
1: 你还记得那个我们的负责人大鹏吗？你的服务要 elegant， 还有你见到客人要 smile。
0: 我觉得吧，这人严格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1: 他是对别人严格，自己每天就想着怎么占餐厅的便宜。他每次清理吧台的时候，他一边擦桌子，另外一只手就把面包放在口袋里，再换一只手一边擦桌子，一边就把方糖放在口袋里。他再换一只手，把咖啡豆倒进口袋里带回家。
0: 这不是偷东西吗？
1: 所以说他后来就被抓了呀。我们餐厅新来了一个负责人，叫罗哥，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抠门的人。他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番茄酱放多了。
3: 这番茄酱怎么倒这么多？客人不够会再要，那吃不完那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
1: 要不然就是嫌我们薯条切得太粗了。
3: 薯条这么粗，照着你切的吧，客人吃不完那都是浪费。
1: 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牛排切得太大了。
3: 也大，
1: 反正来回来去就那么一句话，
3: 浪费啊，
1: 太浪费了。

0: 怎么了？这是，爸，
1: 都怪那个该死的王腾达教你哥半夜偷偷去跑私活，你哥这车开的又不熟，这不半夜出车祸把腿给撞断了。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最起码在床上静养3个月，将来就这伤好了，腿也瘸了，
0: 那还能开车吗？
1: 你说出了这事还怎么开车啊？
2: 人运输队的文件都下来了，把你哥给开除了。你说你哥这后半辈子怎么办？
0: 怎么办？能怎么办？你们都得养我。我为啥半夜开车出去跑私活？还不是为多挣点还你吗？你小点声儿。哎，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3: 林梅，你看啊，现在呢，爸妈得在家里照顾建设，我呢，厂里请不了几天假，我又得照顾你哥，还得上班。那个费婷不是在食堂上班吗？那江棉衣厂离这儿也不远，能不能辛苦他给我们送口吃的就行？

0: 你嫂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不愿意送是吧？不愿意送还不愿意吃呢。
1: 那正好，我们也没空给你送，还让我们养你，你好意思吗？什么叫你出去跑私活是为了给爸妈还钱？那钱是你偷的，你知道吗？
2: 让我出去！
0: 嫂子。
1: 就他这德行，我伺候不了，你自己辛苦点。
3: 林梅，你哥就是嘴硬，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别拦他，让滚！
1: 走了，爸妈。
2: 哎哎哎，
0: 林梅，
2: 爸，香走了。
3: 费婷求求你，
2: 香走了。
1: 你让什么呀？你把林梅气走了，最后这活不都落我身上？
2: 那怎么了？谁是我媳妇？
0: 你不伺候谁伺候
4: 呀？伺候不了，饿死你得了！
0: 哎，
4: 走，哎，走，哎，哎呦，哎呦，儿子，你消停点吧！哎呦，
2: 你这个臭嘴呀！
4: 说了，你躺下，躺下，躺下！哎呀，你说你这，你气死我得了！

0: 喝咖啡。
1: 费尼同志，你受了什么委屈尽管和我说，我会如实和陈副厂长汇报，我跟全厂的女同志都会为你做主的。
2: 冯林同志，我没受委屈啊。
1: 费尼，厂里很多人都羡慕你，说你嫁得好。
2: 我今天来一看，这房子是挺大的，
1: 但咱们女同志过得好不好，可不能光看房子呀。这俗话说，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有的人为了面子打了牙往肚子里吞，我这次来是给你机会，你得抓住了，
2: 这要不然以后再受欺负可不能怪厂子里不管你啊。冯林同志，谢谢厂里的关心，但是我跟方慕阳感情特别好，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不留您了。
3: 那怎么行？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把你们家的真实情况给调查清楚了，还在全场公布呢。
2: 冯林同志，是不是我过得不好，你就特别开心？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是代表厂里来关心职工，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这脖子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蚊子咬的。
3: 多大蚊子还得贴块膏药啊？你撕下来我看看。不是蚊子咬的，
2: 就是这么1米9的大蚊子咬的呀。
0: 我哪有1米9啊，我顶多1米88。
2: 骗人，我都往少了说的。
0: 真的没有1米9，你看我抱着你的时候，你的头正好到我的下巴。
2: 你看咱俩鼻子的高度。
4: 鼻子的高度。
2: 嗯。
0: 哦，那确实差不多。
2: 那能一样吗？
0: 冯林，你再不爱喝咖啡也不能扫我们家沙发巾上吧？
3: 不就是块破布吗？我大不了赔你们。
0: 破布行，那你赔钱吧，赔个40块钱。来，
3: 40？方妙你讹人呢。
0: 冯林，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这套沙发巾都是纯手工钩织的，这可是当年我妈好几个学生一起送给她的，而且这是成套的，脏了一块以后怎么成套用啊？等我妈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
3: 我没那么多钱。
0: 没那么多钱，你就写封道歉信吧。
3: 行，写道歉信行。
0: 哎，我对这封道歉信还有点要求。这封信必须情感真挚，文笔优美，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到澄澈这个词，而且不能有错别字。
3: 好，我写。
0: 不送慢走啊。

0: 你再这么喝茶，身体可吃不消。
1: 我撑得住，我必须尽快把所有预算结果纠正过来，不然会影响进度。
0: 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
1: 不会的，同样的错误，我绝不犯两次。

0: 是方慕镜让你来的，不是。是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聊一聊。你们知道，方慕镜当初为什么嫁给我吗？是因为他的出身没有办法从事他热爱的事业，所以他明知道我只是把他当做我已故女友的替身，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我。 当时在他心里，他不是嫁给我，而是嫁给他的事业。爸妈，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我也不敢说我能够完全的体会，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一聊，我认识的方慕镜是什么样子的。我跟方慕镜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那个时候。 他已经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但还是偷偷的会把全家福藏在数学书里。后来，我对他有了想结婚的念头，但是我对于他的出身还是有些犹豫，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彻底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
1: 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
0: 爸爸姓方，妈妈姓穆，穆静，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说出这种话？妈，您可能不知道，在穆静心里，您一直是他追赶的目标。 虽然他不经常提及您，但只要一提到您过往的成就，他就掩盖不住那份骄傲。妈，您一直教导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您却把他拒之门外，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0: 来了，
1: 爸，我想找您和妈聊一下。
2: 进来，进来。

0: 这张照片，他撕了又粘，撕了是因为怕别人发现，粘是害怕自己以后看不到了。我问你，你爱方木镜，不是把他当成别的人，而是爱他。
1: 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我非常的确定，我们是爱着彼此的。
0: 那有一天方木槿为了事业牺牲了你，你会难过吗？
1: 会，但是难过之后，依然会支持他。

0: 我不把我自己撕坏，就会把你们撕坏。家里腾退了一些东西回来，这个是你的吧？
1: 妈妈，啊，我考了双百分，
0: 真的吗？真好。想要什么奖励啊？
1: 我想要你那个镜子。
0: 给，奖励给你。
1: 谢谢妈妈，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来，大家一起看前面，微笑，一、二、三。
1: 拍的真好，小时候好看，现在更好看。

0: 分手？王德发，你什么意思呀？
1: 就是字面意思呀。我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太适合维持恋爱关系。
0: 什么叫不太适合？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求我的是吗？
1: 我当初确实是喜欢你，但是现在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啊？就因为我现在去了车间。
1: 对，因为你去了车间。我上大学之前我谈的是谁呀？谈的是厂办的。我上完大学之后呢，我反而谈车间女工。那我这大学不是白上了？
0: 汪德发，你是不是忘了？你忘了你是怎么去上的大学？是谁推荐你去上的大学？
1: 是你。可是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我毕了业，你就送我进宣传科工作。可是现在呢？
2: 你别说我了，你敢说你自己进得去吗？冯林，
1: 恋爱自由，分手也自由。咱俩好聚好散。你以后别来纠缠我了。

0: 干嘛呢？
1: 我这去趟医院。
0: 把这断了。

0: 嫂子，嫂子，
1: 费婷来了。
0: 我过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谢谢美芳。哎呦，那个，林梅还生我们气呢。
0: 这里面的骨头汤就是林梅让炖的。
1: 哎，你快坐，你看着他把这吃了，我去打壶水啊。
0: 好。
1: 哎，快快快，坐。
0: 吃饭了，哥。
2: 我不吃。
0: 哥，你也别太着急了。瘸了腿确实是不能开车了，等我回去替你好好想了想。你正好能当个墩子，一高一低它方便发力啊，这真是老天爷给你指路。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当然是人话了，哥，厨师我认识的不少，你要真心想学，我真能帮你介绍。
3: 飞婷，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抡大勺。
0: 哥，这不是抡大勺，墩子，切菜的啊，还没资格抡大勺呢。你看看这刀工多细呀，你要是肯学，将来也能有这么一身本事。就不饿，你也不能折腾自己啊！快快快，躺好，正恢复呢。切的真好。嗯，你要不愿意吃饭，你先喝喝这汤，啊？这可是林梅特意让炖的。
4: 机器烧了，
5: 我们都要开除了。
6: 机器烧了，修都修不好，
7: 这件事太严重了。
8: 哎呦我的天哪！
9: 刘姐，怎么回事啊？
7: 冯林，出生产事故了。听说啊，整江车间好几台机器都被烧坏了，修都修不好，开除了。
9: 啊？
7: 你看嘛。
10: 是我的错，这副厂长，求您别开除我。
11: 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工作失误，直接导致两台机器严重损坏，给我们厂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像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0: 对不起，这副厂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11: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厂办已经发了开除通知了，你的住房也收回了。

0: 来了。
1: 真的？
0: 冯林因为出现了生产事故被开除了，厂里商量把房子还给我们。方明，我们有家了。

0: 哎，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1: 爸，厂里的房子得有人住啊，不住就被收回去了。
0: 收回去，收回去呗，你们俩又不是没地方住。
2: 那不行，那是我跟费宁的家呀。
0: 哎，这就不是你的家呀。
2: 爸，你不让我们搬出去，到底是舍不得我们，还是怕费妮不在，没人帮你收拾手稿啊？
0: 哎，你别瞎说行不行？费妮不想搬就别搬，别听他的。
3: 爸，这段时间我真的住得特别开心，我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但是，我跟方明真的挺想拥有自己的小家的。哎呀，没事儿的，你要是想我们了，我们就来看你，好不好？
4: 老方，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岁数大了，就非让人陪着你。他们有他们的时间，你不听费宁说了吗？还要回来的。
2: 就是，还是我们穆老师水平高，格局大。
5: 哎呦，真会拍马屁。
2: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您看，我姐跟姐夫还住在医院宿舍呢。我们搬出去了，他们能搬回来啊？照样有人陪你们。
0: 你姐夫同意，你姐愿意吗？
3: 同意呀，我都问过姐姐姐夫了，他们可愿意了。
0: 真的？
3: 嗯。
0: 好啊，这样和你还能探讨探讨课题什么的。
4: 跟我探讨课题，跟你就不亲了是吧？
0: 亲亲亲亲亲。哎，你们俩愣着干嘛？赶紧收拾啊！小棉袄回来了。
1: 王科长。
6: 哟，小芳，哎，费妮，哎呀，你们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6: 来，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1: 没事。
6: 这是什么呀？这钢琴呀？
1: 对。哎呦，我爸妈的钢琴。
6: 真好，哟，这大家。快
1: 慢点，
6: 小心啊，小心！哎，快来，快来，是你搬回来了，快过来帮忙，别玩了，快来，快来！
1: 呵，你看着，
3: 你爸妈真大方，这么好的钢琴就送给我们了。
1: 我爸妈也不会弹琴，他们把这台钢琴送给你，才叫物尽其用的。
3: 那我给你露一手呀。
1: 费宁同志，请。

哥，住了10天，也快该出院了。总得给自己将来做打算。我知道，你不想当墩子，也看不上抡大勺的。但你想想，你回了家，能给老婆孩子做一顿饭，你看着他们吃得饱饱的，香香的，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这馄饨是林梅包的。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总之今年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2: 你让你妹妹林梅跟我过，
3: 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4: 该打官司打官司，各有各的报应。
5: 咱们考不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咱们接着努力。
6: 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
7: 我认识的方木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昨天也就是国庆节当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3.4亿人次。
0: 交管部门预测，今天部分地区的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在高位运行，特别是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会持续增多。
1: 有人奔赴远方，畅游名山大川，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在游园市集之中体味人间烟火。
0: 大数据显示，今天到5号，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其中每天的下午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秋色正好，家国同欢，接下来让我们先跟随镜头去看看各地的假日景象。
0: 首先是海南尖峰岭，这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因峰间陡峻、绝壁林立而得名。
1: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一大早尖峰岭山顶观景台就已经挤满了游客，大家驻足观赏云海日出，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景区提示，国庆期间尖峰岭山顶气温偏低，风力较大，建议游客登山看日出的时候呢，要准备好外套，以免着凉感冒。目前景区的预约人数较多，请前来游览的游客提前预订门票。
1: 那看日出呢，需要凌晨4点左右抵达尖峰岭景区门口，再开车约35分钟至主峰停车场，随后呢徒步登山1.5小时左右的时间抵达山顶，请提前做好规划。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庆假期黑龙江伊春林海层林尽染，五色斑斓。
1: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伊春客景区升级配套服务，增设便民休息区与医疗应急点位，并组织志愿者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
0: 当地还加密景区直通车，开辟多处临时停车区域，缓解自驾停车压力，方便游客出行。
1: 国庆假期期间，伊春天气适宜出游，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
0: 继续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舒展秋日画卷，千年古镇尽显江南温婉风韵。今年国庆假期，同里古镇推出了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而且还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水乡魅力。
1: 为了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当地开放多处停车场，增设免费停车区域，联合企业提供移动充电服务，同时呢，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方案，打通地铁、公交接驳动线，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0: 这个国庆假期，丽江古城推出了6条特色游览线路，丰富游客行程。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秩序，丽江在重点

0: 选区域增派了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饮水、紧急的简易医疗等便民服务。
1: 今年假期来丽江自驾的游客数量是大幅上升，建议自驾出行的游客提前查阅停车信息。部分景区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车位，实现便捷停车。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丽江会有阵雨出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提前准备好防寒衣物和雨具。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云南的德宏去领略一下非遗的魅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隆重的传统节庆活动木脑颂歌。
0: 木脑颂歌的历史悠久，2006年木脑颂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德宏陇川活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木脑颂歌的热烈氛围吧。
2: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云南德宏。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那据了解呢，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那么此刻呢，我在这里站着呢，都隐约的感受到地面在跟随着鼓点微微震动。木脑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来欢歌，那么呢也诚挚的邀请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站起身跟着我们的舞蹈一起舞动一下，来学一下木脑颂歌的一个基础舞步。其实木脑颂歌的基础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舞队，身子跟着这个节奏不断的晃动，然后来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那么这个国庆呢也正值国庆佳节，大家可以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块站起来，跟着这个舞蹈这样不断的前进。木脑颂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今年以来呢，木脑颂歌也是爆火出圈啊，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2-3圈，他们就能够跟着这个舞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那爆火出圈的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住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这样的可体验、可沉浸式感受的文旅体验呢，那在这个国庆呢，你也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脑颂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还有过手米线、手抓饭这样的特色美食等您来打卡。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我们该报名的报名上，该预约的预约好，来确保大家的游玩体验。在最后呢，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呢，来到德宏，来到云南，走一走，跳一跳，亲身感受木脑颂歌的魅力。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李迅从云南德宏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李迅不断地邀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加入到这样的欢庆的场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信号也一定是特别的欢庆，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当中。而且，其实，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其实也是大家一起来欢度国庆，一起去感受千年非遗在当代。

0: 所绽发的独特的光芒和魅力。
1: 生物初级导李迅在连线的最后，身体已经止不住的开始扭动起来了。
0: 没错的，
1: 说不定待会儿放下话筒，他会加入到舞蹈队队伍当中去。
0: 是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也迎来了游玩的热潮。凭借独特的水墨风丹霞地貌，景区也成为了短途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1: 那为了应对假期客流，景区在观景体验、游乐项目、便民服务方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你好，我们介绍一下您那儿的情况。
2: 好的，我这会儿是在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我的左侧，我身旁的这丹霞群山可以说是舒展的铺开，层次分明。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里的色彩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平时看到的丹霞那么的浓艳，那这里的丹霞色彩呢是比较的清淡儒雅。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它非常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所以呢，它也是叫做水墨丹霞。那么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今天其实整个景区当中游客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今天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整个游园当中的预计人数会达到20000人，而昨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整个入园人数是突破了8000人，也是啊，这个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而且呢，省外游客占比达到了60%，所以跨省游的热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在水墨丹霞景区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各大观景台上会有乐队演奏，还有包括各种舞蹈节目会轮番上演。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很多舞蹈演员这会儿啊正在表演着敦煌飞天舞，他们的动作啊也是舒展大气，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这里驻足观看、拍照打卡。那看完舞蹈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身旁可以来体验一下，这里有一个非遗的手工参与区。那今年景区也是特意打造了全新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在这里啊，很多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兰州的刻葫芦，还有这个手工剪纸，以及包括泥塑等多种这个传统的手工技艺。那么通过亲身参与，可以提升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感知。那么这个假期，其实很多游客来到园区里面会有一种疑问，说为什么这里的山体啊会呈现出一种自带的水墨质感呢？那地质专家说，其实这里的山体是含有30多种天然的矿物质，所以说当太阳光打下来之后啊，这里的红、青、黄、白、灰多种颜色呢会层层交叠在一起，是非常壮观。而且随着角度和这个光线的变化，整个山色可以说是明暗交替，意境万千。那么景区其实是开设了很多从高到低不同的观景台，那么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景区当中最高的一个观景台，名字叫做丹顶揽胜。那这个观景台呢，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当中的全貌，是非常漂亮。而在山腰处呢，还有另外一个观景区，叫做九色丹青。那边呢，其实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无论是山体的轮廓还是色彩是比较的柔和舒适，所以非常像两幅名画，分别叫做《富春山居图》和这个《千里江山图》，所以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在那边拍拍照、打打卡。那这个假期呢，其实景区当中还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带大家去解锁一下不同的丹霞视角。那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里的山体的地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当地是结合这种地势修建了很多高空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就有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玻璃水滑道，那游客从山腰俯冲而下，可以近距离在丹霞的山体当中去穿梭观看丹霞的肌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条530米长的这个我们说高空的飞舟，这样呢在高空穿梭的时候呢，其实游客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速度与激情。当然在整个园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出游的亲子项目，比如说这个萌宠互动区，那游客可以和这个骆驼还有包括羊驼以及这种小浣熊做近距离的互动。当然啊，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来集体观看的这种实景表演，比如说马术表演等等，可以丰富大伙儿的游玩体验。当然随着景区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当然景区在服务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工作。那景区今年是增设了许多这种免费的接驳车，让很多游客在购买门票之后，可以从市区的一些热门车站出发直达景区。景区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安检通道，

0: 疏解客流，而且呢也加密了这个观光车的发车频次，让大伙儿排队等候的时间变得更短，更加的舒心。那么在便民服务方面啊，景区也是针对老人和小孩的需求做了一些硬件的升级，尤其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那在景区的一些核心观景平台啊，很多这个游客可以通过直梯和扶梯直达核心的观景区，可以减少这个腿脚不便的游客的这个行动的不便。那与此同时呢，景区其实也增加了一些爱心的服务岗位，让这个景区当中游客可以直接找工作人员去咨询这个信息，包括提供一些应急救助等服务。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一定得带一件厚外套，因为这里呢山体之间温差是比较大，天气容易多变，出门前一定要带把伞，看看天气预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林欣啊！这番报道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在画中游，而且你看这种全新的文化体验，还有景区的配套升级呢，也是让这幅山水画卷更加的暖心，更加的明媚。陕西榆林古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古韵深厚的老城街巷也成为了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2: 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内容呢？下面来连线正在榆林古城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你好，咱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历史韵味与假日风情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陕西榆林古城。这座古城啊，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建成历史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见证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沉淀出了戍边防务与市井生活共生的多元文化。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是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经比较的热闹了，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的过来，来登鼓楼看展演，感受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段时间啊，为了让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啊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将古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在城内呢开展实景演绎与游客互动。大家呀可以顺着我身后的主干道往后看，古风巡游队伍正在缓缓地前行，工作人员呢身着戍边将士、市井百姓以及边塞侠客的特色服饰，生动地复现出古代的生活图景。那么除了古风巡游之外啊，这里还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展演，铿锵锣鼓声响彻街巷，尽显陕北特色民俗的鲜活生命力。那在街边的小舞台上呢，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儿也正在开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那在街区内啊，还布设了像猜谜、边塞诗词接龙、投壶打靶等趣味互动点位，让游客啊可以在互动当中了解历史，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如果说这些展演是古城里流动的文化盛宴，那么古建街巷啊，可以说是沉淀了岁月的无声史书。我脚下呀，这条长2.18公里左右的青石板路，就是榆林古城里面核心的老街景观轴线。老街横贯古城南北，串联起了像文昌阁、钟楼、新民楼等多座建筑，楼阁跨街而建，人车穿行其下，形成了六楼齐街的景观。那么这些建筑啊也各有特色，移步换景之间可以说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立体的塞上建筑图鉴。从空中俯瞰啊，古城的建筑格局形似鱼骨，老街作为中轴线向两侧延伸出数百条纵横交错的小巷，理学士巷、大有档巷等巷名沿用多年，承载着古城商贸发展与人文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啊，还有不少本地居民还在巷内的院落当中生活，日常烟火与旅游客流相伴相生。可以说我们游览期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脱离生活的复古布景，而是传承有序、生动鲜活的这样的一种古城新貌。在赏古韵、看展演之外，美食啊也是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甘炉就是本地特色的美食，它呀外皮甘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除此之外啊，还有像糖蹄子、马蹄酥、榆林香拿等本土的特色糕点也非常值得一尝。那在丰富的体验背后啊，还有着完善细致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老街线路长、老少出游多的特点，景区啊开通了免费的旅游接驳车。那在这个核心的点位呢，设置了站点，游客呀可以随时上下，轻松游览。在街区内呢，

0: 还布设了16处的便民驿站，免费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行李寄放、轮椅租借等服务，也是满足了多元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需求。可以说啊，也提升了大家的这种游览体验。我也了解到说，国庆假期就是榆林古城的客流高峰期，今年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6.4万人次，同比去年呢有所增加。如今这座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塞上古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嘉一发自榆林古城的报道。那其实除了自然风光，还有这个文旅历史这个景区之外啊，假日期间去红色旅游目的地感受家国情怀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说得太对了。比如说呢，在这个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啊，从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革命旧址里的一间间房屋，再到新近亮相的文旅街区，游客们在一处处历史的现场当中，感受到了7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 今年国庆假期，西柏坡有哪些新变化呢？游客们在游览的同时，都有哪些新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探访。
3: 这里是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阳光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大字熠熠生辉。77年前，党中央在这里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国庆佳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瞻仰革命圣地，景区里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4: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两个务必的诞生地，进京赶考出发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纪念馆初建于1955年，包含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陈列展览馆等30多处景区。
3: 当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主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还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板块完整系统地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脉络。快板也是西柏坡纪念馆一种特色的宣讲方式，正在表演的红色情怀西柏坡，就是通过回顾峥嵘岁月，鼓舞大家奋勇前行。
5: 我刚才听到的快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结合，听到了西柏坡的历史。国庆假期期间，我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3: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纪念馆还迎来了升级，像我所在的展厅，擘画新中国蓝图就是全新亮相的部分。除此之外，展览还增设了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等内容，在展陈形式上也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相结合，让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
6: 展出一共文物是706件，其中珍贵文物41件，430件文物呢是首次展出，史料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的历史资料文物在内容选择上更加注重历史性、思想性和故事性，更加生动地讲好西柏坡故事。
3: 这里就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房屋就是中央军委作战时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短短10个月就指挥了24次较大的战役，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就达到了400多封。
7: 西柏坡这是咱们中国的革命圣地，20多年前我就来过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对我来说这叫重温革命圣地。我想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4: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当天，西柏坡纪念馆共接待游客26583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39%。
3: 今年9月，西柏坡1948文旅街区正式运营，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平山味道，看非遗表演，也可以通过文创等继续寻找与西柏坡有关的红色记忆。在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还会推出公益讲解、红色小故事宣讲等服务，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来到西柏坡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佳节。
2: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川名胜，感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魅力；有人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
1: 还有人走向碣石公园、餐厅、影院，乐享假日休息。

0: 休闲，多彩的假日生活彰显经济社会的蓬勃生机。从看风景到入场景，各地不断上新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新潜能，为假日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
1: 这个假期，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迎来了大客流，数字光影艺术节、潮玩大街、VR 影院，超过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0: 那东郊记忆的前身呢，是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当地将工厂旧址进行改造，打造成了今天年轻人青睐的新消费场景。
2: 来到东郊记忆了，节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3: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4: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3: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5: 重新加的钢构，做成三层楼，
6: 这个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5: 巧夺天工。
3: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可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7: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支出我们的丝绸的。
8: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3: 礼乐文化主题参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9: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嘛。
3: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0: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10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
11: 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3: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活力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12: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0: 假日的活力体现在火热的消费市场，也蕴藏在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施工不停。
1: 这个国庆假期，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区域，330千伏的砚石坪变电站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此次封顶的运检楼是该变电站的主体建筑，也是该工程建设当中的重要节点。

0: 点。目前该工程基建部分进度已完成60%。
1: 据了解呢，330千伏厌食屏变电站工程将于2028年8月投入运行，投运后将直接为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提供电力牵引保障，未来对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

0: 冲填谷、调频调压能力，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1: 那么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该如何储电放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2: 这里是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在我脚下是141个储罐，每个储罐里能容纳100吨的液态二氧化碳。工作人员告诉我，28个储罐里的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可以充满像这样一个133万立方米的储气舱，而像这样的储气舱一共有5个。一个充放电周期可以发出超过60万度清洁绿电，而把气态二氧化碳压缩成液态的电力，就来自于这周边1望无际像海洋一样的光伏电站所发出的富余绿电。这种新型储能模式，整个发电过程没有燃烧，没有排放，还能把周边其他工业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重新回收循环利用。我现在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白色巨大储气舱内，它分为内外两层，就像传统汽车轮胎的内胎和外胎。我现在就在内外舱的夹层中，气体二氧化碳就储存在这个较软的内舱里。它有着非常优良的密闭性，可以确保二氧化碳不会外泄，而坚固的外舱则对内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这里是电站的主厂房，也是整个项目的心脏。我身旁这两台设备就是整个项目的核心装备。右边这台压缩机可以将二氧化碳气体压缩为高压液体，将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的时候再把它还原成气体，推动左边这台涡轮机进行发电，使用过的二氧化碳重新返回充气舱，等待下一轮压缩储存，完成充放电的循环。整个机组可实现一键启停，运行寿命超过30年。这种二氧化碳发电机组相比传统火电，它的发电效率能提升10%以上。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1: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
0: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推出了多个假期惠民乐游措施，其中呢，全市道路临时停放泊位，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停车场将有超过3.2万个停车位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0: 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地面停车场临近中华城、中山路等假期热门旅游景区、商圈。国庆假期期间，停车场全天候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湖里区政务服务中心和文旅中心两个停车场有211个停车位向市民游客全天免费开放。此外呢，还有近2.5万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免费停车。
1: 今年国庆，广东全省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加限流管控，缓解拥堵。
0: 那根据预测呢，这个国庆假期，广东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达10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7%。1号呢为出城高峰，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
1: 交警也特别提示车主，在出行之前呢，要留意实时的路况，潮汐设施启用的时候，听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国庆假期铁路客。

0: 流也迎来了峰值，赶车匆忙，行李扎堆摆放，而箱包外观的高度相似呢，有的时候看似都是很平常的乘车细节，但同样也暗藏了大量的行李错拿、遗失隐患。
1: 有不少旅客呢，只顾赶路，忽略随身财物的看管，轻则丢失小件物品，重则贵重物品、大额现金遗失，造成财产损失，甚至耽误整趟行程。
0: 民警提示，车站和列车内的人流密集，所以旅客在赶车匆忙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背包，同时行李箱也极易疏忽看管。
1: 那么选择铁路出行的时候，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箱的错拿和遗落？假日服务台，我们一起来看。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一转眼就忘了放到哪里。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加上现在行李架上有的行李箱长得很一样，就很容易出现错拿的情况。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2: 再来看车站，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安检、停留、检票、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2: 民警特别提醒，出行安排过于紧凑，旅客着急赶车换乘时，往往更容易发生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
7: 部分旅客由于着急乘车换乘过程中，行李反复拿起放下，往往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时间上，对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容易丢三落四，也顾不上反复确认，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0: 行李箱似容易被错拿呢，除了取行李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旅客还可以提前做一些区分和防范，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
1: 国庆假期客流大，行程紧，再小心啊也难免遇到突发情况。那万一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们呢会协助您登记相关信息，并帮您查找行李去向，尽力找回物品。
0: 那如果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发生了这类情况呢，您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您需要做的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之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以及物品内容。
1: 有条件的旅客呢，还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物品的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届时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
1: 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0: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都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分析。
8: 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

0: 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五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四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每逢国庆，我们总会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未来满怀信心。
1: 昨晚八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3: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5: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6: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1: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7: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8: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新中国华诞，举国同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国歌响彻心扉，一声声祖国万岁深情抒怀。
2: 在辽宁盘锦的一个社区，每周一清晨都会升起五星红旗，还有不少居民会自愿来参加升旗仪式。旗手是74岁的老党员吕清江。

0: 吕清江来说，每次的升旗呢，都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坚守。这个国庆节前，升旗仪式在社区的国旗广场如约举行。
1: 国歌响起，吕清江缓缓地拉动旗绳，居民们自发列队，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每到升旗的日子，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会特意穿上军装，小区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专程来参加。这一刻也是吕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晨仪式。
2: 我老爸叫吕守本，我记事的时候最明显一件事就是升国旗。我爸是50年10月25号是个参加这个抗美援朝战役，去了3年。
1: 吕守本复员后在老家辽宁台安县务农，在吕清江的记忆里，父亲吕守本时常跟他们念叨，枪林弹雨中国旗是方向也是信念。每天清晨，父亲都会把国旗插在家门口的木杆上，雷打不动。
2: 小时候吧，不太理解升旗的事儿，就刚开始啊，我爸说这面国旗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胜利保证。
1: 就这样，在父亲的带动下，吕清江一家一直延续着升旗的传统。就在父亲吕守本弥留之际，他还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就说升旗啊，这个不能断，你现在就落实，给他交底儿。
1: 父亲走后，吕清江接过了升旗的接力棒。尽管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后，吕清江依然选择在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继续升国旗。最初条件简陋，没有足够长的旗杆，他便徒步15公里去大集上买了一根竹竿，扛了回来。竹竿立起来，国旗升起来。如今小广场已经被设为社区的国旗广场，社区给换上了不锈钢的旗杆。从此，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3: 您二位给他当护旗手有多长时间了？
4: 10年。
5: 10年，是非常荣幸的。非常有幸，就是说咱们能感到自豪，
6: 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辖区的退役军人呢、未成年人、小孩都自发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爱国的升旗仪式活动当中。
7: 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一直参加吕大哥的升旗仪式。说实话，刚开始看小区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感觉还怎么能在家门口升旗呢？后来了解了吕大哥家里的这个传统，还有他父亲的这种精神，也很佩服他能坚持下来。
1: 吕清江把换下来的每一面国旗都洗得干干净净，标注着换旗的日期。还有一面颜色灰暗、质感变脆、不敢轻易展开的国旗，是吕清江的父亲留下来的。
2: 最珍贵的这面国旗是我爸服员之后在家升过的国旗，把这面国旗珍藏起来，看到国旗对老爸也是一种怀念，立刻就想起我爸那种精神。这面旗子我留到现在。2024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时升旗的时候，有个96岁的老干部就坐在轮椅跟前看着这国旗，那么老多人，他先落泪了。我一看到这旗，我就想着老爷当时咋说的，他就说坚持啊、坚持。完别人说他说啥呢，我说我明白。
1: 从台安县的土房子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一根竹竿到不锈钢旗杆，从一家人清晨的仪式到附近居民一起来到国旗广场，这场升旗接力跨越了50余载，并且仍在继续着。
2: 我不能把我爸这嘱托忘了，所以说我说那个传承红色基因，不忘父辈精神。
8: 现在我们国家呢强大，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看着国旗升起来，这个感觉特别踏实。
2: 这就是我的，也算家风，也算理念，走在哪里都得升到哪里。
9: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0: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我们看见信心满、底气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对对对，是的。
6: 阿姨
7: 啊，你好，
6: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7: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烨烨，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遇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6: 啊，
7: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8: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9: Do you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0: Yes.
11: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10: Because we have a swor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12: Zodiac. It's your zodiac animal.
10: Yes.
13: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诗词。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14: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5: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4: 那当然
15: 啊，比如说有哪些？
14: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6: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7: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8: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风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9: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20: 中国什么？
19: 中国范儿，
20: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0: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0: 他比较拼，
1: 是
2: 真的是比较拼的。
0: 对，
2: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3: 中华民族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4: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5: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6: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7: 江山万里，秋色正好，我们在如画的风光中感受着美好的幸福生活，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向前。
8: 岁月奋进，山河日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9: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0: 好的。
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你先来。
1: 我先来。红七。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主动亲一口对方。
1: 什么呀，我看看，你别玩了。
0: 真的。
1: 我看一下。
0: 你看是不是。哎哎，是我亲你。
1: 你耍赖是不是？
0: 没耍赖。
1: 我耍赖。你说。
0: 该我了啊。嗯。东南西北东吧。
1: 东。
0: 东。竖四下。
1: 提一个问题。
0: 提一个问题。来，菲妮。嗯。如果你早知道。照顾我最后上不了大学，你还会照顾我吗？
1: 当然不会。啊？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呀？我为了上大学去照顾你，后来发现你跟上大学一样重要。我为了分房子跟你结婚，结果发现房子在我们感情问题上一文不值。方明阳，我发现你就像一棵野草，看起来不起眼，但把你放在哪儿，你都可以很好的生长。
0: 那如果我是一棵草的话，嗯，你就是小草旁边的小花。
1: 你该我了，东。嗯，数四，
0: 一二三四，一样的。那提一个问题，
1: 你幸福吗？
0: 这什么问题啊？
1: 我想知道吗？
0: 贝妮，嗯，我现在因为有你，所以很幸福。
1: 说真的，现在就算可以许一个愿望，我都不知道要许什么，因为我很满足。

0: 副厂长，您找我。
1: 啊，菲尼，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一下。嗯。刚接到通知。

0: 今年这个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
1: 推迟了。

眼下这个政策都在慢慢调整，很多事情也都没有定论。总之，今天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0: 松啊，我呢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而且我也很心疼你。但是呢，这事儿心疼没用，你也别觉得你闷不吭声就能把这个事儿给平了啊。咱都是老爷们儿，该负的责任你得负。
1: 佟大，咱们差点成为一家人，这屋你也来吃过饭，你看你能不能高抬贵
0: 手？别跟我提那顿饭。哎，我高抬贵手，我高抬贵手，这钱就得我补啊！你没钱找你妈要啊！你俩别觉得你妈、你爸带着孩子躲出去了，这事儿就能完啊！
1: 我妈那钱不是给你买三转了？
0: 那你找你妹啊？她嫁那老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把我都给比下去了。他不会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这样啊，我呢给你们家指一条明路。林松，你让你妹妹林梅跟费婷离婚得了，跟我过。我是真喜欢呢，二婚我也不介意。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1: 飞艇比你强多了。
0: 什么？
2: 我说我妹夫飞艇比你强多了。我妹看男人的眼光就是比我好。王腾达，我告诉你，就算我坐牢，我也不会让我妹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0: 好，那你就去坐牢啊。到时候呢，让你那个厨子妹夫给你送饭。
3: 王腾达，
0: 哎，
3: 你又闹腾什么呢？
4: 林梅，你来了。
0: 我呢，也是公事公办啊。毕竟，你哥把运输队的车给撞了，要是没有钱呢，那就只能坐牢了。
3: 行，公事公办是吧？
0: 啊，
3: 那我问你啊。你跟我哥要三转，算不算公事公办？你怂恿我哥半夜偷偷出去跑私活，算不算公事公办？你要我哥去坐牢，没问题啊。但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嘴可松了。到时候进了派出所，竹筒倒豆子。哎呀，那你那工作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

0: 谁赖账了？我们林家的人从来不赖账，但这账我们也得算清楚。首先，我哥撞车的事儿，你也有责任。所以这修车的钱，我们认大头，你认小头，我们出450，你出300。行，这事儿就算完了。不行，那咱们就该打官司打官司，该开除开除，各有各的报应。
1: 哎呀，行，我认倒霉，赶紧给钱啊！450给完事，赶紧给钱，快！
0: 飞婷。

0: 不才50吗？
1: 我哥为了进运输队，花了400块钱给你买东西，忘了？现在工作没了，400块钱白花了，抵给你，咱们算两清。
2: 哎呀，哎，林梅，你真是你，
0: 不是哪有这么抵的呀？啊，一码归一码。
2: 林梅，你别欺人太甚。
3: 谁欺人太甚啊？是谁欺人太甚？三壮你收了，哥的腿让你害瘸了，你现在还有脸上门来要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媳妇心软，要依着我。反正我跟他哥也没啥感情，就让他哥去坐牢，你也等着被队里开除，行吗？行不行？
0: 行。
1: 走吧，
4: 林梅。

0: 60块钱我会还你的，你当然得还我，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1: 美凤，你之前说当墩子那事儿还作数？
2: 作数，当然作数。

0: 我去上班了。嗯，
1: 下班来接你。
0: 好。
2: 菲尼，师姐，好消息，好消息。
0: 怎么了？
2: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高考恢复了。

0: 我能考大学了。
1: 谢谢徐姐，
2: 谢谢徐姐。哎呀！

0: 太好了，这高考啊才是最公平的，咱们考得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啊咱们接着努力。给，菲妮，要不你就考我们学校的数学系吧。
1: 妈，菲妮想考中文系。
2: 中文系也要考数学的，我们要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妈，其实我别的科目都还行，就数学不太好，你能帮我补补课吗？
0: 放心吧，这数学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2: 谢谢妈。
3: 菲妮
2: 啊，
3: 语文历史资料我也给你找齐了。
2: 太好了，谢谢爸。
1: 这些书啊我就找不到了，但是接下来一个月我做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哎呀，行了，你就老实点吧啊，别妨碍费尼复习就行了。

0: 莫晶，莫晶，
1: 哎，吴教授，有一件事情啊，想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您说，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从年龄、天赋、能力上来说，你都是不二之选。有没有兴趣？
1: 要去多久？至少2年。
0: 哦，我以为你会马上答复我呢。我也以为。不着急，这事儿还有半个月，你想清楚了以后再告诉我。
1: 嗯。
0: 啊，吴静，你变了。从同事的角度，我欣赏原来的方不静，但从长辈的角度，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1: 谢谢吴教授。
0: 哎，忙吧。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不会又要瞒我到最后一刻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江城。

0: 大学数学系的人脉可不止你一个。
1: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那我听你说。去德国深造。
1: 可是。
0: 别可是了。能让你不知道怎么开口，已经是你爱我的证明了。你上次离开我的时候，可是毫不犹豫的跟我开了口。
1: 徐华，我在认真考虑放弃。
0: 我认识的方木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我知道你一定会纠结到最后，依然会选择去。倒不如我替你省掉这些纠结的过程，这样在你离开之前，我们还可以快乐地生活一段日子。
1: 谢谢你，曲华。

0: 惜了。
1: 可惜什么？
0: 我要是早知道你去德国，我就不应该放弃去进修的机会。
1: 你们医院安排你去德国进修？
0: 嗯，但是我放弃了，因为我离不开你。
1: 徐华，我
0: 会毅然决定出国的，是我爱的方木镜；会拒绝出国的，是爱方木镜的我。我们都是在做自己。

0: 到时候我出双倍的钱赎回来，
1: 双倍还你。
2: 好啊，说话算话。
3: 不是你让我学洗衣服吗？
2: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还笑。

0: 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基本的生活技能了，刷牙、洗头、洗脸，到系鞋带、缝衣服、洗衣服，这些以后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学会了有奖励。
1: 我想吃红烧肉。
0: 学会了就能吃。

0: 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1: 方淼，我们现在有家了。
0: 原来你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但现在我有你了。
1: 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鼓励我，感谢你。方淼，我就是喜欢你。

0: 喜欢吗？这是画家方明同志的个人画展，这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注入了他的心血。方明，这一路幸好有你，这个画展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我很喜欢，这是我的第一个画展，也会是我最难忘的一个。菲妮，谢谢你。不如我跟你一起考大学。
0: 你也愿意考大学？
1: 我听说江城大学的文学系跟艺术系挨在一起，如果我也能考上大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上课，一起回家，一起去食堂吃饭，还能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想想都美。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想好了。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0: 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这样吧。
1: 好了，
0: 明天我就去办离职，然后努力考大学，和你一起走进大学的校门。
2: 我们要一起考大学了。

0: 哦，哎呀，这一个人睡太冷了，还是两个人挤挤暖和。挤挤也行。哎，等会儿，你先背出来勾股定理，咱俩就可以一起睡。勾股定理。
1: 还是一个人睡。哎呀，行，算了，我起来看我书吧。勾股定理是什么？勾股定理。
0: 背下来给我听。
1: a 平方加 b
0: 平方，行，还是不想跟我一起。
1: c 平方，快回来，快！
0: 干嘛呀？你，哎，少来，就是那边，你这。

0: 哟，今晚太冷了。哎，你怎么把帐篷放下来了？哦，
1: 为了保证咱们俩睡眠质量，高考前各睡各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分床睡呀？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咱家地儿太小了，摆不下两张床了。哎呀，早知道那上下铺留着好了。

0: 出去好好学，等你回来了，我要向你请教呢。放心吧，妈。和一些人打交道，脾气别太好，越好越被欺负。放心吧，爸。嗯，
1: 你要是有空啊，在学点西餐，等你回来做给我们吃。
0: 姐，注意身体。你好好复习，一定能考上的。那我走了。
2: 行。
0: 那我走了。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
2: 找个大一点的房子，能住两个人的。我们医院公派的名额还没有公示，我又死皮赖脸给要回来了。

0: 下的东西，保证的。
1: 好，可以。大哥，二哥，
0: 加油啊！
1: 小哥，
0: 好嘞。
2: 那我
0: 嘛，
1: 今天我们
0: 还是可以。
3: 贝尼，贝尼，陈老师，
4: 哎，
5: 陈老师，
4: 哎，贝尼，我今天特意来送你进考场，就是为了告诉你，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老师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6: 谢谢陈老师，
4: 快去吧。

0: 王妃啊，我考考你，我这幅字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哪儿啊？
1: 您看啊，这个风墙洞，龟蛇镜，起宏图，这毛主席的诗词，他这寓意好啊，啊，再有这个字，您看那字啊，它圆润，是不是？然后你看，远看，你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大，这好好好，真好，哎呀，继续好，哎，
0: 麻烦你啊，转奏亲家母。
1: 哎，行，都是一家人，那我回头裱起来啊，
2: 上菜喽。鱼来了，哎呦，
3: 我慢点，哎，别打了，
4: 你剩八碗，哎，
5: 来，
6: 给我，
5: 哎，来，
6: 妈，啊，姐夫呢？哦，
5: 说是在医院等你姐的长途电话呢，别等他了啊。
0: 哎，费尼呢？
6: 啊，他在院门口呢，每天这个点儿会有邮递员回来送信，他在门口等等。
1: 没事儿，啊，那个我相信我们家妮妮一定能考上大学。
6: 对，
5: 今年啊刚恢复高考，很多流程上的东西啊还不太顺畅。这样吧，明天我去学校问问情况。
1: 行，那谢谢亲家啊，
0: 一家人说什么谢。哎呀，
1: 那我先敬我们这个方牧阳同志一杯。恭喜方牧阳同志成为江城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大学生啊，恭喜你。老方啊，你是太厉害了。哎
0: 呀，我这个儿子终于让我们俩骄傲了一回。哎
1: 呀，这
7: 来，
1: 这个啊，
7: 谢，
1: 这就叫虎父无犬子啊。
0: 谢谢。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亲家啊，我费老爷终于要抱孙子了。
5: 哎呦，真的吗？嗯，
8: 三个多月了，坐稳了才敢说，
5: 这是大喜事儿啊。
0: 好啊，
5: 咱们得记一下。
0: 对，
1: 来，
5: 阿姨坐下，别站着。
8: 谢谢叔叔阿姨。
5: 小芳啊，你跟菲尼也得加把劲儿了啊。
1: 加把劲儿，
6: 好。我们加把劲儿，
5: 来，
8: 考上了，同志们，我考上了，我能上大学了！
9: 想起了你，
8: 妈，看他，
9: 想起了你，
10: 快点，
9: 小院里每一个跳。笑认真的那个你，
6: 恭喜！
9: 春分时想起了你，
0: 行了，吃饭，我们三喜临门，飞碟。

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请于1978年3月8日至3月10日，这下了一个礼拜啊！啊，凭

这世上终有一道光会冲破迷茫，我们称它为梦想。这束光曾穿越时空，照亮无数青年的征途。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梦想是钢铁洪流里飞溅的铁花，是千里沃野上翻滚的金色麦浪，是工厂里一架架轰鸣不断的机器，是深夜里油灯下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即便物质贫瘠，命运无常，可他们从未彷徨，坚信知识终将吹散迷雾，照亮前路。

0: 我想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2: 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3: 我可以考大学了。
1: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4: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最美苏州，蟹气阳澄，阳澄湖大闸蟹。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

0: 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3: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6: 哎呀，好果子
7: 可是不容易。
8: 新疆的粉农们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多，挣得多，过上好日子了。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1: 往家里投啊。
1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

0: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
1: 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是平日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1: 那这两天呢，有些车主也反映在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
0: 日前，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一份繁忙服务区清单。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0: 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缓解充电压力，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1: 每天会根据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同时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
0: 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3: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5点，山顶上近1000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1.7万人次，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游客量将会超过2万人次。昨晚，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在上海吴淞口江畔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与江面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红的壮美画卷，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
4: 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

0: 强大了。
1: 昨晚八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2: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1: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感受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3: 今天上午，云南德宏州进行了隆重的传统节庆舞蹈木脑颂歌。
4: 木脑颂歌历史悠久，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舞蹈队形千变万化，却能够做到不凌乱。
3: 跟着记者去云南德宏看一看，跳一跳。
5: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木脑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其实木脑颂歌的基础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两三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脑颂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
3: 关注天气，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南京、合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摄氏度，凉意加重，大家要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4: 而降水方面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3: 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
4: 那么在您的心中，什么是中国范儿？这两天总台记者也在各地采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7: 现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8: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9: 是通风。
8: 对，是的。
10: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

0: 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 Do you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Yes.
3: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2: Because we have a sword,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3: Your zodiac animal.
2: Yes.
4: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5: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桶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桶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
7: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8: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9: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10: 昨天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在国庆日当天升国旗奏国歌，中国体育健儿用金牌和拼搏为国庆添彩。
11: 攀岩队包揽当日两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一金。而网球赛场的王希雨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与张帅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女单金牌。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四强。
10: 今天上午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朱静怡、李梦琪夺得金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2: 从本月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此外，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今天，全国首个100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打通了二氧化碳压缩、液化、储能、发电工艺流程各环节。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0000吨。昨天，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首发班列搭载了110个标准集装箱，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将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土星冲日将于10月4号上演，这颗行星将迎来全年最佳观测时刻，用较高倍率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其美丽的光环。土星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到太阳与土星之间，三者几乎连成一线。冲日当天，土星亮度可达0.3等，是它全年最明亮的时刻。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1: 昨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集会抗议，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宪法等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的企图和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1: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期間を持っています。日本は、その第二次大戦の時に、
2: アジアの人たちにとても悪いこと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るんで、その反省があったから、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新しい憲法を、それを全部こう上から真っ黒に塗りつぶすみたいな、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3: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も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 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 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
4: 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5: 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 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

0: 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找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喝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
5: 不是人工添加。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0: 好，新闻30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1: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

0: 美国政府要求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 1.2 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报告称，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 20%。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6: 科学教育，未来。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南方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散，主要是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以及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假期冷空气比较轻，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3到15度，银川10到24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3到19度，拉萨5到21度，广元16到19度，南充18到21度，乐山18到25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3度，昭通14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1到19度，邯郸16到25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16到17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19到2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3到4级。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

0: 过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片彩黄，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3: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补安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富含防腐剂。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每天都有开心事。
8: 下班了，有相聚了，
7: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9: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3: 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
4: 香极了。
5: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6: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前年下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这里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融合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底色。从晨光里的豆汁香气，到暮色中的佳肴飘香，

0: 这里借纵贯古今的中轴线串联时光，在一方天地间酝酿三餐四季的温情。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1: 你在北京多少年？
2: 30年。
3: 30年，
2: 那就
3: 相当于上大学过来。
2: 对，是的。
3: 那咱俩差不多。嗯。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嗯。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胆，你就试一次。
2: 豆汁儿。
3: 对。
2: 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3: 那走吧。
2: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你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儿，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3: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您好，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
4: 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
2: 套餐，
4: 豆汁腰圈咸菜丝儿。哦，您来两套。
2: 两套。
4: 嗯，好嘞，给您小片，您在这边取餐啊。
0: 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儿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细细磨浆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底蕴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儿就此成型。
5: 张老师，您好。哎，
3: 您好，
5: 对，
6: 张老师，哎，
3: 吃早点了。
6: 您好，
3: 一听您这口音，您是老北京吧？
5: 啊，就是对。
2: 所以这个都喝得特惯，是吧？
5: 啊，对。
3: 我，哎，我刚才坐在这儿，我就说什么味道这？就是
2: ，就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5: 范老师啊，哎，咱喝豆汁儿啊，哎，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
3: 不用勺，
5: 就是这么端着。您不是说要是烫嘴啊？
2: 转着喝，
3: 都转着喝，
2: 对对，
5: 不烫了。
3: 您看这表情，
5: 其实你
2: 酸，
5: 喝完第一口
3: 就不想再喝第二口了。不，
5: 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啊，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
3: 哦。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喝，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5: 降温，对。
2: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6: 有，
2: 是吧？
3: 对。
5: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
3: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5: 不，剩下那汁儿，最后做的是麻豆。
2: 就一豆多吃。

0: 一豆都吃，对，
1: 物尽其用。
2: 对，
0: 在物气匮乏的年代，有一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了。
3: 您不是上紫了？嗯，是啊，豆汁儿。
0: 哎，对，
3: 去火，
0: 按绿豆的嘛，原材料。
3: 对，它有益生菌，
2: 它让肠道特别舒服。
0: 他把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3: 啊！对
4: 对对对对，
0: 整个人精神
4: 确实是。嗯，
0: 而且他们说老北京喝这个豆汁啊，喝点那个微微出汗的感觉就舒服了，解毒、清热、去火，一天的幸福就是从一顿早餐开始。
4: 对对对，
5: 这个
4: 以后
5: 怎么？
4: 这个是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它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
0: 明白了，
4: 就不会那么冲了。
0: 用咸菜先垫个底。
4: 对，
2: 这咸菜上面芝麻很香。
4: 对对对，
0: 其实咸菜是配着焦圈吃的，一口咸菜一口焦圈，然后拿豆汁往下一配，
4: 中和那个味道的。
3: 嗯，
0: 还是焦圈好吃。
2: 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
4: 豆汁配焦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
2: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3: 大儿，您说这个焦圈好吃，下回你就说这个豆汁好喝了。
0: 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
2: 越喝越顺口。哎，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地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
4: 现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2: 真的。
4: 因为好像你不喝那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
0: 白来了。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3: 再来一碗，
0: 再来一锅。嗯，圆满了。行嘞，您坐着，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您，好嘞，拜拜。
2: 谢谢。
6: 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枕运河而兴，依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古运河与新都市在此交汇，古韵新生，气象万千。

0: 董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蓝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
4: 你们好。
3: 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来，哇，
0: 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5: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气。哎，
0: 这个好口才。
3: 哎，哎，干嘛？
0: 这怎么了？
5: 哦，它能打开吗？
0: 哇，可以变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
3: 河上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0: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边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啊，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啊，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到。
2: 我们其实可以沿着这条河再去寻找更多的通州的美食，
3: 值得期待。

0: 你好，丁大厨，你好。哇，要做大餐了吗？
1: 对，今天我在这儿做，你们在那儿做。
2: 我们现场就能学。
1: 对，你学会了给家人做。第一道菜是焦烧鲶鱼。
2: 这个鲶鱼就是运河里的。
1: 对，咱们运河里边的过去的航运工人啊，捞鲶鱼到饭店里边，哎，给加工一下，吃完了。哦。
2: 我其实印象里鲶鱼是有点土腥味的。
1: 对，一会儿我会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
0: 哇，那来吧，
2: 来学起来，
0: 学起来。
1: 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
0: 哦，好。
1: 80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了呢，膜又去不掉。
2: 缩了哈。
1: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
2: 哦，就这样。
1: 哎，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咱刀一刮下去了。它这个膜是非常腥。
2: 哎呦，这太干净了。
1: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青柠檬，酸度比较大，它有去腥。
3: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 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1: 对，
2: 挤点柠檬汁，
1: 挤点柠檬汁，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2: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1: 搁一个蛋清进去。
2: 好，那我就
1: 不要蛋黄。
3: 会取吧？
2: 会取，会取。
1: 一个就够了。
2: 好嘞。哇，
3: 好厉害！
1: 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4分的玉米淀粉，1分的那个绿豆粉。
3: 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
1: 用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玉米淀粉炸是膨胀。
2: 哦，好有讲究。
1: 一来这个，我拿水浇着。油温一定要70热，
2: 70热。要做饭啦！
4: 做饭了。
1: 那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0: 你真的手进去了？
1: 你看我手进去吗？
0: 慢慢放是吧？
1: 对。
5: 人家说往里冷，慢点放，
6: 对，接近油一松手。
2: 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就是往里面扔。
0: 还说快是吧？
7: 哎呦妈哟，
3: 它火还是大，你看你那冒烟。
1: 捞捞，赶紧捞。
2: 啊，要捞起来。
1: 对对，得捞出来。
3: 它炸的颜色比您深哈，
1: 对，因为油温太热了。
2: 那边是好淡定的，我们俩这边淡定了，
0: 自卑了，信心没了。
1: 炸第二遍了，
3: 复炸一下，
1: 对，复炸一下。
0: 这整个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会变定型。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
8: 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

0: 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二下，让滋味层层渗透。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
1: 你听点声，听点声。
2: 哦，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1: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面。
3: 青蒜，
1: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2: 水淀粉，嗯。
1: 把那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3: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0: 先放醋，
1: 。
2: 锅锅香油，
1: 哎，对，哎，装盘，
3: 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1: 尝尝我这个，
3: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1: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了，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嗯。
2: 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3: 哦，有点酸。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淡了，
3: 醋淡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0: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四十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2: 来吧，给大家尝尝。
1: 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啊！
0: 哇，教授您做的非常圆满。哇，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2: 下一道菜了是吧？
3: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2: 这个小笼包，
3: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2: 有鱼了，年年有鱼。
3: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3: 榆钱儿，
2: 榆钱儿，榆钱儿。
3: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哎，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完风，这籽飘得满啊，都是。在生根发芽，还有护堤的作用。哦，
2: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3: 对，里边有玉米面、白面。
2: 哦，玉米面在里面，
3: 哦，
2: 调和的。
3: 哦，你尝尝，
4: 等于是把鱼钱摘下来洗干净，用玉米面或者白面掺起来给它和匀了。
2: 哦，变成面了。
3: 对，
2: 感觉就像面了。
4: 对。

0: 来，
1: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0: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2: 有叶子的香气，那
0: 就是脆口的，
1: 对，对，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过来，您再来，您再来一点，
0: 哦，桂花香，
1: 桂花香味。
0: 它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3: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0: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1: 可以，
0: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1: 味道又不一样。
0: 哦，这个是晚餐的，
1: 对吧？
0: 那个是饭后甜品。
1: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都可以做，
2: 可甜可咸的吃法。
1: 对。
3: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雨。
2: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陶楚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334记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334记。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0: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2: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0: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2: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钟，你都能在这儿。
0: 到下午2点啊？
2: 对。
3: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2: 通州的这个赶集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4: 热豆腐喽！
5: 尝
4: 尝
5: 这让豆腐
4: 吗？通州600年非遗让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吧。
6: 让豆腐还是洋豆腐？
4: 它是地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让豆腐，是这样。
0: 让豆腐。
4: 对。
7: 让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抓碎，挤干。豆腐化作细腻温润泥坯，掌心脱泥，裹入鲜香肉馅，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心稳稳封存。静置3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0: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

0: 哇，好特别，
1: 很多汁，对不对？
0: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1: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2: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0: 这个真的不错哎。
3: 宝香酥脆的鸽子盒，
0: 宝香酥脆的通州
4: 鸽子盒，
0: 鸽子盒，哎，
1: 对，是鸽子盒，
3: 鸽子盒。
0: 鸽子盒，满醉鸽子，哎呦，螺啊！
5: 新鲜鲍鱼
0: 啊！你不是螺吗？
6: 他们把那个螺做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0: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说，见都没见过小米酥这个东西。
7: 六份，66大顺。
1: 好，谢谢老板，
6: 谢谢。
0: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1: 尝一点，
0: 多尝几个摊儿，
1: 对，给几盘来，
0: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二位
2: 好，
1: 太如此幸会了啊！哎
0: 呀，就是。咱们今天在隆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哦，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0: 这一个胃它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3: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3: 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食馅儿，
1: 哎，也就
3: 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3: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儿，
0: 就这么点儿。
1: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3: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3: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3: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3: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3: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是解剖课。
3: 好吧好吧，
1: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0: 明白。
5: 以水羊肚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肚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3: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
1: 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0: 是吧？排队等。
3: 咱把调料先给配好了。
4: 跟吃火锅一样啊？
1: 那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

0: 本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1: 我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2: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百叶爆肚下来，
3: 吐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食的百年传承。出水及时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尽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2: 就直接从这里边夹着碗，

0: 听见声了吗？
1: 没有，
2: 没听见。
3: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2: 如果您
3: 我直接吞进去了。
2: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了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4: 没错，
2: 羊肚仁
5: 儿，就12只羊，
3: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儿。
5: 这肚仁儿嫩吗？
2: 肚仁儿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了。
3: 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2: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啊，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3: 哦，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5: 这口味好奇特呀！
2: 这口味非常非常，
5: 这是脆嫩脆
4: 脆嫩的。
5: 这肚仁真的好吃。
3: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散丹百叶。
3: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5: 谢谢冯老师，
3: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3: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这道菜叫什么？
6: 叫吉庆有鱼，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嗯，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东西呢？
3: 胡萝卜、笋、
6: 白萝卜，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
3: 您稍等啊。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6: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3: 您处理鱼。哎，
0: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是吧？

0: 所以到春天就得吃桂鱼。
1: 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一庆永
2: 月，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
1: 哎，要出现。
0: 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这一年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2: 是
0: 代表富贵有余。
3: 蒸鱼去骨片肉，斜刀顺着鱼肉纹理切出均匀薄片，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
1: 我给你加了冰块，
4: 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1: 对对对，你看，你就起一会儿就行。
2: 哦，这手指头尖儿冻得疼哎，师傅，您没说这活那么苦。哎呦，好冷！
4: 我来。
2: 啊，真的，
4: 好冰啊！
2: 感觉跟冬天打完雪仗的时候，你没戴手套就那感觉。
1: 哎
2: 呦，
1: 哎，你看这鱼。它是白的，它透亮，
2: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1: 对，
2: 现在拿水冲它吗？
1: 冲，
2: 彻底冲干净是吧？
1: 对，彻底冲干净。一定要把水沾干净了，我们在腌的时候。
4: 我来弄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
2: 对，把水给弄干。
1: 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个焯了啊，
2: 啊，先把这棘青块，
1: 对，煮熟了它。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
4: 啊，这样子。
2: 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0: 为了漂亮，
1: 它不变色、啊。
2: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1: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最好的是用葱油。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
4: 捞出来了。
2: 捞出来了。
0: 捞出来，捞出来。
2: 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1: 这个鱼的嘴沾干净了，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3: 洋葱油快速抓匀封浆，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三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1: 现在我就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那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2: 对，功夫菜这是，
3: 真是功夫菜。
2: 最后再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醇里。
1: 藏着岁岁年年、其庆有余的人间烟火，就呲啦这一下，
4: 这就行了。
1: 对，
4: 鱼汁儿，
1: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4: 鱼汁儿顺着边走，
1: 因为很好看。哎，
4: 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1: 这样鱼肉还是白的，
5: 对吧？
1: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0: 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隆福寺，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隆福齐天。哦，来，大家都尝一尝。
1: 红烧鱼。
2: 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
3: 黄香啊，
4: 真的好吃。
0: 先让小朋友来一块，来，
2: 年年有余。
0: 好，
5: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2: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还有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
0: 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我们刚才的吉庆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2: 是，
0: 那咱们继续吧。
2: 继续，
0: 谢谢各位。
6: 一般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子。
7: 是的。
6: 你有什么经验吗？啊，
7: 第一就是问问当地人。
6: 当地人。
8: 不，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
6: 哎呦，人好多。
9: 香啊！
10: 4号桌的好几个生菜，
6: 看着好香哦。
8: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了，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来就错不了。哦，
11: 你好，哇，
9: 你好，哇，好香哦。
6: 阿姨有什么推荐吗？
12: 有那个糊饼，
6: 糊饼，
13: 爆三样，
14: 对，还有那样，
15: 这个醋木，
9: 醋木，
6: 这一锅是什么呀？
16: 羊肚，
9: 哎呦！
6: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17: 糊饼可以点一点，
18: 你这边的特色。
8: 糊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6: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8: 好。

0: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胡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0: 哎呀，啊，这个胡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1: 东城老北京比萨。
2: 哎呦，哎呦，哇，
3: 真的糊。
0: 口感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
0: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里面，
1: 对，
0: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3: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0: 对，那个底的脆。
4: 饼铛要热，它俩因为它有蜂窝状啊。饼铛要不热呢，饼就绷不起来，就没有这种脆的感觉。
0: 要有空气感。哎，
4: 对对对，您二位吃法很正确，用三指托着吃。
3: 哦，是吗？
1: 你们让它捂住，捂住这个壳，慢慢就不脆了。
0: 哦，所以用这个屉帘是散热的，
3: 要有点空气的，很好吃。
0: 韭菜放的量真足，你嚼脆的同时，那个韭菜就在嘴里面。扎开汁儿了，
1: 韭菜跟鸡蛋这两个东西呢，其实正是这个春天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性食物，春韭嘛。
5: 小时候吃粗粮不爱吃，粗难以下咽。
0: 你觉得拉嗓子是不是？
5: 对，嗯。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好吃了。嗯，它就把那粗粮细做，让它变得丰富的滋。
4: 这就是过去食物匮乏，就得变着花样做。
1: 哇，把粗粮细做，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智慧，就是让那种我们觉得不太好吃的东西，让它变得好吃一些，滋味丰富一些，也让自己的生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嗯，哎，好吃，
3: 真好香，
0: 这个嚼起来上瘾的。
1: 对，这是我多少年没吃了。
4: 这个店的糊饼啊、肉饼啊、酒渣饼啊，都是我媳妇儿做的。啊。
1: 这个东西真是家常，但是做好的真的不容易。
0: 而且他的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祖蓝，你想挑战一下吗？
3: 来，
0: 就是来都来，咱们把这个学会，好吧？
4: 那可以，正好跟我媳妇学一下，好不好？啊，那跟我来这边。来吧，几位可以体验一下。
0: 你好，你好，你好，您才是家里掌柜的。
6: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6: 难怪他那么爱你。
7: 第一步，咱们看棒子面，在家做就选这种的棒子面，有颗粒感，口感好吃，加40度左右的温水，
3: 温水啊，
7: 这个口感好，要是热了的很的，烫熟了
0: 就烫熟了，
7: 对，要是凉了的那个出不来那个味儿，咱分两次加水啊，您来。
4: 正常和面就可以，哎，
7: 对，搅
5: 搅就行了。
3: 真的像玩沙子啊，堆沙堡。
7: 好，咱们再二次加水。
4: 最佳的就是做起来成团，但是你一拨就散了。
7: 嗯，你看就这样就行。
0: 哦，一搓就成团。哎，
7: 对对，一打它都散了。嗯，搁饼上来，咱们看。
4: 在家里烙千万要凉成，拍好以后再加热。
7: 得一点一点的推，越薄越好。
3: 这样子吗？
1: 像您。
7: 对。
1: 对，
3: 就反正不要看到那个锅是吧？
7: 对对对。再二次加水。拍呀！哦，
0: 这个加水是这样子来的。
7: 对，你看这有溜裂缝呢，咱们拍拍。
0: 哦，它就粘上了。
7: 对对对对，
3: 我是这样出来的，刚刚。嗯，
7: 好了，
0: 好，
7: 咱们盖上，放馅。
3: 就这样吗？
0: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哎呀！哇！
3: 来来来来，哇！
1: 多搁馅，
0: 还能再搁？
7: 多搁搁搁。
3: 很扎实啊。
7: 来，放成鸡蛋。
3: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7: 鸡蛋茴香的。
3: 茴香哦。
0: 大饼呼万物。
7: 再配上虾皮儿。
3: 再来一层虾皮儿。
5: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7: 两三分钟。
5: 韭菜断生就行。
7: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0: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

0: 现在嘴里还有那个鲜香，哎，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1: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2: 对，我很期待
0: 接锅的那一个。
2: 对。
3: 这就行了 ，OK 了。
2: 我一个人吃掉。
0: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
2: 饼
0: 出锅了，大家尝尝尝尝。
2: 满桌韭菜，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谢谢。
2: 真的很大一个啊！
0: 来来来，阿姨尝尝尝尝。
4: 谢谢。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0: 太幸福了。谢谢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欢迎你们啊，
0: 吃得很满足，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
0: 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8: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
2: 哇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走，
0: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吃上了。哇，
1: 吃上了，
2: 吃上了，
0: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1: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1: 这桌有粗粮。哎，
0: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1: 季叔叔您好。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1: 还送餐，这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1: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1: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
1: 啊！看这儿，看这儿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炒三丁，
1: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1: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0: 家里啊，
1: 好呀好呀。
0: 大爷开心。
1: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走。客人来喽。
5: 你好，欢迎欢迎你们。
4: 这是我老伴。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1: 不是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0: 呀，你有福气。
1: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手啊。
4: 洗手。哎，
1: 好了，再洗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啊。

0: 这就是我炒成的官门、这个哎，
1: 对，
0: 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2: 这个你拌个梨丝儿，拌个白菜丝儿，那可好吃。
3: 绝绝子。
4: 对对。
3: 来吧，咱们开始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拉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哎，对，有点稠。

0: 哇，食材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
1: 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
0: 开饭喽！
2: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1: 特别嘉宾，
2: 有请。
3: 好，这大哥，我来了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嗯，
0: 您也是厨师出身吗？
3: 啊，我是啊，我十九岁开始。
4: 19岁，您在北京饭店是吧？
3: 对对对，
0: 同事。
4: 季师傅在西园饭店，马师傅在北京饭店，对。
0: 同仁，
2: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
4: 对，
2: 都是一个服务局的。
0: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
3: 哇！尝一尝，
2: 尝一尝。
0: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哎呀，我烧了块大的。哟，
1: 哇，咸咸口，
0: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4: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0: 是的，
4: 它均衡。
0: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1: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
1: 然后核桃仁长得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3: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4: 还不一样，对，
2: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1: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4: 老北京的那个温味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家常菜。
0: 嗯，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4: 是那意思，
1: 甜甜酸酸，
0: 很开心
1: 的感觉。嗯，
0: 下面尝尝哪道菜？
1: 水炒三鲜，
0: 好吧。
6: 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铸三种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线，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调底味，

水沸后下入娃娃菜、虾仁与蛋液，以锅铲轻推慢炒，让蛋液、虾仁与娃娃菜慢慢交融抱团。出锅前滴入少许香油，瞬间清香四溢，于清淡之中见鲜味，于简约之间藏功夫。

0: 马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会看回放的。
3: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4: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
5: 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好！哇！你还有这个声音，
2: 好惊喜！这个，
0: 来试试试试。
7: 来，
0: 这个得吃锅巴，吃锅巴这个脆，
4: 把锅巴全沾上汁儿。哎，
2: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1: 收这个声音，
2: 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好。
6: 一起嚼，
0: 这个酸甜口调得真好，
4: 还有它的酥脆劲儿，哇，
1: 太脆了，
2: 太脆了，
4: 这是你的口感，你再看看你的视觉。有句古诗叫三春雪水桃花饭，这就是起这名字的长镜大师，他创制和最后定名这个名。哇，
2: 这道菜真的很好吃。
0: 这菜基本没人做了，
5: 也没人做了，
0: 没人做了，
5: 对吗？很多年轻厨师啊，他不会做。
2: 哇，这个我的荣幸啊！今天能尝到这几道菜，我都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对，
1: 就是手艺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如此精益求精，当年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4: 我们学徒最多八年，那都是从
0: 杀鸡宰鱼、
4: 出加工开始。
0: 对对，
4: 出加工、细加工，然后配菜还能上火。
1: 当年都是最最年轻、意气风发的这个年纪，学徒一起熬。苦也是一起吃，大家共同打拼，一起从这儿走出去。
4: 对，
1: 那熬过了这个学徒阶段之后，就是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4: 我曾经88年去美国波士顿，又看他们饭店去看一看转一转，给我们安排一个餐厅，就在那个餐厅展示去制作。我们在那儿做了2个月。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做菜一放糖别动，把糖放在这儿，我们腰一下，哎，我们一放醋别动，把这醋搁这儿，我们再腰一下，
2: 必须记每个细节。
1: 看这量化少许究竟是多少？
2: 量化了，
0: 就是中西烹饪理念的不同。
4: 都弄完了以后，他要给我扩大100份，他说你这个1份是2两。那100份你是多少啊？那你腰呗，咣咣咣，100份，你就这菜怎么做？
1: 它不是等比例放大的一个事儿。
0: 对，
4: 中餐就凭经验，看火候。
0: 它是机械的相加，其实我们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跟创造，这是两回事儿，这是。
1: 但是叔叔，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问您的。其实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馆子。
4: 是的，老通州。所以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1: 我听说是几块钱，
7: 有疙瘩汤啊，有豆浆啦、有几种粥啊，每人3块，无限细碗，有的一张白饼，一碗细的，5块钱吃的非常好。好多工人呀、好多做大的

0: 退了休，为家乡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忠心
1: 啊！哎，回馈乡里，
0: 就是退休以后发挥余热，为大众服务。
2: 经历过高光时刻，现在又光照老家啊！哎呀，
1: 他们的这种心情，就像我们身边千年流淌运河，默默的传承着生活的日常。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的努力，把我们这种方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3: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吧。
2: 梅烟，
0: 什么酒？
3: 喜酒，酱香型白酒。
0: 好酒。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4: 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顾老师，来了您这，您好，您好，您好，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精气神还这么好，
2: 好久没见，
1: 是好久没见，哎呀，
2: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1: 焖炉烤鸭，
2: 不见明火，要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
1: 炉子没有门儿，哦，
2: 就是挂炉烤。
1: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儿，
2: 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1: 对，
2: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1: 不见明火，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
2: 对，它通过这个反射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出来的糖嘛。
1: 真是来有什么不一样？
2: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
1: 哦，
2: 我带各位看看，
1: 可以
2: 去看看吧。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 这应该是后厨，
1: 对，
2: 这身后就是焖炉。
1: 对，
2: 我先烤烤各位老师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怎么样？
1: 皮是很酥脆的，
2: 对吧？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3: 火烤的耶。
2: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皮它是酥脆的。嗯，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打气，等它这个褶皱这个皮啊，把它全冲起来。
1: 哦，难怪鸭子烤出来的时候像气球一样，
2: 都鼓鼓囊囊的。我先给各位老师表演一下，拿什么打气？气泵，专业的气泵。你看这个，我来，我就告诉您这个怎么打，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皮和肉之间，
1: 皮和肉之间，
0: 这就齐活了，不是您这手一松，它没有卸下去了吗？
1: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2: 哦，阴窝。
1: 对，
0: 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
1: 晾制好了鸭子，您看看它，
0: 鼻子眼怎么微黄，
1: 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0: 哎呦哦，就是它那个毛囊，
1: 对，有点硬的那种，
0: 对，就鸭皮上的那个毛囊，
1: 对。哦。
0: 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就可以进炉子了。
1: 对，
3: 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丝儿，把它刚才屁股堵住。
0: 哦。
1: 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0: 哦，从翅膀下边。
1: 里煮外烤。哦。外边焦，里边嫩。
2: 难怪它有汁儿。
1: 对，你要没有这个。

0: 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1: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2: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再送入不见明火的焖炉。烤炉必余温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坯。整整1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坯，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1: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哎
3: 呦，好嘞！哇，
1: 咱开始骗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4: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5: 鸭胸脯？
4: 不是吧？
1: 这骗鸭子讲究什么？骗盘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先让它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4: 哎，你猜对了，
5: 是不是？
4: 从胸口这儿，
1: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咱就可以装盘了。
0: 骗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4: 对，
0: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骗108片一只鸭子，片儿片儿带皮。
1: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骗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4: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哎、
1: 对对，您来试试，
4: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儿，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1: 这手指头收回来，
4: 竖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4: 手腕。
1: 对对，
4: 走到这儿。
1: 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4: 大拇指一摁。
1: 对。
4: 走，
1: 到了，
0: 悟性不错。
4: 就像您这个骗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1: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条。我们是什么？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骗，
4: 必须得快。
1: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哦，
5: 要不凉了。
1: 吃着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4: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1: 这个饼呢，咱是拿那个芹菜汁、胡萝卜汁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0: 真是改良了，发展了。
1: 对，
4: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1: 对。
4: 李老师，长者先来。
0: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嗯。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5: 好吃吗？
0: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4: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5: 确实是马上就化了，香，
0: 人间美味。
4: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1: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5: 我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1: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椿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4: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1: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

0: 鸭梨呢，生产呢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酥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1: 武吃，
2: 对。
1: 加这个烧饼吃。
0: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武吃。
1: 这什么部位的？
0: 胸脯子。
1: 胸脯。
0: 最好的肉。嗯，好吃。
1: 吃的摇头晃脑，
3: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1: 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0: 底下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3: 哇，这种吃法太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
0: 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3: 这个切出来跟那石拱桥似的。
0: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
3: 鱼子？
0: 不是鱼子，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
1: 甜面酱。
0: 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
3: 来吧，
4: 这个口感是满口香，你一咬呼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香气的爆发，砰一下，
1: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0: 对，
3: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1: 对，
3: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是比较传统的。
3: 对，
4: 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3: 对，
4: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3: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1: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4: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0: 对。
3: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它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0: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4: 对，
3: 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的，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5: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鬼街便被千盏红灯笼唤醒。
3: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6: 辣子鸡。
1: 辣子鸡。
3: 到鬼街吃辣子鸡？
6: 龙虾。
3: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4: 马小。
3: 对呀，马小。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4: 你说马小一定是鬼街。
7: 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餐厅。哎，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直接过来给大家点菜了。
3: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各桌点的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除了小龙虾主力军之外， 可以吃的还有很多。
7: 我们餐厅的 slogan 叫好

0: 吃的不止小龙虾，因为簋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1: 对宵夜的
0: 对宵夜
2: 北京的名点到北京都得来
1: 宵夜的天花板。
0: 我们簋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50-60种口味的。
1: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3种最有代表性的，
0: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你准备，
3: 挑个大的啊。
0: 好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1: 好嘞，谢谢，
0: 我给大家准备去。好好，您坐您坐。
4: 麻辣小龙虾是簋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洪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养，吐进杂质。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椒与10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0: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1: 谢谢。
2: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1: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1: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1: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1: 还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3: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3: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3: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4: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浸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簋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1: 哇，这个好，魏婷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1: 对，还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

0: 好吃。哎呦，
1: 是吧？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谢鸿铭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金稻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4: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去尝试。
5: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4: 想法，
5: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4: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6: 对，
4: 食客也在反哺，
5: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4: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完了！
1: 啊，你起来了？
0: 嗯，
1: 啊，起晚了，今天只能买点了。
0: 没事。
1: 嗯。干啥呢？
0: 脸都冻红了。
1: 嗯，可冷。

0: 傻笑啥呢？哎呦，那怪不得阿姨说你没眼力劲儿，都不知道帮个忙。哎，你吐这儿呢？嗯，哎，去厕所，去厕所，
1: 冲一下就好。去厕所。
0: 你到底傻乐啥呢？天天看看不够，是不是？

0: 青哥，
1: 要资料调出来了。这马建斗之前有个情妇，换了手机号刚联系上，一听说咱找马建斗，马上火了，说到外边又找了狐狸精，把他给甩了，把之前送的手机都要过去了。
2: 不是在演戏啊？
0: 应该不是。走吧，
3: 直接去找了一趟。地址在哪儿？
1: 这乡
0: 协力社。
3: 哟，正好顺路，我也下班了。
2: 啊，打个顺风车。
3: 木子旁人谢
0: 是。哦，那你明天自己腿着来啊。
2: 哎，行。
1: 我拿了红队。
0: 哎，好
3: 好好。
0: 西餐啊？哦。
2: 哎呀，小孙女儿过生日。
0: 哎，红队，也带我们去吃呗，我们也想吃啊。
2: 这孩子的饭你也吃啊？再说了，这孩子的饭你也吃不饱，不定饿。回去啊，回去咱们吃面条，我那儿还有辣酱啊。
4: 师傅，我们也是孩子啊，
0: 我们也喜欢吃西餐。
4: 对，
2: 哎，快开吧，快开吧，
4: 你快点开车吧。啊，
0: 来了。
5: 哎，老爷来了。
6: 他来了。哎呦乐的，
7: 你看给他高兴
0: 的。哎呀，胡队这一家子有老有小，其乐融融啊。
8: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走吧。
1: 哎，红队出来。红队，哟，
2: 今天便宜你俩小子了啊！来，

0: 谢谢红队，
1: 今天大忙上了。师傅，我想知道真的是谁结账？
2: 你结账？
1: 那谁便宜谁呀？这是？
2: 哎，银行门口发现松花江面包车，
3: 之前让银行都加强巡逻了。
2: 哦，哪个银行？

0: 师傅，
1: 哎，
0: 这到点了，你先回去吧。啊？
1: 没事，不差这段时间。
2: 那这样，我跟刚子去，有啥情况跟你说。你在车里等增援，好吧？
1: 好，好，好，小心点啊。
2: 啊。
3: 这家不刚抢过吗？不能是这家的吗？

0: 斌哥，
1: 嗯，
0: 你好啊，
2: 你好，
3: 又来麻烦你了。
2: 没事，您忙您的，
3: 到我们说。
2: 没事，有事您说话。
1: 嗯，有点情况，打扰一下啊。
2: 没事，您别客气，
1: 谢谢。
4: 杨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0: 杨哥，要不算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算了。

0: 哎，师傅，
1: 不行，我在后巷里发现了存放枪面包，
2: 车上装了两桶汽油，你赶紧派人过来。
3: 张师傅，你先别动，
1: 我让刚子去接。
2: 好，
1: 刚子，这些师傅后边，
4: 你自己小心点。

0: 啊？投票吧。
1: 投票就不用了吧？
2: 走了，彪子。
3: 我觉得咱们再研究研究，
1: 是吧？
3: 再研究研究。
4: 对不起，杨哥。

0: 车上等我吧，就去看看。嗯，
1: 打开门，一个个下车。

但是记住，头狼只会在干成了之后才奖励自己听一首歌，你能做到吗？

0: 月姐，
1: 哎，
0: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有发现，这枪以前出现过。
2: 哪个案子？
0: 不是最近的案子，也不是青岩的案子，十几年前的一桩大案。
1: 怎么可能啊？已经出发了，怎么不说呢？去车站接他呀。哪趟车？已经到了。到哪儿了？好像看到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情况你们都了解了？
1: 了解。当年专案组的成员都收到了消息，我呢有时间，对案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把我派来协助调查。那其他人都很忙，只能按需派遣了。
0: 你不忙的吗？
1: 我在政治处主要是案头工作，还行。
0: 你离开一线了？
1: 很早就离开了。
0: 那太可惜了呀，为什么呀？
3: 狱警啊，当年中都银行抢劫案的枪在清源出现了，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1: 暂时没有，但是当年呢，确实是只找到了一把枪。
4: 可能是颠簸造成的土制炸弹意外爆炸，炸药量很大，加上汽油爆燃，已经看不出爆点了。垂头有不明胶状物，需要进一步检测。

0: 哎，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1: 我不在现场。
2: 可惜啊，老洪现在不在了。

0: 玉京，玉京，你累了吧？啊，要不先去招待所休息，回头我们再聊。
1: 好，
0: 请转。
1: 哎，
0: 送他过去。
1: 好嘞。
2: 你现在是副大队长，啊，对，跟你99那会儿一样，
1: 真好，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先休息，到饭点儿给你打电话。
2: 好，
1: 你能来帮我们，谢谢，真好。
2: 谢谢。

0: 吃饭啊？
1: 不吃饭哪有劲干活啊？
0: 哎，老头，
1: 你不一直惦记着一口吗？
0: 吃，
2: 来，动筷子，来吃饭，吃饭，快，大家吃饭啊！
1: 这吃饭。
3: 老洪牺牲了，我算是吃上这口辣椒酱了啊！老洪，便宜我了啊！
0: 吃。

吃饱点儿，不许哭，吃饱了把这几个畜生给我查清楚。

0: 我们先是查到了这两个人，女石燕，男贺小琪。这两个人呢都是北方的狼歌舞厅的员工。北方的狼歌舞厅这个是我们之前调查过的对象。为什么查他们呢？是因为跟之前被绑架的那个保安张福全有巨大的关系。那据北方的狼歌舞厅他们反映，这两个人石燕贺小琪在案发之后就没有再上过班，两个人属于失联的状态。那现在可以确定，就他们两个应该就是抢劫银行这五人组中的两人。还有这个贺小琪，他呢
1: 前不久被卷入了一起投资诈骗，
0: 钱全都被卷走了，这个歌舞厅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几个再次犯案的原因吧。还有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贺小琪顺藤摸瓜又找到了两个人，黄奎、单彪，两个人呢也都是案发的当天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另外就是在石燕家里面我们发现了多张和这个男子的照片，这两个人据推测呢应该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在石燕家我们还发现了多枚指纹，把这些指纹送到中都的指纹库去做比对，没有发现任何结果。后来扩大到全省发现了结果，他是洛山人，叫杨天将，之前呢是在工地打工，后来因为跟工友闹别扭把对方打伤了，刑事拘留了，出来之后来了咱们中都市，在这什么都没干，反正就是在社会上瞎混。这期间认识了石燕，

0: 同样是五个人，同样的地方，那人是不是天降？他为什么还要干？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怎么不拦着他呀？你知道他去送死吗？
1: 我拦得住他吗？有哪一次他是真的听我的？是，他是来找过我，问我意见。他跟我说，他想出人头地，不想永远跟在我们后面。我是想拦着他，没用，他还是干了。
0: 是，现在人都死了。

0: 要不咱换个地方聊。
1: 你们知道天降为什么少个脚趾头吗？那年他8岁，我13，我们就想去找我们的妈。 他跑了，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但我们就是想找。那时候下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走了一宿。天降他那个鞋小了，那脚趾头也顶出了一个窟窿。 伤了，送到医生那儿的时候，医生说没办法，只能切了。这孩子真是，他也不喊疼，还跟我说，等他好了之后，还想跟我出去。
0: 他跟我说是让仇家给剁了。
1: 他妈什么小？ 天降不是没了个脚趾头吗？他还动怨我，打我打得更狠了。哎，有一天我就偷偷跑出去，我就没带天降，我自己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年，什么都经历过了，最后就来到青岩了，遇上你们大哥，生了个孩子。 还以为我终于有了个家，就不用跑了。结果呢？他妈的，是个短命鬼！我在遇到天降的时候。 他都已经长大了，但我觉得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听闻李说开枪了，谁给他？

0: 为什么给他枪？他说，他想练练手。练了几把？
1: 一把。还有一把呢？
0: 在我这儿。

0: 冷静，别乱来。
1: 那天我就算不把枪给他，他也一样会去。如果你想替他报仇的话，你要找对人。

0: 就是闯祸了，这小子手里有把枪。
1: 枪？这组织啊，头脑清晰，分工明确。之前打掉他一个分支了，还能断臂求生。也不知道这罗军虎到底是个头啊，还是头胳膊呀？也没眼熟。
2: 说说你知道的组织成员，除了罗军虎、邱大荣、李化伟，还有谁？
3: 第三套，是医生的。

0: 什么医生？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豆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6: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以行走丈量万水千山，以诗词致敬长征精神，忠良福临门邀您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同志们，根据现场提取的物证，枪和1116案，也就是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我下面简称第一案，出现的枪支一致，也就是现场两把枪中的一把，引起汽车爆炸的土制炸弹遗留物，与第一案现场炸弹遗留物一致。长柄铁锤符合第一案现场目击者描述，犯罪车辆轮胎经还原后符合第一案现场

0: 这辆轮胎印记，沈军，我说完了。好，那我再说说。先说这最明显的，这五个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里头，有一个是女的，身高1米6。还有一个右脚大脚趾头缺失，也是这五个人里头个头最高的。你们看看，这都烧成这样了啊！至于他们的体貌特征，身高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大致都符合我对第一案犯罪嫌疑人的推测。
1: 这还有补充的吗？如果说这五个人就是第一案现场的嫌疑人再次作案，这个推论成立吗？
2: 为什么呢？
1: 什么？
2: 这五个人不是刚抢了400万吗？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作案啊？为什么？还有啊，这不就到门口了吗？
3: 动手啊，抢啊，
2: 怎么突然就放弃了呢？
4: 还有那车，怎么就自爆了？是吧？啊，你们都想明白了，都想明白了，那我没想明白。
2: 我没想明白，老陶，是在我没想明白，
3: 没想明白，没想明白。

0: 哇，
1: 怎么还在这儿呢？
0: 有点不踏实，沈军。
1: 想到什么了？
0: 单彪，你说是三彪？
1: 嗯，
0: 不是老三吧？这到底是哪两个人去跟铁阎王买的枪呢？是杨天将跟三彪，还是贺小琪跟三彪呢？就这么两个小年轻，能让铁阎王这么高看，当场就想让他们入伙，可能吗？还有啊，跟踪戚方的两个人呢，有一个是高个儿，拿着刀在那儿捅人，还有一个人呢，抢了一双41码的鞋。那这两个人又是谁啊？是黄奎跟三彪呢，还是杨天将跟三彪呢？我反正一直就在这儿想，想不通。无论谁俩搭一块儿，我总觉得是对不上。沈军，
1: 嗯，
0: 你是不是也想确定，在这五个人？

0: 边到底谁是主谋啊？
1: 是那两个叫虾球和白浪的辨认了照片，都对杨天将有印象，另一个确实没看清脸，脸型身高像单彪。
2: 案情呢就是这样，虽然最后这五个人的身份都查清楚了，但是400多万的赃款始终没有追查到，再加上这五个人全都死亡，所以案子呢就只能搁置下来了。
3: 五个人全都死了，这枪是怎么跑到青岩来的？
4: 杨天将是主谋吗？哎，他姐姐回来见到没？叫什么？梅文君。
2: 对，梅文君。
4: 啊，
2: 不是我们找的他，是他主动来的，还给我们讲了一些杨天将的情况，但是当时我不在。不过有询问笔录。
4: 你不在啊？这么重要的证人你没见？
5: 我那天我请假了，正好不在。

0: 你是杨天将的姐姐，
1: 警察同志，您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吗？
2: 哎，刚刚
0: 小亮，你去叫一下金哥，说杨天将姐姐来了，快去吧。今天你过来，正好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3: 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吧？
0: 你弟弟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弟弟，他这个人挺盲目的，东奔西跑，一心想着发大财。我一直劝他嘛，做人得踏踏实实的。
0: 你等一下啊，据我们之前的调查，你弟弟应该是在建筑工地上班吧？
1: 啊，是做过。我总觉得在建筑工地工作吧，屈才了。你知道吗？我们家天将可聪明了，他就不听我的话，就是跟那些狐朋狗友天天混，招猫递狗的，出去玩，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0: 你和弟弟关系怎么样？
1: 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我们住在农村嘛，家里院子后面有一大片的树林，我弟从小就喜欢爬树，有一天他终于爬上去了，还站在上面跟我招手，他好开心啊。他真的上去就下不来了，就让我救他。等我回村子叫人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等不及跳下来了。他脚就扎在地上的一个特别大的钉子上，流了好多血。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他的那个脚趾头保不住了，要切掉。切的时候我弟一声都不吭，他知道他要是哭的话我就会更伤心。
0: 和你弟弟多久没见了？
1: 我那会离家出走得有十几年没见了。
2: 金哥他今天请假了，没在。
0: 哦，知道了。
1: 警察同志，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
0: 我们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所以有什么事情和我们说是一样的。
1: 肯定不是我弟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0: 你这样，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好吧？

0: 这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们毕竟十几年没见了，你也不太了解。
1: 明明你找到了，是他来找咱们，说他弟弟联系不上，还提供了一个险中特征，说这少了一个大木小指。后来一看照片对上，按比如来说，这杨天将聪明，人又够狠，主犯应该是他了。
2: 潘教授，关于这把枪，我说几种可能性啊。第一，这把枪当时坏掉，不能用于抢劫银行，所以被他们丢弃，后被人捡到，辗转到了泾阳。第二，这五个人还有庞的社会关系，拿走了这把枪，这个社会关系是谁，需要再查。
3: 第三种可能性不高，
2: 但不是没有，那就是第二次作案的五个人，不全是第一次的五个。当然，我不是否定专案组的调查结论。
4: 啊，没事，天驹，您说。
2: 因为杨天将五人当场死亡，没有口供，加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特征和我们前期调查的线索又很契合，如果是我，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3: 既然这样，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调查方向，枪在罗军虎手里，就先找到罗军虎。

0: 你那生意啊，能别干就别干了。二哥总担心会惹麻烦，就是闯祸了。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我也找着呢。这小子手里有把枪。

0: 等死的！
1: 我
0: 死！
1: 我当时我啥也没想，我只想保护你。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对吧？
1: 早啊。
2: 早啊。
1: 吃早饭了吗？
2: 吃过了。
1: 休息还行？
2: 还可以。
3: 罗军虎在岳小厨开枪之后一路向北逃窜，在这条街上抢一辆捷达，车牌号 UC57336。
0: 这个就是罗军虎的照片。
1: 卓儿，放大。
3: 目前正在全市范围内搜索这辆车，没有发现他上过高速，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也没有发现他有外逃的迹象。
4: 各县各乡加派人手，抓紧搜查吧。
5: 玉江，你有什么想法？
6: 我对这个案子我目前还不是很了解，我尽快做做功课再发表意见。
0: 这个罗军虎啊，很奇怪，就像不存在一样。我还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让全省范围内叫罗军虎的这样的人呢，全部汇集了一起，能在系统里查出来的年龄、身高、外貌完全不符，还有两个不在身份信息系统里，是我让老户籍查出来的。韩娟，过时信息，没有照片，你们看哪个像？
6: 洛山，杨天将是洛山
5: 老乡，
1: 那就跑一趟洛山。大亮、小将，你们跟另外一个。
2: 好，
7: 好。
1: 娟儿，地址信息放我们手机上。我们去洛山。
2: 哦。你们现在办的是拐卖儿童的案子吗？
1: 啊，对。
2: 顺利吧？
1: 这不卡罗军虎这儿了吗？哎，这组织啊，头脑清晰，分工明确。之前打掉他一个分支了，还能断臂求生。也不知道这罗军虎到底是个头啊，还是条胳膊呀？
6: 银行抢劫的团伙也分工明确。
1: 我一直觉得，拐卖跟谋杀是同一级别的犯罪。一个人他的孩子没了，这是杀他的心，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极度痛苦。你有孩子吗？
6: 我没有。
1: 有点饿了。洛山牛肉汤泡饼你吃过没？特别好吃。
6: 我请你吃吧。
1: 要得。晓得喽，啥子？对头。你会不会讲四川话？
2: 继续。晓得，要得，啥子？对头。
1: 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舌音全部说成直舌音，吃你就说吃，吃你就说滋，你要是急了就只剩老子，我再叫你就骂人了，孩儿、龟儿、娃娃子，晓不晓得？
2: 晓得。
8: 这儿就是罗军虎的家。他爹娘死的时候他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岁吧。
1: 都去世了？
8: 嗯。
1: 他还有别的亲戚吗？
8: 没有了。他在这儿也是独门户。他爹娘死了以后他就吃百家饭，不到一年他就跑了。这孩子不咋地，吃这家拿那家，还偷，后来就明抢了。大家看在他父母去世的面子上，也就不跟他计较。他跑了，大家反倒松了口气。
1: 他后来还回来过吗？
8: 回来啥呀，打死他都不回来了。
1: 行，那谢谢了，同志。
7: 没事没事，
1: 辛苦了。
7: 不辛苦不辛苦。
2: 谢谢。
1: 人是找对了，还是没线索。
6: 去趟杨天将家吧。
1: 行。
9: 杨天将是吧？
1: 啊。
9: 我对他们家呀，还真有点印象。那大概呀，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他爸老杨天天喝酒打老婆，我呀可没少给他家跳街。后来呀，他媳妇就跑了。他老婆嫁过来的时候啊，还带来个女儿，没有带走，一直扔在老杨家，肯定挨打了。没几年呢也跑了。这个杨天将啊，那长大以后啊也犯了个什么事儿，关了几天，出来以后啊就再没回这个家。
6: 那现在老杨人呢？
9: 喝酒喝死了，那肝能好吗？
6: 那老杨家的邻居呢？
9: 那个地方拆迁了，盖新住宅了，邻居们呢都搬走了。
6: 这样，麻烦您呢帮我们查一下老杨家的邻居，还有就是教过杨天将的老师，再有呢就是他工地的工友的联系方式。
9: 这人比较多，得需要点时间。
6: 没事，我们等。
9: 好。
1: 你吃辣椒太辣了，难怪你帮我叫瓶水呢，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10: 你不是四川人吗？你说你能吃辣的？
1: 我这么辣你怎么吃的？
10: 点一块头。
1: 吃完了？
10: 嗯。
1: 怎么还吃这么快？
10: 你见过吃饭？
1: 我见过呀，你忘了？那回铁爷忘请我们吃饭，别人都吃面，你喝面，几下就见底了。
10: 有些习惯很难改。
1: 哎，你去查杨天将周边的人想问什么呀？他早就离开洛山了。
10: 我就想知道杨天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你想看他会不会可能是主犯？
11: 杨天将，那可不是个老实孩儿啊，老打我儿子，我儿子的头都被他打坏好几回，他家就是没人管了，他妈跟人跑了，他爸那就是个混蛋。
6: 杨天将聪明吗？
11: 在班级里那是天天考不及格的笨蛋，都留了好几回级了。他要是聪明，我儿子就是诸葛亮了。他姐姐倒是挺聪明的，还老护着他呢。
12: 杨天将，我记得留过两次级，学习确实不好，那时候也没做过什么智商测试啥的，反正啊同样的课文大部分学生15分钟背下来，他得一晚上。
13: 那就是个没出息的货，动不动说什么去省城干大事儿，气势挺大的，那其实他算个屁呀，那活都干不好，老连累我们返工，没人愿意搭理他，骂他几句就扛我一砖头，你看看，你看看，妈了个巴子！
1: 你怎么想？
6: 我在想，梅文君嘴里的杨天将，为什么和我们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
14: 我们家天将可聪明了，他小时候学习真好。
1: 儿不嫌母丑，姐不嫌弟笨，那没准在。他姐眼里杨天将就跟儿子似的呢，
6: 那么差的实在太远了，这杨天将不管再怎么

什么历练，他再怎么成熟，不可能策划这第一次银行的抢劫。但梅文君为什么要那么说呢？我们得先找到梅文君。

0: 哎，
1: 月姐，你们到哪儿了？
0: 还没上高速呢。
1: 罗俊虎这边有线索了。
0: 吴队。
2: 哎，来啊！罗俊虎抢那辆捷达车，挺会藏的。工地人来了好几回了，都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车在这儿，人应该走不远。你们留在这儿看看有什么线索吧，我去找唐大姐汇合。
2: 行，嗯，小心点啊。
0: 啊，
2: 嗯。
3: 见过这个人吗？
4: 像。
3: 他来买过东西，来了几回。别急，慢慢想。
4: 一回，就这两三天。
3: 他买了什么东西啊？
4: 买的方便面、火腿肠，还有午餐肉什么的。
3: 哦，那你还记得他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吗？
4: 这记不住了。哎，但是我知道他是从这边走的。

出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抽奖赢汽车，还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最少啊也是一包洗衣粉，10块钱就抽一次啊！看谁有这个幸运，能把我这台车抽走啊！都来呀，都来！

0: 大奖啊！
1: 哎，好，大奖！哎。

0: 唐大姐找到了，你开车去看看。你们俩跟我走，在哪儿？ 大姐在里面吗？在
1: 里面。
2: 大姐，人跑了。啊，看这儿，两个脚印，有人帮他，难怪跑这么快。还有，看这儿，刀痕，跟团员酒店的。

0: 小姐，过来，也没眼熟，还真是一样的。这赌场跟罗军谷还有关系，业务还真多。这什么意思呢？光，那什么，迷信啊。
1: 神仙保佑什么的，
2: 来，有情况开诊所来电话了。罗军虎那个跟班啊，付小弟，
3: 主动找咱们，说有情况要汇报。
4: 上次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你们能保证我的安全吗？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2: 能够换个单间吗？还是不想说？没，让他回去吧。别走，我说。罗军虎就是管事儿的，他上头还有老板。
4: 是团员温泉酒店的老板宋伟吗？
2: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反正军哥他不是老板，我们老板很神秘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4: 罗军虎除了拐卖儿童，还有一个赌场吧？赌场这事儿，我也没听说过。就是邱大荣，他比较爱赌，但军哥他从来不赌。
0: 说说你知道的组织成员，各条线路的负责人，除了罗军虎、邱大荣、李化伟，还有谁？
2: 我只知道三拨人，第一摊是邱大荣，第二摊。
4: 就是我们酒店这一摊儿，第三摊儿是医生的。什么医生？我也不知道他真名，大家都管叫他医生。啊，真的，因为这个事儿我不能打听，这是规矩。
0: 李华伟的死已经有人认了。
2: 华伟就是军哥。
4: 干的。那邱大荣是谁杀的？我不知道，但我猜就是军哥干的，因为邱大荣不是死于刀伤吗？嗯，军哥他很擅长用刀。
0: 那这个医生是个代号，还是一个真的医生？
4: 但他也是医生，而且他在西郊开了个诊所。有时候我们搞来的货生个病发个烧，他过来。
0: 什么叫货？
5: 这是你们绑来的孩子。

0: 那个军哥他对我们老板死心塌地的，然后我觉得我们老板是个女的。我挺瞧不起他。
1: 你先在我这儿躲两天，过几天我给你送出去，你就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2: 我能见见老板吗？
1: 他当年照顾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你临死前叫了他声姐。他弟弟没了之后，没人这么叫的。你听明白了吗？

0: 罗建国人呢？我哪知道啊？你是他哥，你不知道？你是他老板，你都不知道？他没找你啊？哎，你来的正好，我今天早上啊刚倒了点新茶，你坐下陪我喝会儿茶，聊会儿天来。坐。
1: 谁跟你喝茶？
0: 哎，文君，你要是真找着罗金虎，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死就得死。

0: 好好套啊，瞄准点。好嘞，给钱。没落地不算，差一点，差一点。套。
1: 出气儿！给钱！看看水果，批发便宜了，一家人来，看看，给钱！
2: 给老板，来边算，
3: 好嘞。
0: 不要啊！给你就拿着，你套的就是这，拿着。哎，
4: 给钱！
0: 哎，抢钱！哎，你他妈！哎，
5: 秃噜秃噜秃噜！
0: 哎，把小孩给揍了！哎，
5: 我揍你！
0: 哎，滚！
2: 小伙子胆儿不小啊，叫什么呀？

0: 我有一个推测，梅文君会不会就是那次银行抢劫的主谋？而且他还带走一把枪，因为你说实话，建立这个贩卖儿童集团，他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觉得天降的死是跟我有关系。
2: 那不然呢？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红酒买番茄酱，
7: 行业标准来起草。
8: 红酒买番茄酱，妙招。
9: 用凤求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查都聊了，这个医生是谁？赶紧去查，说不定已经跑了。还有那个赌场，问问治安大队什么情况。嗯。
1: 关于那个老板，毕竟，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有三个疑点：第一。 在杨天将这件事上，梅文君并没有说实话。第二，当年的枪到了青岩，是怎么到了罗金虎手上？第三，傅小迪刚刚提过，罗金虎的老板是一名女性。你觉得梅文君是老板？
2: 我的初步推测。
3: 梅文君现在在青岩吗？
2: 查过了，至少叫这个名字的人没有。 我有一个推测，梅文君会不会就是那次银行抢劫的主谋？我说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而且他还带走一把枪。因为你说实话，建立这个贩卖儿童集团，他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就跟策划抢银行一样，得是一个有头脑、有手段的人。
3: 我要不回趟中都。

0: 金，
1: 记得对。
2: 金哥，你就别逗我了，你先坐啊。
0: 破了个小案子，这是。
1: 写材料呢。
0: 嗯。
1: 我刚从青岩回来。

0: 哦，所以我这忙活忙活的，
1: 那忙活忘了。哎呦，那个枪怎么回事？不是搞错了吧？
2: 就是当年那把。
1: 哎呀，怎么会呢？
2: 长话短说，当年那个梅文君你还记得？
1: 杨天健他姐。
2: 对。
1: 他和这案子有关系？
2: 你帮我查查他，彻底点。
3: 啊，记得，这是你儿子资料。
1: 就这些？
3: 就这些。
1: 行，忙了。
3: 好。
1: 这2000年之后，梅文君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了，也没有出境记录，这人就有点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嗯，也不知道是在中都还在什么地方。
2: 你那时候见他，对他什么意思？
1: 实话实说啊，
2: 嗯，
1: 第一印象漂亮，
2: 就漂亮啊，
1: 很漂亮。然后我给他做笔录的时候，又觉得这个人很可怜。从气质上怎么形容呢？他不太像坏人，也不像说假话的人。
2: 2000年呢，他应该是改了名字了。这系统里边没有变更的话，他应该是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顶替了别人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他要真有事儿的话，那这压箱底的案子又得拿出来抖抖了。

0: 长时间了。
1: 进来看，进来看，打折呢，便宜！我这马上要搬迁了，你随便挑挑。

0: 哎，
1: 老袁，李玉清啊，你这也不够意思，换号都不告诉我一声。
0: 枪的事儿有进展了吗？
1: 还没呢，能回来一趟吗？

0: 我们查到了一个梅文军当年在药厂的同事，
1: 这个女人呢姓虫，叫虫春花，结过婚，男人死了之后就回老家种樱桃了。

0: 重生花是吧？
1: 哎，
0: 警察，
1: 来，喝点水。
2: 谢谢。你姓重啊？
1: 哎。
2: 哦，这要不是同事纠正我，我得把它念成重。今年雪也没下来，对你来年的樱桃收成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1: 今年不下雪，虫卵冻不住，来年害虫该泛滥了。
2: 那你有的忙了。
1: 其实我跟梅文君真的不熟，我没怎么说过话。
0: 不对吧？有好多人反映你们很熟啊。
1: 谁说的？我们真不熟，也就干活的时候搭过几句话，他的事儿没跟我说。再说要真说过什么，这么多年也早忘了。
2: 嗯，这樱桃园种了有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
2: 梅文君当年离开厂子，我们听说没过多久你也不干了。
1: 是，
2: 就那时候开始种的
1: 啊。
2: 有孩子吗？
1: 有个闺女。
2: 多大了？
1: 上高一了。
2: 火那么大。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当年你在中都打工的时候孩子很小啊。那你跟老公分开谁照顾小孩啊？
1: 俺妈。
2: 所以着急回来是因为想孩子吧？
1: 想。
2: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梅文君吧？
1: 不知道。
2: 因为我们现在怀疑他贩卖儿童，他应该已经卖了很多孩子。
1: 他怎么会？
2: 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1: 啊。
2: 承包这樱桃园的钱是他给你的。重正花，当年呢，你是和梅文君一起在中都厂子里边打工。他到底能不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你心里应该有数。
1: 同志，我跟他真的不熟。
2: 这样，你先不着急回答我们，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两个呢，去外边等，你想好了，出来告诉我们就好。我们也不想冤枉他，不想搞错，好吗？

0: 这大冷天门都没让进，肯定收了钱心虚。
1: 难怪能当上大队长，长进不少嘛。
0: 我是觉得他肯定是有事儿。
1: 不一定，但是他一定是有所保留的。
0: 要不想个辙咱进去看看呢？
1: 耐心点，再多等一会儿。

0: 忘了。
1: 嗯。
2: 他真的拐卖小孩？
0: 他嫌疑很大，所以我们要找到他。
2: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谁来打听他都不要讲，他给了我20000块钱，我明天就去取钱。还是这钱给你们？
0: 钱是后话，我们就是想知道林文君他去哪儿了，有没有离开中都呢？
2: 他没说，我也没问。
0: 他当年跟谁走得比较近呢？
2: 有个男的，男的本来是临时工，他啥都会干，也能吃苦，给再少的钱他也愿意干。后来厂里就把他给招了，但他人特别老实啊，特别好，跟这事儿应该没关系的。
0: 他跟梅文君是什么关系？是男女朋友吗？
2: 不知道。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小琴，我们都叫他小琴。叫琴什么我不记得了。
0: 好，那我们再说回梅文君。这个梅文君这人性格挺强的，不是很好说话。他为什么跟你聊得来呢？
2: 他跟我说得着啊，因为我俩情况一样，他男人死了，我男人也跑了，啊，他还有个小孩呢，他小孩也才3岁。
0: 孩子当年在中都吗？
2: 不在，在青岩，他男人是青岩人。我还是不信他怎么会拐小孩啊。
0: 所以要查清楚吧。
3: 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
4: 这声音听着耳熟啊。
3: 你呀，就该做点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别总待在这儿。
4: 我就是喜欢留在这儿修这些破手机。
3: 听瞎说。
4: 天天那边怎么样？入学手续都办好了？
3: 办好了，春季入学。
4: 他自己的那生活习惯吗？
3: 应该还可以吧，找了个阿姨，中国保姆，可以做中餐。
4: 你也真是忍心，就让他自己在那儿生活。
3: 我舍不得呀，但是让他自己锻炼锻炼，挺好的。前段时间出了些事儿，你知道？
4: 那个枪案。你该多钱，我来帮你。
3: 我就是来看看你。
4: 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踏实。别忘了，咱俩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人。
3: 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无常。

0: 柜里就有两只鸡，我给烤了一下，尝尝我的手艺。
1: 我叫你俩来啊，就是想问清楚，罗君虎为什么会拿着当年那把枪来找我？
2: 枪是他从文君美容院偷的，这小子就是想替文君出头，把那女警察给办了，没有冲你的意思，二哥。
1: 枪怎么会在你这儿？
3: 罗杰虎人呢？
2: 走了。
3: 可以啊，三哥，学会撒谎了。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3: 二哥，你有话直说，你不就是觉得是我让罗军回来找你的吗？
1: 就是不希望这样想，所以才请你们来，希望把话说清楚，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今天这个枪再出现了，我们都会有麻烦，懂吗？
3: 可是有些事儿是永远说不清楚的。
1: 文君，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你还是觉得天降的死是跟我有关系。
3: 那不然呢？
2: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就别再提了。
3: 怎么就不提了？那是我弟弟，一条人命。怎么就这么巧啊？五个人，同样的银行，你还把枪给他了，你也不拦着他。你不就是想让他当你的替死鬼吗？段长河。

0: 老秦，好久不见。
1: 是。
0: 好吗？
1: 还好。
0: 很好啊。这地我刚拿了，如果没什么意外，明年过了春节就可以开始动工。我打算在这儿建个商场，蓝海中心，你觉得怎么样？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是的，有件事希望你可以帮忙。
1: 文君出事了？
0: 他没跟你说，他不想你扯进来。本来可以叫老三的，但老三在忙。文君最近不是很喜欢我？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他叫罗军火来杀我，
1: 你不用试探我，这事儿跟文军没关系。如果罗军火是他委派过来杀你，他就不用回国了。
0: 也是，你说的对。他现在闹得有点僵，
1: 他的事儿我来处理。
0: 好，这是医院的地图，位置我都给你标了。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你办最好。不要告诉文君啊。老秦，我看你还是劝他回澳洲吧。你也一块儿，跟去桂南一样，不很好吗？
1: 我先办事。
0: 喜欢的话要争取啊，时间不等人。

0: 这就是福小弟指认的那个医生别建发的诊所。
1: 我说怎么叫别院呢？别建发的别。小江，你去四周店铺转转，看谁家有自装监控，请他们协助调查，看他什么时候跑的。
2: 好，明白了。乐队，
0: 电脑打不开啊，待会儿把硬盘拆下来带回去。
3: 好的。
4: 他雇人了吗？
0: 没有，看起来这个坐诊和收音应该都是他一个人。
4: 这根本没有。
0: 病历显示他开的都是中成药，药汤药丸之类的。看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生意了。
4: 这药也拿回去做个检验，要是有毒还能再多判两年。
2: 好，
0: 把这个拿回去。
2: 好的。

0: 这屋怎么这么大樟脑味儿啊？
1: 这之前应该有两个箱子。
2: 空的。这么多蟑螂，蝗虫，他会不会是把那些被拐孩子的资料和照片都藏在这儿，然后用那两个箱子给运走了？
0: 那资料也装不了两个箱子呀，而且他在不在乎那些资料？是钱。
2: 钱？这也就能藏100多万吧，用不了俩箱子吧。

0: 谢巨款潜逃了，这是。别去放有车吗？他名下登记的没有。
1: 拖两个大箱子，在街上溜达。月姐，监控那边有情况。你接着走。这是九天前，也就是查处团圆酒店的第二天。
2: 上副驾驶这也是别间房，有人来接他。你们旁边太医别院这别大夫你们熟吗？
3: 熟得很，以前有个什么腰酸腿疼的，老去他家看病。
2: 那你们有没有留意到他跟什么人有交往？
3: 交往？哎呀，他要是有个交往的人就好了，五六十岁了还不成家，依然是个光棍儿。
2: 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多？
3: 上门找他赔钱的算不算？
4: 他生意早不行了，我看没啥交往，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开张。
2: 你没有见过这诊所出现过孩子吗？
3: 小孩不去他俩看，只有生不出小孩的才去看。
2: 那我们能把这视频拷出来吗？
3: 好的，
2: 谢谢。
0: 好。
3: 哎，你慢走啊。
2: 哎。
5: 根据监控视频看啊，接走别建发的叫贾强，没想到这小子是咱们99年的老熟人了，当年主动认罪，检举立功，只判了10年。
6: 这咋还带个娘们呢？
7: 胡子没了。
8: 出狱后一片空白，没住址，没电话，没有个人银行账户，
2: 应该是跟别建发一样存现金。
8: 别见花是个光杆，贾强是个射漂，俩人往人堆里一撇，肯定是抓不着尾巴。他们要是逃出青岩市，真是难抓了。
2: 别见花带着现金应该跑不远，而且之前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有侥幸心理。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就近躲起来了，看风向了。
9: 根据资料上看，这个贾强之前因为扫黄被抓过不止一次，咱能不能从这方面下手？
2: 局里不是刚抓了一批吗？先试试。
8: 行，试试。

0: 谁呀？
1: 对对对。
0: 上哪儿去啊？
1: 别问那么多啊。
0: 啥时候回来？
1: 等会儿吧。

0: 哇，今天好冷啊！哎，你这车上有空调没有？
1: 你谁呀？你怎么知道我们暗号？
0: 贾强，行，哎，别讲他呢。
1: 哎，我
0: 把手拿出来。

0: 陶家豪你就死了。那你画呢？
1: 我挺长时间没见着老鳖了。
0: 你再想想，
2: 你这刀我看着眼熟。
1: 你找我买过枪？你们两个人，很多年以前，我也是这样的胡子，你给我兄弟身上整好几个窟窿。警察还找我问过你呢。
0: 你怎么说的？
1: 不是，你没咋说。哎，你这。老三。
3: 别见发了，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是不是惦记人那点钱啊？
1: 是，我当时有点财迷心窍了。
0: 能理解。你给他弄死了？
1: 没有。
0: 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1: 好。
0: 啊！没事，死不了，没扎着你动脉。出发。
1: 出发，出发。
2: 谁啊？
3: 江姐，是我，倩倩。
2: 哎，你不是进去了吗？
3: 你把门打开说呗。
4: 别动。
5: 警察，过去。
3: 青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来救你的。贾强，贾强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5: 先出去。
4: 回去了。
3: 妈，警官，我立功了吗？
5: 贾强来过这儿？
6: 来过，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6: 天亮之前走的。
5: 去哪儿了？
6: 那不知道，就收到个手机短信，然后就出去了。
5: 他有手机？汉堡给我。把衣服穿上吧。
7: 他名下没有手机号，这个机主我得查查是谁。嗯，
6: 是我。我给他办的好。
5: 每拐一个孩子，你能拿多少钱？
6: 啥？什么拐孩子呀？为什么问这个呀？
5: 你不知道贾强是做什么的吗？
6: 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呀。
5: 什么生意？
6: 什么都做，大生意。
7: 连手机号都让你办，你就没有怀疑过？
6: 他说他进去蹲过，办不了。
7: 去过他家吗？
6: 都是他来我这儿。
5: 那他平时去哪儿做什么？从来没跟你说过。
6: 他没说过，我也不问。贾强是不是拐孩子了？
5: 是。
6: 他怎么能是这么个东西啊？
5: 那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
6: 他最近老往山里跑。
7: 哪个山？
6: 那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他会带些山里的板栗给我。
5: 黑羊山。
8: 老头，哎呦，狱警，快来快来，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这图啊？
9: 对，哎，就这个。
8: 这我学生教我的，高科技。
9: 图是没错嘛，没有足迹啊。
8: 哎，你看，身高不长都来了。
9: 哪条是女性的足迹？
8: 你看这条应该是这个。
9: 你帮我看看。

0: 这条，嗯，这是主犯吧？这个感觉像把风了，在门口。
1: 这咋判断？那有的喜欢坐镇指挥，有的是喜欢亲自下场。
0: 但是他当时在这开了一枪，打在这儿，子弹呢是从这块给起下来的。这是一号枪还是二号枪发射的子弹？
1: 这是二号，这是一号枪，一号就是射杀保安那个。咱在青岩发现的是几号？
0: 二号。

0: 找梅文君，能不能从他孩子身上想办法？我呢也是这么想的，通过他儿子查他的丈夫，然后了解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抓住一个结实的点，以点带面，或许能拉起一张网。这个王总，他追求你的面，没明确表达过。再见。这人吧，看着是个守法公民，但总觉得哪儿有点不敞亮。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 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唯音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典籍类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吕江，我有几个事儿想让你答应我。
1: 这么严肃啊？你说。
0: 第一就是我这个病的事情啊，你不能怪自己。是我从小生病了就不喜欢去医院，而且这个病它发展的太快了，所以谁都不怪，知道吗？
1: 知道了。
0: 第二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了解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让你很快忘了我呢，你肯定是做不到了。
1: 好了，不说了。
0: 所以，可能有几年你会过得很苦很难，但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开始新的生活。
1: 不说了。
0: 好，我当你答应了。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继续做警察。
1: 不做警察干什么呀？不会别的。
0: 因为我知道你很热爱这份工作。

师傅也知道，我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好警察，我一直都为你自豪。

胜利，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一件都没做到。

大哥，让我缓一会儿，我的腿一直在流血，我怕再走会儿我死着。

0: 大哥，到了，就这儿。
1: 你不是说你没杀他吗？
0: 没有，钱，钱摆这儿了，挖开就能看见。

0: 哎，你好！
1: 村里派我来配合你们这次搜山行动，上山的路比较熟。
0: 行，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1: 哎，不客气。

0: 怎么你这是跟我玩呢？
1: 没有，大哥，我亲手把钱埋这儿的。是这儿。

0: 愧，真有愧。
1: 你别吓我，我胆小。
0: 你拿我钱干啥呀？
1: 行了，有鬼赶紧走吧。带我去找别剑发。
2: 衡阳山分上下两个山头，路特别复杂，中间有个悬崖，再往里走摩托车都进不去。过去还有几个村子，后来因为太不方便都搬走了。

0: 这里要真是窝点，这些孩子可就受罪了。
1: 他们要是有人性，还会拐带孩子？侯队，您在这待着别动。
2: 好。
3: 没人，安全。
0: 这是监控里的那辆车，
1: 大姐。
0: 血是新鲜的。
1: 这么多钱，那不得打个鸡飞狗跳的？
0: 这都十几天了，才打起来吗？
1: 你是担心邱道荣那种情况？
0: 是。
1: 你留在这儿，注意安全。
3: 收到。

0: 你就在这儿把他推下去，啊，给了他一铁锹，就给他扔下去了。
1: 那死了吗？不知道啊。那铁锹呢？我给完他，然后一块就推下去了。
0: 你帮我下去看看铁锹还在不在？啊。
2: 死了吗？你没死，别捡发也死不了。他在下面吗？大哥，大哥，救我！
3: 哎，有血迹。
4: 乐队，我这边有发现。

0: 老别，是我，进来了啊！
1: 留下两人，其他人跟我走。

安全。

0: 枪是从上面开的。
1: 扩大搜索，寻找嫌疑人。

0: 玉军来了。
1: 哟，回来了，走那么远。
0: 贾强还记得吗？老熟人。
2: 铁阳身边那个小胡子。
1: 我先说说疑点吧。这是山里的窝点，刘建发在这儿发现的，贾强不见了。车内的血迹是贾强的，原本我是推断贾强和刘建发应该是在车内发生争斗，所以留下的血迹。但是呢，法医检测刘建发的伤，脑后是旧伤，大约是7天到10天前留下的，前额才是致命伤，从高处坠落导致颅骨破裂，除此之外没有伤口。所以关于贾强和别建发在车内发生争斗这个推断，时间、地点、血迹都对不上。
3: 还有第三个人，
1: 是大约是在10天前，别建发把贾强接了，两人进村子，然后贾强见财起意，给了他脑后一击，并把钱埋了起来在这儿。但是别建发没有死，10天以后有人给贾强发短信，引诱他出来，胁迫他把钱又挖了出来，同时把别建发灭口。
0: 钱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0: 要找到这第三个人呢，必须先找到钱呢。
3: 杨平已经调了更多的警力在进一步的搜山了。发短信的这个手机号啊，已经查了，无主号码。
0: 如果这个第三个人钱到手了，我估计这贾强啊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1: 那两大箱钱呢也没那么容易搬走，先等搜山的结果吧。
0: 哎，这第三个人会不会是罗军虎啊？这小子心黑手狠的，不会一直留在青阳没走吧？
1: 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罗军虎，他敢这么胆大妄为，那肯定也是有幕后老板的手艺。
0: 嗯，这幕后老板呢做得够绝的。
2: 您看一下，这个是我这两天在中都做的关于明文军的一些调查。哎
0: 呀，哟，字儿手写的真漂亮啊。哎呀，这一线刑警啊字儿都不好看，跟狗爬似的。政治处是留手好字儿啊，可惜了。你说你要在一线干到现在，那

0: 喂，
1: 哎，二哥，办好了？
0: 顺利吗？
1: 还可以，放心吧。哎，医院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正在办。

0: 是梅文君主导了第一次抢劫的嫌疑越来越大了呀。
1: 同时他也极有可能是贩卖儿童集团的老板，
2: 他身边呢可能有一个男性的帮手，这个人也参加了第一次银行的抢劫，据说啊他是一个修理工，是一个全面手，目前中队的同事正在查这件事。
0: 他跟梅文君什么关系啊？
2: 目前还不确定。另外呢，梅文君当年在中都打工的时候，他把一个两三岁的儿子留在了青岩，那抢银行之后他应该回青岩找他儿子了。
0: 然后梅文君不在，杨天将就主导了第二次抢劫。
2: 可能，反正是之后的十几年梅文君的去向就不知道了。
0: 那枪在青岩，那他会不会也在青岩呢？
3: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改了名字，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开始生活。
4: 那就撒个天罗地网找到梅文君，青岩又不大，咱们总能找到他的。
3: 你知道光青岩就600多万人口，城区就近100万，如果我们一旦行动的话要保密吧，不能大张旗鼓，就他这反侦查意识一旦被惊动会立刻潜逃。要知道高科技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发达，况且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在这个期间有没有整过容，就算调动全市警力足够排查该年龄段的女性。丫头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吗？
0: 嘿，找梅文君能不能从他孩子身上想办法？
2: 我呢也是这么想的，通过他儿子查他的丈夫，然后了解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抓住一个结实的点，以点带面，或许能拉起一张网。
5: 可这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怎么查呢？
0: 妇产医院。

0: 有这么多家医院，这家是比较远的，为什么要先去这儿查呀？
1: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铁阎王那吗？本来都已经说好入伙了，结果半夜贾强又来偷袭。我们查到了，是有人给铁阎王打了个电话，就是从西湖医院门口那 IC 卡电话拨出来的。

0: 就那牌子，原来就是那电话亭，早拆了。别建发之前就在这医院上班。
1: 别建发，铁阎王，梅文君。
2: 别合计了，我也纳闷呢，怎么又是这些人？
3: 没有梅文君的病历。
0: 这病历是从哪一年开始录入电脑的？
3: 95年之后的都在。
1: 99年，按照梅文君的工友的说法，他孩子当时应该是3、4岁吧。
0: 3、4岁，那就96、95，
1: 到94差不多了。
0: 95年之前的在哪儿啊？
3: 95年的在这儿，94年的在那儿，然后93年的在那边。
0: 手动找吧。
4: 我们医院的档案是全市最早开始电子化的，连80年代的都记录进去了。要是这样你都查不着，就真的没有了。
3: 好，那麻烦您了。
5: 姐，我忽然在想，梅文君要是在家生的孩子怎么办？是不是还得找全世界生婆呀？
3: 90年代末期连农村也没有在家生孩子的了。
5: 那万一胎夭有别的原因呢？民政局没有梅文君的婚姻记录，她应该是未婚生子吧。

0: 哦，九胜也没有。你呢？
1: 九胜也没有。
0: 苏宁。不可能比九三年更早。
1: 是吗？我想错了，出师不利啊。

0: 哎，五队。
1: 啊，刚查完一家呢，怎么了？任务？
2: 什么任务？
1: 田局吩咐的。
3: 你这个数值还挺正常的。
1: 我这正常呢，哪二十岁搞接待？他呀，你等着吧。

0: 感谢王总支持我们工作啊！不客气。您觉得这批物品呢，正好是我们需要的，可谢了，我燃眉之急了。哎，钟师傅，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们食堂钟师傅王总。
1: 你好，你好。
0: 走去我办公室吧。
2: 好好。
0: 下回见，下回见。
3: 哎，张队，
0: 你好，王总。
3: 你好，
0: 这都是你送的
3: 啊？是。 哎，不光有车，还有厨房用品，方便食品，连那个宿舍的床上用品都给换了。王总啊，不光是这个热心人，更是细心人。
0: 顺手吧？
3: 嗯，
0: 咱这能收吗？
3: 能啊，办公用品办案刚需，规定是可以的。上级都同意了，王总也办完手续了。哎呀，王总啊，真是低调，连个捐赠仪式都不让办。对了，那个应王总请求，填具嘱咐。
0: 你代表分局感谢一下王总，
3: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哎，
0: 可以，那请你吃个饭吧，去食堂。
3: 哎，别食堂了，去外边吃点好的，开发票我给你报。
0: 外面可以，附近有一家面馆不错，反正就吃一碗面，不耽误工作，对吧？
3: 我不去，我吃食堂。娟，你们俩代表分局得感谢一下王总。
0: 王总送了好多东西，得礼貌一点。去吧，一起。人五队都已经开口了，不用开发票啊，一碗面能多少钱？我请了。嗯，好。下回见。哎，下回见，下回见。手怎么了？
3: 哦，运动受伤。
0: 嗯。
3: 跟面馆打个招呼。
0: 哦，好。
4: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单位附近有这么一家店啊。
0: 这手擀面很有名，
4: 是吗？老板，三碗招牌。
0: 好，马上啊。
4: 对了，都忘了问你，女儿多大？10岁。哦，快上初中了。
0: 嗯。
4: 准备上什么学校？
0: 考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也不爱读书，就喜欢滑冰什么的。
4: 滑冰，滑冰好啊。哎，那个青年一中专门收滑冰特长生，他们学校的教练是我朋友。
0: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4: 这不太好吧？没事，我不会告诉他你的身份，都是为了孩子。放心，还有两年呢，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要是真想问你什么，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好，随时。
4: 来，请慢用。
0: 谢谢。
4: 这面10块钱。对呀。
0: 多划算！那得常来啊。
4: 老板，
0: 谢谢。
4: 下次来还10块啊？
0: 可以，10块。这，
4: 对，啊，谢谢。料不够可以再加。嗯，还可以吧？
0: 可以。
4: 哦，对了，裴警官。
0: 有小孩吗？哦，我没有孩子，所以这事儿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4: 啊，
0: 我有2个小孩，跟我前妻生活。
4: 那你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了吧？我未婚妻在结婚之前
0: 得重病离世了。
4: 对不起，抱歉。没事，没事，
0: 不好意思啊。王总，我看你这非要请岳警官吃饭，我以为你是对他有意思呢。看你这刚刚一直追着我问问题，你对我有意思。

0: 是吗？有想法？
1: 是。
0: 这面真是不错，
1: 可以吧？
0: 这能比得上中都的李双烧擀面了。
1: 李双太闲了。
0: 你挺熟悉的吗，王总？在那生活过？
1: 办公、出差都得去。
0: 啊。
1: 警官呢？
0: 我是借调过来协助他们办案。我在中都。
1: 懂了。不会在家？
0: 不，吃多了，犯困。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差不多。
1: 这么快？吃完吗？
2: 下午还要走访呢。
1: 哦，对了，那个案子有什么进展？
2: 抱歉，案情不能透露。
1: 哦，对不起，我以为我是当事人，所以我才问的。
2: 你是目击者，算证人，不是当事人。
1: 明白。所以不是我惹的麻烦吧？
2: 应该是冲我来的吧，但还在查。
1: 好，
0: 王总，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么问，是因为和什么人结过怨？
1: 得罪人很容易，有时候得罪人都不知道，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0: 有道理。
2: 老板，
3: 哎，
2: 确定十块一碗啊？
1: 十块，就十块，
3: 十块，
1: 一人十块钱，十块。
2: 谢谢老板。
0: 谢谢。
1: 我送你们走。
2: 啊，不用不用。
0: 走，
1: 没关系，走。谢谢你的面。
4: 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假模假式的人呢。王先生，那现在我就代表局里正式向你表示感谢。
1: 谢谢。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5: 王总，我回到中都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来，一定告诉我，我带你吃好吃。
1: 行，你请。
5: 当然我请。
4: 行，那再见。
1: 好，再见。
5: 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哦，这王总在追求你。
0: 没明确表达过。这人吧，看着是个守法公民，但总觉得哪儿有点不敞亮。大概商人吧，真真假假，逢场作戏。
1: 你们怎么认识的？
0: 之前有个嫌疑人住在他的蓝海大酒店，班认识的，后来又接触了几次。在意啊？
1: 嗯。
0: 啊？
1: 你说他明明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为什么在你面前要表现得有些轻浮呢？
0: 嗯。
1: 为什么？

0: 可以说1995到1997年全市生育记录都摸了一遍，没有梅文君的生育记录。
1: 他不会真是在家生的吧？
2: 没那个必要，除非他未卜先知，知道自己将来要犯罪。
3: 吴队，
4: 嗯，
5: 饿了吧？
4: 吴队，
6: 新来那几辆车没分出去吧？
2: 分出去了。

0: 去。我们俩那车开着跟拖拉机似的，老是半路上出事儿，耽误事儿，那车该报废了。这是不是刘哥？
1: 啊，实在没法开了。
0: 是啊是。
2: 但是分出去了。
0: 哦。那咱们明儿跑着去呗。

0: 谢领导。
1: 领导。哇，这座椅太软了。
2: 嘘。哎，对了，这小申啊，舒坦。
1: 哎，新车就是好，这膜我都不舍得撕。
2: 哎，我试试灯。啊，你看看这亮度。
1: 哎，六哥，这排量能有多少？
2: 2.0，我都做完功课了。
3: 行，不对，这回够意思。
4: 六哥，让我试试。你不饿了？一会儿面都坨了。哎，赶紧回去吃面吧，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开。啊，好吧。练练不是。
5: 是你捡到的枪吗？
6: 啊。
5: 什么时间？在哪儿捡的？说清楚。
6: 99年冬天，在中都捡的。那个时候我在中都做生意，摆摊卖点烤串。一天收摊之后，我去桥底下桥洞下面撒尿，看见这么个东西，我就给捡回来了。我当时以为是个玩具，哦，没当回事儿。后来听说有人抢银行开枪打死人了，我再回去仔细看了看，我去，原来是他妈个真家伙，肯定是抢完银行给扔了吧。
5: 当时为什么没上交啊？
6: 我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7: 没啥觉悟，也没干过好人好事儿。
6: 我卖那羊肉串都是猪肉做的，捡着这么个宝贝，我怎么可能上交呢？我揣着我就跑回青岩来了，过两年我就给卖了，卖2000块钱。
5: 卖给谁了？
6: 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通缉犯，叫什么？罗军虎，光天化日，敢开枪行凶，这胆子也太大了。
7: 我听说之后我就对上号了，
6: 肯定是我给他那把枪。
5: 10年前，罗军虎有10几岁，他买你枪干什么呀？他哪来的钱啊？
6: 我管他多大年纪干嘛？他给我钱，我就卖他枪，我只认钱。而且他看得挺少年老成的，很早就在道上混了呀。
5: 哎呀，你挺关心我们案子吗？
6: 不是关心，听说的。这么大的案子，那上学的小孩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
5: 为什么现在想起自首来了？
6: 人嘛，还是总想提高的。毕竟我是青岩人，我对青岩呢还是有责任感的。卖枪也是违法，我也犯错误了，给咱们青岩警方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非常抱歉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都认。

0: 假设啊，这个土龙现在就是跟咱们演戏，那么势必是有人想利用土龙来自首，切断罗巡虎和抢银行之间的联系。那真是这样的话，青川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重点了。
1: 枪的事儿再加上出身记录，这很明显了，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2: 你的心思我都懂，就帮姐再办一件事儿吧。别见发最后一批货的钱还没收回来，我想让你帮我去拿。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7: 往家里偷啊。
8: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9: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海，万方月奏，游于田。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啊，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季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呀，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0: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就上来吧。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1: 老师，我们请你吃。
2: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3: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抱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不来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老40年的老厨岗，这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分得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不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熄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波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流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是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

0: 努力的方向。
1: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也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2: 人在阵地战，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
3: 人拿反武艺，服务新中国。
4: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蒋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舍，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 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坐

0: 我准备。
1: 快！
2: 两位解说员拿好对方的求援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3: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4: 到底哪个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说板桥，板桥，板桥，到底
5: 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4: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
6: 中。哇，上篮一条龙，啊，小班。
7: 来，他们村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4: 秀
8: 秀发。您说秀发在哪？
9: 这说反了吧？
10: 厦门
11: 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10: 厦门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4: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
7: 台湾水杯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12: 我是卖鱼的。
7: 来，台地板一样，刀快手稳啊！
10: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收一身就摘下来了。
12: 是老师，
4: 也对，那桃李满天下嘛。
7: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
4: 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准。
7: 没问题，我是警察。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13: 老爷，拿一下。你这资料，
4: 你这什么资料啊？
13: 回这儿啊！啊！
5: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啊？
4: 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自然你都能看清楚嘛。
14: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5: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3: 别说，这两边的文桂果味道有点像，啊？
16: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7: 哎，王老师，
13: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6: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夫哎，
13: 继续。
4: 好，下半场开球，厦门集美队
11: 16号抢断，开攻，
12: 好，爆破得分，哇！
7: OK， 早餐店啊，
4: 难怪启动这么早。
10: 台湾新北队
11: 16块下长传接球，
18: 好球！
11: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7: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
12: 好球啊！
4: 厦门集美啊！
7: 3分球啊！
4: 厦门集美队，
7: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3分钟我们干了。
10: 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19: 阿豪，好样的！
7: 妈妈的爱啊，那是没有界限的。
4: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我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扶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嗯，还真没分清你是。
1: 一家人嘛，那怎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3: 没关系。

0: 吃什么呀？当然味道都一样了。
1: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2: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3: 凤圆。
1: 以后再来呀，记得回家吃饭。
4: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千里快带风，末日夜共大家猛欢，粮食纷纷去东川，刀痕巨石招铁石天，刀过南山峡口院，左立两岸，将领穿大象二郎听。

第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员。
1: 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20多年前，我们的杂病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明繁星，这个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龙吟沧
2: 海卷云波，风舞苍穹昆仑破。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嘛。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4: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5: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呢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6: 对，
3: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让人家都安静了吗？
8: 每一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9: 最开始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9: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3: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10: 一个交代，
0: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1: 集体导游，向后转。
12: 我是社区小马李卫军，
13: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4: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5: 法院小马素果，
16: 街道小马陈小辉，
17: 教师小马靳明美，
18: 检察小马周月。
19: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6: 第三年、
16: 第五年、
8: 六年、
4: 九年、
16: 十一年、
17: 十五年、
7: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1: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2: 为人民服务嘛的。
3: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2: 事情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4: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枪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嗯，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4: 谢谢。
5: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5: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租不起。
5: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6: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7: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十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8: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7: 它并不冲突。
8: 现在就是冲突了，
6: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9: 怎么回事？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壮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三皇五帝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与2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你。
0: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2: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3: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4: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5: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6: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8: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9: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0: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1: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的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国太强大了，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观。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祝愚公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助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多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2: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

0: 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不然也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5: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

0: 美好的未来。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5: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用。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0: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从卫星云图上来看，今天白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都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十分的鲜明。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在贵州还有湖南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将会短暂的受阻。另外，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到来，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多地将会刮起5到7级风，华北北部一带降水也将会发展增多，在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局地可能会飘落雪花。4号、5号降水会进一步的向东北一带转移，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大风和降水同样会给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过6号、7号我国的降水将会明显的收敛，大部分地区都会和阳光相伴。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内蒙古中西部多地将会降温4到12度，之后冷空气还会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降温也将会覆盖到更多的地方。假期的后半段，5号到7号图上大片区域将会陆续刷新立秋以后气温的新低，像福州还有南宁将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最低气温来到20度以下，届时伴随着雨水退场，湿度下降，一早一晚体感会舒爽许多。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长春多云，5到1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到10度。

九度，天津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0: 18到26度，重庆中转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6到20度，昆明中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合肥小雨17到18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上海阴转小雨20到24度，武汉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南昌阴转小雨19到22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8: 更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8: 更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记得这么深啊，风力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战士都是一个老的一个，
3: 过操的真多，苦得很。
4: 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青岛上
1: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把这个哈萨能壮起手来，挺有长久感到，
6: 让自杀从一个人的接受变成一群人的奔赴。
1: 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

0: 其三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路上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不久前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6月12日，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
4: 去到这种山啊，风力一出来，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说，都是一个拉着一个，一个拉着一个，谁都不能离开。
3: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雄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
5: 那上一看啊，哎呦，那真是冤枉啊！像根毛一样的。
6: 因为这炊事员背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直翻，痛，要倒下来。
3: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的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
6: 爬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爬着埋在雪里边的。
3: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
7: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也是，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流着了。
3: 8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了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8: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也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3: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的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

0: 部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冲击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
1: 那个路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人扛到也拔出来吃，没办法，那时候我在这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
1: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如虎，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
4: 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则是其中的主战场。
5: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求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
6: 越往后以后，就是以后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的，沙大难控制了。
0: 他叫周志忠，9月中旬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志忠正在库布齐沙漠的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这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地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6: 我们把它护住，在秋天再种上。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全，铺完全以后，把那点点绿子包在那个坡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
6: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的，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有时方以后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

0: 他决定种树。
1: 我上就上这个亚洲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2: 那您知道治沙难吗？
1: 小也难。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
3: 你为啥要把钱都投那里呢？
4: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个沙漠给它建设起来，它就是大家给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我们，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1: 确实以后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挺有那个成就感的。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尽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
5: 这个点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的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5: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使这个植被降低，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5: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从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6: 在我们这里，宝日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完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7: 攻克了吸引力世界级难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应特殊条件下的建造技术。
8: 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
9: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兵团的飞移，更续屯垦荣光，秦腔新韵响彻天山，军垦古意激荡山河，剪纸定格拓荒岁月，图简孕育绿洲良田，都塔尔奏响丝路欢歌，凉皮融汇南北烟火，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 零七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你好，深蓝。
9: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10: 杜包大模型斗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大漠长风容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兵团的飞仪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新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
1: 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
0: 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飞仪。
2: 飞仪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漠长风容百亿，天山明月照星城。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呢，我们走进了被誉为戈壁明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诗人艾青是这样描述这里的：他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半个多世纪的军垦耕耘，不仅让荒漠之上拔地而起一座崭新的城，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劳作中沉淀出兵团人用心浇灌的非遗之花。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从20世纪50年代凯歌

0: 进新疆开始，代代屯垦人从五湖四海奔赴戈壁，也把各自家乡的老手艺带到了兵团，各地继千里西行，从此落地生根，迭代交融，成为文化润江最生动的实践样本。
1: 欢迎我们的知名演员郭涛。
2: 大家好，我是郭涛。今天呢，特别开心来到咱们石河子，期待在这里从非遗这个全新的角度，近距离触摸多元交融的兵团文化。
1: 我觉得这次我们来啊，一定会大有收获，因为恰逢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的600多项非遗绝技绝活，还有500多位非遗传承人齐聚了石河子，既有巧夺天工的传统手艺，也有东西技艺碰撞、南北创意共生的非遗融合专区展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都会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画卷，让我们共同书写文化润江、富民新疆的温暖答卷。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兵团现有国家级、兵团级、师事级非遗项目共计293项。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兵团向下扎根、向上绽放的鲜活非遗。

0: 鼓声如雷，气势如虹啊！刚才看到大家带来的精湛演绎，那简直是十八般武艺，什么鼓都在其上了，值得我们热情的鼓掌。郭老师，您看到这安塞腰鼓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哎
1: 呀，这我们陕北的腰鼓，我已经感受到你们这个力量震撼力啊，非常强。
0: 而且我注意到现场呢还有一个小孩哥，年纪不大吧，但气场不小，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2: 我刚刚打的是我们家乡河北的五鼓，表演之前哥哥们跟我说，他们打的鼓是好几十年前爷爷奶奶们来到这里垦荒的时候打的，让我一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1: 好，
3: 既然我们大家都这么有兴趣，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体验一下好吗？
4: 好啊。啊，
0: 院长，你想体验哪一种？
4: 我跟老师学习。
0: 哎，我别说，院长和我们小孩哥在一起很有反差萌、啊。
4: 对，我们的身材差不多。
0: 涛哥呢？
1: 安塞腰鼓。
0: 那我就威风大鼓，当仁不让。
3: 看，我们首先呢，看好我们鼓槌怎么那样握的。右手的鼓槌看是这样握着的。哦，对，您握对了。哎，您看就是咱陕西人呢。左手是这样握着的。
1: 哦，这样。
3: 对对对，看。一，右手击鼓，左手甩出去。对，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1: 你可以用陕西话说。
3: 哦，那我就不好学了，咋了？二的时候呢，看右手绕到后面，打到后面鼓面。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像跟上节奏了。
3: 特别棒，
0: 这就是我涛哥基因里带的呀。到院长了，
4: 老师，教一点基本动作。
2: 可以，
4: 来，
2: 把这个放到这里，然后这个这么拿着。啊，
4: 可以这么拿。
2: 对的，连起来这么抖动身体，扭起来，
0: 抖起来。
2: 一，二。
0: 我宣布院长已经得其精髓。接下来那就是请老师教教我。
3: 咱就练安塞腰鼓的节奏。
0: 好，给他们一样的鼓点。
3: 对。
4: 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

0: 得太好了。
1: 这么各具特色的鼓，它同台竞演时能够那么完美融合在一块儿，这是挺不容易的。当初两位老师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融合创演的呢？
2: 这个作品历时2年多，作品呢是截至目前咱们国内首部深挖兵团题材原创打击乐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融入了维吾尔族的打击乐器手鼓，
1: 带着手鼓唱起歌，
2: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把传统打击乐的这个节奏和维吾尔族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
3: 对，
2: 我们特意的加进去了机器人的表演，让作品更加有创意。
3: 这次的表演我们起名为生生不息，我们都说我们的鼓艺是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所以我们也想用这个节目向献青春献终身的兵团老一辈建设者致敬，寓意着生生不息。
1: 好，说得太好了，鼓中有来路，声声见根脉啊。但是大家也一定很好奇了，这么多种鼓到底哪一种是扎根本地的非遗技艺呢？
3: 那在我们第八师师和子市，我们的非遗鼓叫做均垦鼓艺。
1: 均垦鼓艺，
3: 对，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传承人，
1: 来欢迎。
4: 均垦鼓艺是来自哪里呢？是我的爷爷辈儿，那他们那代人来到咱们新疆屯垦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那么多乐器的，他们只有用生活中的工具作为载体，一边配合着我们那个劳动号子，创作了第一代的均垦鼓艺的这个声音，这个是作为均垦鼓艺的一个灵魂。那我今天带来了一种不同的体验方式，待会儿请各位老师跟我移步那边，然后我们试一下用当时我们祖辈的他们的农具来，我们尝试演奏我们的均垦鼓艺。
1: 哇，这够还原的。
4: 对对对对，
5: 我来这个。哎，
4: 好，大家选一个，选一个。
6: 这都是干农活用的工具吧？
4: 这个是叫夯，
5: 夯，
4: 对，夯，它发出是低沉而且坚定的这种声音，
6: 把土给夯实嘛。
4: 对，然后您这个呢就是锤
1: 啊，我这就是锤子。
4: 对，它发出的是高音的声部啊。然后郭老师，您这个是独属于新疆的一种农具，叫坎土曼。然后您这个呢叫奋进调。就是在后来我们的路越铺越平，开始有沥青路呀，有更多小石子出来的时候，您展现的是我们在奋斗的路上铺出未来的大道，所以您的速度会快一些。
6: 我这是个体力活。
4: 那我们可以尝试配合一下，
1: 预备走。
4: 同志们那么吼嘿，来干活那么吼嘿。既然几位老师已经学会了，那我们共同完成这场合奏吧。
6: 好
5: 好。

其实乍一看，它好像还不太像我们传统理解的那个秦香。

0: 王团您好。
1: 我就看的除了这个传统的文鼓场，还融合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乐器。
0: 对，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融合的过程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吧。
2: 猛劲剧团到新疆扎根了70多年，我们进行这个探索呢30多年，和当地的老百姓交往交流交融，他们的声腔无形当中也会影响我们。我们在唱现代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维吾尔族音乐运用在我们秦腔的这种行腔里。
0: 当年是一批怀揣着报国热情的这样的陕甘支边青年随军进入了新疆，那秦腔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其实也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故土乡音。
2: 对，
0: 一代一代的秦腔这么传唱下来，我们的听众结构也在不断多元，越来越多的创意点子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老秦腔，于是老秦腔又唱出了新的声音。
3: 既守住了这个老传统，又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故事，能够在一个节目里头看到了有这么多秦腔的绝活啊，真是看得很过瘾。我能不能学一下？
2: 好的，没问题，
0: 都想体验。
2: 那我们欢迎
0: 郭老师，也是头一回扮成这样吧？
3: 是，我一直看秦腔，听秦腔，这是扮上以后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
0: 焕然一新。
4: 咱们先来一个大摆，这个左手扶到这儿，头伸出去，左脚勾脚尖，用脖子挑。
0: 哎呀，这个铃子好有劲儿。
4: 还有一个小摆。
3: 哦，好，我试试啊。
0: 哦，这就是悟性啊，这是天赋啊。
2: 罗阳老师，来试试腔，
5: 我们感受一下。那我们就学一个单腔的皮猴。这个手背这个手腕压在我们的腰上，小拇指的方向去拧我们的腔，拧到我们的面前一个力圆，然后下。对了，对老师您现在头也是对的，就是看前。
0: 真的吗？
5: 对，非常标准。
2: 可以。哎呀，龙阳老师也是一点就通。
0: 长，我体验成功了，加油加油！
6: 晃动起来，
0: 院长特别像财神爷，财神来敲我家门。
6: 院长起来了，院长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一次非遗挑战团全部体验成功。
1: 毛志功看着，我觉得就是摇头晃脑就行了。其实不是，你瞧人演员想怎么晃就怎么晃，想哪根晃还哪根晃，但是身不动绑不摇的。
2: 这个毛刺功最少练上5-6年，包括这个零刺功7-8年。
0: 迪丽娜刚才的花腔台步呢，
2: 也都10几年了。因为我们迪迪他是维吾尔族演员，他们说话容易卷舌，但是我们秦腔相对前元音多一点，他会靠前，所以他要纠正这个发音。
3: 我是陕西出来的，我其实对陕西的这个秦腔是一点都不陌生。大家平时呢都关注这个秦腔的高亢的唱功啊绝活，但是丝鼓也是藏在咱们幕后的这个核心。
2: 是的。
3: 之前呢大火了，咱们说的叫敲在麻筋上。对，
2: 司鼓是整个戏的总指挥家。俗话说，没有好鼓师，再好的角儿也撑不起一台戏。
0: 今儿我们能不能见到咱最牛的司鼓？
2: 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呢？那个王双德老师。
0: 欢迎王老师，应该怎么称呼？
7: 王死号。
0: 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这些鼓有什么说法。
8: 这面鼓叫抱鼓，内圈比较大，它的这个爆发力特别强，它给咱们的戏曲增势。
1: 哇，有气势。
0: 在麻筋是吗？
2: 试一下。
0: 有一声特效。您这也银瓶炸破水浆蹦了。
2: 不容易
0: 是腕儿的劲。哦，响了刚刚这个腕儿。
1: 你这还得敲到点儿上。
8: 对，
1: 不敲点儿，不敲点儿，不敲点儿还不行。
0: 您瞧瞧我这起鸡皮疙瘩。
3: 这俩长得差不多，有什么区别？
8: 这个鼓叫干鼓，它力腔小点，
0: 对比一下很明显。
8: 它主要孕育咱们唱腔中的白和盐。
0: 一板三眼，
8: 对，
0: 来一段儿。
7: 哎呀，真好听！
0: 好，
1: 既不方腔也不走板。
0: 嗯，那这边大的呢？
8: 这是唐鼓，它是主要是孕育战国，它升唐也孕。
0: 相当于四鼓是秦腔的这个总指挥，他其实心里要对整个剧目了如指掌，
8: 对，
0: 所以才能在起承转合处安排好轻重缓急。
8: 对，
0: 其实我们透过这鼓面的斑驳，也大概可以想见，就王老师从事这一行也很多年了吧，
8: 将近四十年了吧。我老家是甘肃的，小时候喜欢敲鼓打击乐，我就拜师学艺。2006年，我到咱们石河子。在公园里转悠，哎，忽然听到他还有敲鼓的，有拉百活的几个年轻人。我过去，我们认识了以后，我们就从那以后，在一块开始唱戏。一转眼也快20年了，秦腔在石河子的传承也离不开我的这帮老友。今天也把他们都叫来了，
0: 有请。

0: 我们在一块认识了将近20年了吧，下了班了，干完活了，然后就往一块聚，聚到一块以后就练，学那些名家老师呀，李梅老师的呀，还有那个马玉仙老师那个断桥。
1: 老师提到了李梅老师，在录制这个非遗里的中国陕西篇的时候，李梅老师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传承人代表啊，进行了传统秦腔的展示。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尝试在现场和李梅老师进行一次连线。
2: 好，
1: 哎，李院长好，我们在新疆石河子录制《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然后您知道吗？我们在这儿遇到了一群秦腔爱好者，将近20年的秦腔搭子，全部都是您的戏迷呀！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0: 李梅老师好，
3: 李院，我们在这儿唱一句您那个杨门女将探古，我们一起合唱一下，
2: 可以呀、
1: 啊，太好了。

0: 太棒了，谢谢！
1: 欢迎到新疆来做客，
2: 欢迎你们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来。
0: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回头真的可以创造机会，甚至我们的录制都有新的可能，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连线，甚至是互换的这种体验。
3: 我特想知道，刚才跟李院长连完线，您此刻是一个什么感受啊？

0: 我们也希望守正创新，把秦腔的种子撒在天山南北的大地上，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朵。
1: 台上一鼓一弦唱尽沧桑岁月，台下一代一代守牢非遗根脉，在这里秦腔有根，也永远有新生。

0: 次来新疆很开心，因为我们刚好碰上了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所以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有很多各具特色的非遗舞蹈在现场表演。非遗传承人有500多人，非遗项目有600多项。
1: 啊，那太好了，能够一次性看到不同风格的非遗的舞蹈，太过瘾了。
0: 咱们一起去大饱眼福吧。
2: 好，
1: 走。
2: 好，
1: 啊，这是我们陕西的秦将马呀，凤翔泥塑，真棒。
3: 哎呀，这个是土陶模制作的。
4: 这个作品很特别啊，
0: 好精巧的葫芦啊。
5: 这个作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援疆的活动当中呢，联合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作品，它这里运用的是大连核雕和石河子的葫芦烙画，用东北的大花布包裹着木塞嵌入到酒壶的气盖，再加上核桃刻的一个小斧娃的一个小把手，使得整个器型非常完美。
0: 其实这个绘画也很有巧思，身着汉服的姑娘提着一个灯笼，里面呢镶嵌着咱们大连的非遗核雕。
5: 对对对，
3: 那个马的毛发呀，那些纹样啊，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6: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葫芦烙画技艺，这个作品采用我们新疆特有的葫芦，表现是我们石河子人的一天。
0: 市井三部曲，我还注意到这个小葫芦很可爱呀，
3: 泸州老窖。
0: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只葫芦酒壶啊，上面呢是绘了红石榴，下面呢是印着天山雪，非常的精巧。那天然的葫芦呢，是依靠匠人控温成就的佳作，而泸州老窖甄选有机糯红高粱，循石而酿，二者匠心一脉相通，正是天地同样，人间共生的最佳诠释。那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让我们看到了创意创造的无限可能。我们接着去逛逛下个地方吧。今年还有很多其他省份与新疆的联合作品，就是能看到各个地方相加之后的一种化学反应。其实除了这些手工艺品，还有各种非遗技艺、传统手艺的融合之外，还有歌曲呀、舞蹈啊的融合。不止在非遗展上大饱眼福，他们还在石河子遍地开花，

0: 小朋友们在剪纸呢，剪什么呀？
1: 我们在剪小白杨树。哦，
0: 小白杨树，
2: 把咱们三个人一个剪进去了，
0: 好传神啊！
3: 我们军垦剪纸呢，它的这个题材大多取自于咱们兵团人的开荒造田、建设家园的情景和场景做题材。我是兵团二代，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把兵团故事、蛇子故事剪出来给更多的人。
2: 我看这幅作品体量很大，而且里面都是我们军垦的场景。
3: 这幅作品是军垦第一城石刻子李赞，全长是25米，高是1.1米。这幅作品是以兵团屯垦为内容，以时间顺序展开。老师们对哪一个故事更感兴趣？
2: 我就对那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特别感兴趣。
0: 我想了解这件军大衣的故事。
4: 垦荒初期，兵团要新办工厂，经费和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援生产建设，军垦人自愿节省菜金和备装，军装由一年一领省成3年一领。衣服磨破了，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0: 哎，这件衣服我在军垦博物馆见过呀。
5: 同志，你是来送布头的吗？
0: 布头？什么布头？
6: 布头来了。
5: 全班只凑出这一块布头啊，你先用吧，我走了。
7: 谢谢你啊，李哥。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0: 啊，我是新来的。
7: 坐坐。
0: 哥，咱这衣服都这么破了，还能穿吗？
7: 这可是宝贝，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衣服啊，加上这一块，296块。
0: 296块啊。
7: 这外面必须得用绿色，绿色是咱军装的颜色，这里面的羊皮磨穿了，垫点啥纱布碎布都行，可是露在外面的必须得是军绿色，这是规矩。
0: 我来帮你。哎，
7: 谢谢。
0: 只要这绿色在呀，军人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本色。
4: 这件军大衣总计有296块补丁，如今已是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今天这张照片很关键，所以啊，要好好拍。
1: 好的，
0: 走啊。
2: 你好，你好，同志，你们看着面生啊。
1: 您好，我们是记者，组织上让我们来记录我们兵团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3: 那拍我们金组长就对了。没时间了，还剩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2: 记者同志，我们冒方姐已经连续15个小时没休息了。你们拍照的话，请尽快吧。
1: 好。这张旧版一元纸币，这上面这位英姿飒爽的

0: 女拖拉机手原型之一，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金茂芳奶奶。
1: 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啊，真正的巾帼英雄。
2: 谢谢
1: 金奶奶好。
2: 您好。
0: 您当年开着拖拉机驰骋戈壁的样子真是又飒又让人敬佩。当年那个拖拉机还是很稀罕的物吧？
2: 那当时我们孙家的来的时候看到拖拉机非常非常激动，一看到了就想开。
1: 但那拖拉机可是庞然大物啊，
2: 那时候我才十九岁，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新中国的妇女能开上拖拉机那是很不简单。
1: 那我们很想知道当时每天得工作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是两班制，白天得要14-15个小时。
1: 当时蚊虫多不多啊？
2: 那多了。
1: 哎呀，
2: 这快吧，哎呀，那咬的你啊，那没办法活着。那时候都在地里睡的，没有房子，也没有地窝子。
3: 小朋友们、同学们，其实你们看到这个拖拉机手能够印在我们的人民币上，是因为像金奶奶这样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们付出了很大努力。老奶奶那时候做的事情非常让人敬佩，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1: 金奶奶当年啊，她驾着这拖拉机，在1958年到1964年这个期间呢，她是担任机车组的组长。她驾驶拖拉机的总时长达到了3.3万小时，她完成了25.83万个标准亩的任务，创下了一天中耕120亩地的劳动记录。前后呢是节约了油料5万余公斤，省下了8万余元的经费。
2: 那时候柴油才3毛钱一，
0: 是，那8万就天文数字了。
2: 我开这个车子7年，我完成了20年的任务。哇！
1: 所以看到今天啊，新疆这么好的建设，尤其我们石河子作为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有今天的璀璨成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兵一代的艰辛付出。你们的创业史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史，向你们致敬。那聊完了奶奶的故事，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老物件。
4: 这些呢，都是我收藏的老物件。我都是为了把屯垦故事好好的守护下去。这石河子周边的废品回收站、废旧房屋改造我都走了个遍，收集物件呢多达20000件。这些充足的这个老物件呢，足以使我呢建起了今天的军垦二代博物馆。眼前的这一步犁呢，这是我们143团的第一犁。
1: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完整件吧？
4: 基本完整。
1: 这它是怎么操作？
0: 扶在这边。
1: 啊，人扶着这边，怎么操作呀？
0: 哎，就扶得把手。
1: 院长，您来示范一下。
0: 把犁头就插到土里去。前面犁油呢是往前搭。
3: 我拍戏的时候用过这个。非常不好掌握，而且很费体力的。
4: 怎么样通过这些老物件达到一个传承呢？我心里面有这么9个字：老物件，建精神，扬传统。
1: 我注意到现场还有一架手风琴，那这架手风琴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和我父亲一起报名了支教工作。我父亲就是支教队伍里面年龄最大的，然后我是年龄最小的。到了这边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些当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没有上过正统的音乐课。那我的首要任务就先从教汉语开始啊，所以我就从教问候语嘛，从你好开始。在黑板上用简笔画出来，然后呢再把它编成旋律，就用这个手风琴再把它拉出来。小朋友们就是听着音乐一边唱着一边学着一边说着，他们就会学得非常快。
1: 宋老师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0: 这样的这种精神，我也特别想通过音乐也好，就是通过教育也好，把它带到小朋友们的心里，就是把这个种子也能够扎根发芽。
1: 我觉得就像剪纸作品当中我们最后看到的一样，我们的兵团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戈壁本无绿，但是有一代代的兵团人饮水扎根，他们一手护良田，一手建城市，于是亘古戈壁就开出了锦绣绿洲。我有一个提议啊，看到白杨树就会想到我们军垦人在这里留下的青春岁月，所以我也邀请大家今天在现场，我们一同唱响一曲《小白杨》，用歌声来致敬每一位把青春热血奉献给这片热土的兵团人。大家说怎么样？
2: 好。
1: 好。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正式介绍这项技艺之前，我想让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些物品，哪一件是真实的物品，哪一件是石头画的作品。
0: 这里面有假的吗？哎呦，这看着不都是水果吗？这里面有画是吗？
2: 对。
0: 哎，这囊不错呀。哇，
2: 好沉，
0: 好沉的囊。但是您这石头画可太传神了。我发现最厉害的是这个。
3: 啊，这瓜子儿。
0: 这应该是真的吧？啊，
2: 这是在戈壁滩上捡的黑色的小石头。在创作的时候呢，每一个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件作品它都是不可复制的。这是我画的一组军坑母亲系列作品。当时在画军坑母亲的时候，我寻找了一些素材，然后我去拜访了金阿姨，她给我提供了两张照片，选了这一张，我就用我们本地的石头把金阿姨画在了石头上。哇，
0: 那您一共走访了多少位？
2: 因为健在的不是太多，走访了可能有十几个，后面就是走访他们的子女、兵团后代。我想用我们石盒子的石头来讲述我们兵团的故事。
0: 当我们看到那些原本普通的荒滩碎石，其实可以藏着半部屯垦史，这背后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们的创新和创造，将兵团的红色记忆永远的定格。

0: 刚才这一幕太令人感动了，当所有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我们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那一刻回荡在池和子的是歌声，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它有很多的版本，但我想今天在新疆我们听到了一个最独特的版本，那就是由多种乐器完美和谐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想问我们的创新人老师，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创意？
1: 这次快闪表演，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聚集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融合了八种乐器，
0: 所以是多种乐器，但是一条心，多民族的兄弟姐妹唱同一首歌。
1: 是的，是的。
0: 当歌声在流动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心流也在相互的传递着，就像歌中唱的，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我们接着往后面去看看，
2: 狼坑四宝出坑啦。
0: 好香啊，老师您好，老远就闻到您这儿的香味了。
2: 今天哈，我们有狼坑四宝、哼嘎羊、塔河鱼、树上鸡、沙漠兔。这个我可以尝一尝吗？大家都来尝一尝，
3: 我就直接上手喽。
4: 好吃。
3: 嗯，很香。我原来来新疆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一个馕里头看到一种烤料，那我们这四种料都在里头的，能做的这么丰富啊。
0: 对，而且刚刚我尝了一下，我确实发现不串味儿。
2: 对对对，
0: 这是最大的奇绝点。
2: 我们在挂浆然后上浮上面也做了一些改良，不仅用了我们的鸡蛋，用了我们芡粉，我们的包谷面皮脆更香。
3: 我是四川泸州人，90年到我们冰塘一市这边，我从小也很喜欢美食，来了以后啊，就给我们当地的新疆师傅学习口味的，我们做了一些改良。过了这么些年，我们在罗布泊味道的提携下，有了我们的军坑美食狼坑四宝。
0: 龙老师是泸州人，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泸州老友，那就是泸州老窖，送给罗老师，就让我们一起举杯敬这千千万万扎根新疆无私奉献的支边人。这是在做什么呀？
5: 我们在做土陶，这是我们兵团土陶技艺。
0: 真漂亮，这个作品看着很有特点。
6: 我看到这件陶器上面有原生的痕迹，应该是分

0: 体木模制成的吧？
1: 对，
0: 这类模具专门用来制作拉坯工艺无法成型的异形的陶器。先分块单独的制坯，然后拼接合为一体。因为合木的时候，每个接缝都是人工制作的，所以难免有所不同。
1: 是的，陈老师。
0: 哎，那件作品也好特别啊！刚开始看到是思路驼队，很有新疆特色，但是整体的颜色又不是土陶常见的，比如红色呀、褐色。
1: 因为我们的新疆土陶呢，传统的属于低温的，而我们来了新疆之后呢，就想把这个材料进行一个提升和改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罐罐子，这些罐罐子是哪来呢？就是我们从新疆的山上挖来的土矿，用这个土矿呢，我们研发出了新疆现在有的这种高温瓷器，我们就可以把景德镇的釉施到我们的新疆的高温陶瓷上了。
2: 当我看到这个自然的原石经过您的匠心创意又成为了一个技艺作品之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交融的一种独特魅力。
1: 我们还有一个两地交融之美，就是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我们的新疆土陶融合了广东佛山石湾陶塑，上面是胡杨的肌理，然后器形的造型是一个石榴的造型，就像我们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
2: 两地的融合之作，广东和新疆的融合。
1: 还有上面你看这个小仙鹤，就是咱们广州的微塑工艺，下面的这个是天鹅，这两种候鸟呢像我们的这个援疆干部一样，飞过来飞过去，为了我们共同美好的生活去奋斗。
0: 瞧，这个地域融合，那边江西景德镇，这边广东广州，
2: 都是新疆家，家出了气象万千。所以一件件土陶老技艺在坚守当中不断的破茧，又在交融之中不断的绽放，这样一份守正创新的答卷特别的值得为你们点赞。

0: 刚刚的演出确实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了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木卡姆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是怎么想到有这样一个创意的呢？
1: 通过我们京江两地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建立起一个桥梁，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守住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让两种地区的文化能够互鉴交流，形成我们一种常态化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
2: 说得太好了。我是陕西人，我从小就看这个皮影戏啊。那我们陕西的这个皮影戏呢，它是搭配了一些比方说老腔啊、秦腔啊，然后同时呢就像看现在的一出出那个电视剧一样的，觉得特别有趣。但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皮影戏啊更加有趣，因为它加进了一些不同的韵味。
3: 我唱过什么的麦当超市的歌是歌的电皮。
2: 请问老师，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3: 杜塔尔。
0: 杜塔尔。
3: 杜塔尔。不，乌尤鲁民族的那个，维克特特特的萨斯诺布斯。不，乌尤鲁民族的那个，唱古人能，安德森的马德勒多。
0: 所以杜塔尔其实是十二木卡姆当中的灵魂所在，非常核心的一件乐器，弹拨乐。
4: 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杜塔尔这么漂亮，并且呢制作这么精良，它要很多道工序吧？
3: Bu neki ma dutta püçücer yanda bunun jigi mi kaldı artık ne mesela baskuş şu baskuş ben şu baş dutta püçük boğaca bunun alayda bir bijedin kaşal çıkmasının altına düşün bir aşı pek inçke alette bir de püçküzüp çıkmış.
0: 所以我们看到古老的乐音一代代的传承到今天依然在回响着，就是因为有一代一代的非遗传承人们在努力着。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往前去看看。两位老师好。
5: 这个是我们兵团的非遗项目，叫掐丝彩釉画，它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景泰蓝技艺，以掐丝为骨，

0: 彩纱为色的古法内核进行制作的。
1: 这棉花这军垦场景都惟妙惟肖的，把独属于我们兵团的场景都融在了掐丝工艺之中，有根脉，有魂魄。
2: 而且我发现这个每幅画里头的颜色都特别丰富，看到了有两个特殊的颜色，也就是咱们戈壁的黄色，兵团的这种绿色。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掐丝呢，它色彩比较艳丽，到我们兵团呢就不能用那么艳丽的色彩去表达这种大色块。
4: 到底如此细腻的掐丝彩釉画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短片去看一看。

0: 咱们这一系列作品有什么主题名称吗？
1: 这一系列叫年轻的城。
0: 年轻的城，
1: 这套年轻的城呢，我们采用这个模块化设计，单幅成景，多幅成卷，每一幅呢可以独立的展出，是一个小品，拼接起来是一幅长卷。我们设计了两年多，然后掐丝用了四个多月，光丝准备了上万条，到现在为止呢，这11幅呢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
2: 很期待。
0: 就像他说年轻的城，可不是嘛，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也才72年，如果放到个人的身上，他可能还没有走完一生。
3: 72就是很年轻的岁数，
0: 但是放到一座城市，它已经是几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的接续，而且未来还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可能，所以它是一座年轻的城，也是永远青春充满希望的城。

0: 还不快来尝尝石河子的凉皮儿，吃完抱着你的心灵妹子滋儿。哎呀，
1: 太洗脑了！我这脑子里一直循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一个心声。
2: 没错，
0: 来石河子吃什么？凉皮儿。小时候呢，放学以后就想吃碗凉皮儿。嗯，所以我对凉皮儿的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美食，更是我这么多年来对家乡的一种回忆和家乡的味道。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记住我们石河子凉皮儿？那我们最终的旋律主要就来了这个。来石河子吃啥？就是吃凉皮儿。
2: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对家乡的情怀。虽然凉皮是凉的，但是这心是热。
0: 是是是。
2: 我注意到这还有很多看着像凉皮儿的布娃娃。

0: 各位老师好，其实这款凉皮的玩偶们，我们也是提炼了咱们石河的凉皮的红油和面筋两个主元素进行创作，把凉皮的形状做成这种可编织的发缕，还可以编一些马尾呀、丸子呀，这也是我们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凉皮文创的衍生产品。
1: 对啊，它很治愈的，你看。
2: 还有这凉皮冰淇淋、凉皮蛋糕，
1: 那这个是？
0: 这是凉皮的咖啡。
1: 太有创意了，那边是花馍是吗？
3: 对，咱们看一下我们更多的花样。
2: 这花生。枣，
4: 三位老师可以先尝尝看。嗯，
1: 这是花馍，哇，您这全是拟态的花馍。
4: 是的，
2: 你看这枣里还有枣核。
1: 我第一次可以大胆地说，我不仅能吃枣，我还能吃枣核。
5: 这个跟我印象当中的花馍是完全不一样
2: 啊！
5: 一个小小的面摊居然做出这么多花样，肯定是非常难做吧？
4: 咱们这个凉皮花馍。要想让它有花馍的质感，就不能有凉皮的透明度。但是如果有这个凉皮的透明度，它又做不了，就是那像花馍一样能塑形。我就特别为难，我就请教了我山东的老师，老师给我说了一下，咱们平时用的面粉里要加入这个淀粉，但是具体的比例没有，我就反复的调试，再蒸制，最终终于试出了这个可塑性又有这个透明质感的这个凉皮花馍。
1: 真的是匠心备至，也是充满了巧思。
2: 那大蒜也很像，哇！哎呦，这蒜里面还真是一半一半的哦。啊，有蒜味儿吗？
1: 花馍味儿。
2: 花馍味儿。
1: 生吃蒜。
6: 快来吃石河子凉皮儿，
3: 咱们去尝尝咱们地道的石河子凉皮儿去。
1: 哇，这凉皮儿一条街呀、啊！老师们好，
3: 这些都是凉皮的配料哦，
1: 很丰富呢。
3: 对，
5: 我们陕西呢也有凉皮儿，
3: 是是是，
5: 但是感觉跟咱们石河子凉皮儿还不太一样。我们陕西的那个凉皮儿里头是有黄瓜丝的，这里头没有，
7: 这就是石河凉皮特色。黄瓜丝呢，因为汁水味太重，把面皮和调料、辣子油掩盖住了，放的话就压味儿了。那个凉皮。继承了陕西面皮、米皮，还有四川凉粉的调料汁，改良以后，五湖四海人吃的多。当时做的时候也有厚也有薄，但是发现薄的特别有人喜欢吃，吃点薄的呢，挂的汤汁就多。
8: 一张合格的石河子凉皮只有0.8到1毫米，
5: 比我们陕西凉皮要薄。
1: 这个凉皮和以往吃的最大的不同是它汤汁好像特别多。哎，
7: 是的，是的。
1: 咱们这有点像泡凉皮儿。
3: 老师们，我们这个汤。有奥秘，我们石河子凉皮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汤汁是可以喝的。哦，各位老师可以尝一尝，油而不腻，
1: 好消化，味道也不冲。
3: 对对对，
5: 而且夏天喝着很清爽。
7: 这个汤也是师傅多少年熬出来的，除了调料熬制的油，把控住温度，既控出辣椒的糊味，但是还不苦，这点很难做到。嗯，
3: 咱们这个凉皮啊，还有一个地道的吃法，大家看到这碗醋。这个醋啊，是我们凉皮的一个精华，也是一项非遗。它叫万家香醋，是我们菌垦的老一辈，他们把这个古法带到了我们巴师，用我们当地这个墨索湾的这个食材呢，酿制成了这个醋。
1: 现在再试一试，加上这醋的。
3: 郭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哎，
1: 再来一勺。
3: 怎么样，郭老师？
5: 我是觉得它跟一般我们吃到那种醋呢，它更温和，
3: 对对对，
5: 不是那么呛。
3: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大家喝一碗凉醋，再来点西瓜，再来串烤肉，哎呀，美滋滋又来了。
5: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凉皮这么薄的窍门是什么呀？
7: 可以实际操作一下。
1: 好，那我们先去洗个手。这已经做好了一块，这么薄。以至于我刚才都以为这个就是这盒子本身。
7: 先划个圈，先把这个侧面的凉皮先分开，
1: 隔开，
7: 然后再慢慢接，
1: 慢慢接。
2: 哇！哦，接的完整，
1: 真的是薄可透光啊！我有一种掀下来凝胶面膜的感觉。您碰一下手感，特别像冰箱里取出来的凝胶质感。它还特有韧劲儿，有弹性儿。你看，怎么拽吧，怎么滴溜它，它的完整性、延展性都极强，而且确实做到了薄可透光。老师，就像您说的，这就是功力成就的。凉皮儿有多薄，这背后的非遗功力就有多深厚啊！这凉皮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我们不妨通过一则记忆短片来解锁一下这项非遗。

0: 各位老师，你看，这是88年的时候，架子车是铁皮做的，这是木棍，很简陋，这是一个布帘子，四周呢就是塞几个桩子，围成那个彩布吧，就可以当凉皮摊了。
1: 老师，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漂亮了，
0: 凉皮姑娘，
1: 凉皮西施。
0: 你看这边是最早的八毛菜市场，这边树林带，当时就在老榆树下，这边就是八一毛纺厂。
2: 这些照片啊，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这些架子车呀，还有这些蒸具啊，都非常简陋。可以想象你们当时做凉皮还是挺不容易的哈。
0: 是的，当时是土炉子底下架了鼓风机，那时候也没有翻砂的炉条，只有钢筋焊。有一次师傅该做的时候，钢条融化了，电焊工师傅都找不到。他第一念头不是停业休息，而是担心第二天上工的工人吃不上惦记已久的凉皮，连夜找人电焊修补器具。在那个年代，下班一碗凉皮无疑是无数军垦人一天劳作后最大的期盼。
3: 夏季炎热，热天里更闷，是吧？
0: 对对对。
3: 所以下班以后吃了一碗凉爽酸辣的凉皮，那太解乏了。
0: 对对对，
1: 真是不容易。照片会泛黄，但是记忆永不褪色。陕西的制皮手艺，四川的调味方法，在拌进五湖四海的人情，成就了石河子独一无二的味道。我想这味道里有一代代兵团人开垦戍边建设新城的热情，也有石河子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那份热望。所以凉皮不凉，温热永存。谢谢老师们。
4: 我是一株茧号，人们把我带进了茫茫沙漠里。

我和他们一起在这里扎了根。我看到他们用汗水和信仰在沙漠里种下了绿色的希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沙漠里扎根的我们，绘出了一片绿色的海。

在匠人手里凝结成了绿色的茧，那是大地的结晶。

人们用我改良了盐碱地，也能用我改变食物的风味。碱蘑里藏着土地的香气，人们吃了就能长出

人们揣着我变成的嬷嬷走进更深的沙漠，在沙漠里种出了绿洲。至此，绿洲变成了花园，在花园上建起了美丽的城市。

这是我的故事，也是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大家看这个盒子，这就是我们冰糖人60多年来治沙改土的成绩单。这第一个盒子是我们兵团开荒初期，农作物比较少，沙漠植被比较少，只有种植这个梭梭来防风固沙。60年代以后，兵团人意识到这个流沙能侵蚀农田，开始大规模的就是植树造林。看这种照片，没有机械化，天沟呀、填井土呀，全部是人工在沙漠里种上了树。70年代以后，我们的防风林基本成型。国外专家就是通过卫星图片发现我们荒漠有了绿洲，来到新疆150团学习我们的防沙治沙技术。
0: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真的靠着一棵一棵树这么去种，让世界看到，哦，中国的西北大沙漠里也开始有了绿色。到这应该是80年代了吧，这会儿好像已经果实的丰收，有可喜的成绩了。
1: 90年代通过这个改土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叠灌技术，有了这些方法以后，我们这个粮食作物呀和这个种树的树苗成活率啊大大提高。
2: 这个风沙制住了，为什么粮食产量却没有涨啊？
1: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二大难题啊。当时的灌溉技术比较落后，加上我们的新疆这个气候干燥，蒸发量比较大，排水系统不完善，导致大面积盐碱化，这粮食呀，这个树种呀，要不就不长，要不就被碱死。
2: 过去新疆不少区域土壤盐碱化问题真的十分突出，被称为叫江板地，甚至被看作不毛之地。
3: 盐碱地原生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咱们时间长了不去治理，它中间就冒出一些白色的结晶物，俗称的碱壳子，它形成表面的一层盐碱以后就完全没办法种植了。咱们通过排碱渠的这样一个技术来降低土地中的盐碱，土质表面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松软的透气的一个状态。
1: 这是我们2023年的150团种植这个树木已经覆盖了全域，目前为止已经植树造林12万亩地，超过320万棵的梭梭胡杨在沙漠一线扎根了。
0: 那真是筑上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啊，有效地保护起了这里的生态。
1: 我们这个粮食啊，一年比一年高，真正做到这个从荒漠到绿洲到良田的蜕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的框框里边花果飘香，
4: 后面盒子里这些作物都很丰富了啊。
3: 像我工作的第20、31团就地处两大沙漠之间，发现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时候，最窄的地方已经完全不足3公里。哎呀，通过这么多年努力呢，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两大沙漠
2: 隔开了。
3: 对，我们最窄的地方已经间隔8公里以上，最宽的地方已经达到了将近20公里。
0: 今天这个安排还是非常有巧思的，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今年是整整72周年，至今治沙改土60多年，所以我们用7个盒子也为大家生动地展现了每10年一个台阶，一路走到了今天。我刚才脑海里就一直回荡着一句诗，就是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从荒漠到

0: 国飘香，但这背后真的是无数的兵团人他们洒下的热泪和热汗，向你们致敬。
1: 我们在南疆使用排碱区排碱技术和这个加压滴灌技术，和我们突碱烧制技艺呢，完整的形成一套制盐碱的闭环。我们的排碱渠排碱技术把农田冲刷出来的盐碱废水经过沉沙净化，转化成微咸水去浇灌梭梭、红柳等耐盐碱治沙苗木。因为咱们这个突碱烧制技艺呢，是在荒漠戈壁上取这个野生的野蒿来进行烧制，而烧制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土结晶，可以说在改良土质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一个依托蒿草改良土壤，一个循环盐碱水体培育林木，一谷一金形成盐碱治理的完整闭环。今天呢，我们也很有幸邀请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希云老师。
0: 欢迎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您好。
2: 好。
0: 您特用心布置了这一桌，一时半会儿我们好像都还没反应过来，刚刚不是在说这个治沙吗，还有改土吗，怎么突然就面食上桌了，变成美食环节了？
2: 这是我们兵团当地特色美食锅盔臊子面。
3: 我尝一尝咱们这个锅盔吧。哇，
0: 看着就香。
2: 来一块，
0: 我们感受一下兵团美食的独特口感。嗯，
3: 一口香。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呢，面食啊确实很筋道啊。您这里头是放了什么东西吗？
2: 放了就是这个。
4: 哦，放了这个。嗯，
2: 这是土碱。
0: 我们在吃土哎。土碱和平常我们面里面的面碱是一回事吗？
2: 是一回事，是用这个东西啊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叫碱蒿子，
5: 这是咱们俗称的戈壁野蒿，
0: 它提炼出来就能制成它土碱。然后这土碱加进咱面食里，咱面食就倍儿好吃。
1: 咱们这个土碱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在我们干旱高温的沙漠里特别便于保存。
0: 田老师，就咱们面前这面团是不是有加了咱们土碱的面团？
2: 嗯，有。
1: 要不咱们上手试一下吧。
4: 好。
0: 好。从颜值判断，一般中看的都不中用，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加的。现在要试试手感，看着挺光洁漂亮，再感觉一下这个，嚯，这个肯定加了土碱，
5: 明显有劲儿了是吧？
2: 你们揉的只是加了土碱的？哦，
0: 这个是加了的对吧？哦，
2: 只是加的。
0: 祝贺我回答正确。
4: 我觉得这个不加碱的面团呢发黏，软塌塌的，而加了碱的这个面团呢，紧实韧性大，揉起来顺滑，延展性也很好。
0: 是呢，除了可以入面，它还有什么功能吗？
2: 它有清洁功能。
1: 咱们面前呢有三盆水，我们选一下哪一盆水呢能够更好的清洁咱们这块沾满油污的布。
0: 这是清水吧？这个清水清洁油污肯定是不给力的。
3: 我试一下。
0: 哎呀，这个跟打了个蛋花汤似的。我用这蛋汤试一下。
3: 哎呦，我这洗了半天了还没去掉。
0: 哎，我这个好像下来了点，难不成我这是加了土碱的吗？
4: 我这也下了好多。
2: 这是加了土碱的啊？
4: 这加了。哦，瞧这颜色像加土碱的。
0: 那些大块的污泥渍全部下去了。看出来了，这土碱的清洁能力也相当的可以啊。
2: 以前没有那啥东西嘛，没有这个湿衣服湿锅，这个室外都很好的，你只要用这个东西啊，日系就干干净净。嗯，
0: 所以在垦荒人艰难的创业史中，咱们的土碱啊还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块土碱既解决了垦荒人吃饭、清洁、种地这三件大事，同时呢也是真正的扎根荒漠烟火的刚需日用品。那田老师，您从事这个土碱的烧制技艺多少年了？
2: 说到现在都90年了。
0: 今天透过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兵团人的一个群像，也是屯垦戍边人的一个群像。
3: 我看着您这个双手都是劳作的结果啊。我听说您因为工作原因还得了眼疾是吧？
6: 对，我和我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我的工作就是管护着1万多亩的沙漠公园里，经常有摔伤呀，有骆驼刺12多次砸伤。 下雨了骑着摩托车然后摔倒了，锁骨摔断了，经常有这种现象。
0: 您的父亲也是一位护林员。
6: 对对对，2006年我父亲当时是悲哀晚期，也是万亩防风机盖林建设的关键时期，几万棵的树已经种下，到最后我浇完水才在医院和我父亲待了最后三天。我父亲在临终前嘱咐我，别管我去浇水，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林子。我也是不负使命，现在我管护的林子直径达到30-40厘米，我在想只要需要的话我会一直坚持在这里守护好这片林子，因为守护好这片林子就守住了绿色，也就守住了希望，
0: 也守住了您对父亲的一份承诺。
6: 对，
3: 觉得一双手接续了一双手，一代人坚守一代人，跨越时光的执着，都是不愿向戈壁荒芜低头的那个滚烫的初心。
0: 是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代代兵团人以千年古法赋能现代治理，让荒漠铺展绿洲，让绝境生出希望，这是与沙共生的东方智慧，更是向荒而行的大国担当。
7: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本期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按照惯例，还是要请我们的嘉宾们来选择一下这一趟石河子非遗之旅你们最心仪的文创产品。
4: 我选择这个掐丝海釉画，你瞧，戈壁黄、胡杨红、绿洲碧，都是特有的釉色，不仅承载着我们传承人沉淀下来的匠心，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非遗技艺深深扎根戈壁沃土，以匠心为养分，向上蓬勃生长。
0: 嗯，真好。那郭涛哥呢，您选哪个？
3: 我毫无疑问就选石河子的凉皮玩偶，因为我儿子也喜欢吃凉皮儿。我觉得小小的玩偶把石河子的烟火气啊给具象化了，这一口难忘的家乡的滋味变成了随身可带走的小文创，非常接地气，而且很有纪念意义。
0: 哎呀，两位选的我都喜欢，那怎么办呢？我就选我也很喜欢的快乐小马。土陶文创能够感受得到戈壁的陶土经过非遗匠人的双手是那样鲜活，那样可爱的活在当下，所以希望这份温暖可以陪伴我长长久久，龙马精神。
4: 好，
3: 通过今天的探访了解到这里的各类非遗，这份震撼和感动也会深深地融入到我今后的舞台演绎之中。祝愿石河子所有扎根戈壁的非遗技艺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在新时代绽放更多光彩。
4: 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入玉关。这片热土上的每一门手工技艺，每一段屯垦往事，每一席特色美食，都凝结着军垦前辈战天斗地开荒建成的生存智慧。立足瀚海绿洲，守纯粹本心，更续屯垦风骨，传文化根脉。
0: 好，
7: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兵团的非遗是戈壁滩上淬炼出来的坚韧风骨，是军垦新城最鲜活的生活底色。致敬每一位让非遗落地生根、破圈生长的传承人与创新者，也盛情地邀请大家来到新疆石河子，奔赴这座由戈壁蜕变而来的绿洲之城，触摸大漠绿洲独有的壮阔与温情。感谢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不见不散，再会。

0: 品牌强国工程。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5: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1: 你好，深蓝。
12: 我想去看世界。
11: 好的。
1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

0: 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薪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5: 隔离真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给卡住了。
8: 啊，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你好，深蓝，
14: 我想去看世界。
13: 好的，
15: 更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20: 我想讲究啤酒肚，
2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5: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6: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0: 山，
1: 坏万水千山只等闲。
2: 赠我提笔墨，赠我提笔临献意。
3: 万载英雄千回百转，
4: 中央红军
5: 金笔打，
6: 龙山万水三起
7: 人已将至，
8: 迈步从头越。
9: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0: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3: 往家里头啊。
1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

0: 心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晚间新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带你体味一口鲜里的烟火味道。
1: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It's a bit juicy.
0: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从今天起到八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开始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2: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什么时段

0: 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1: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 1.8 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各地也纷纷出招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两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2: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0: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是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1: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1: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1: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1: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0: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7: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

0: 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6至8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地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1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6: 我比他快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7: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8: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1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9: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0: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 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1: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文旅热度也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0: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陶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1: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0: 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2: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3: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0: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14: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0: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3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15: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0: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25: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26: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 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2: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
3: 读懂中国有时只需一缕香，它沉淀了600年的光阴，在新时代重新飘香。今年9月，制香香艺师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河北廊坊，看制香老匠人古俊明如何在守正与创新中让老手艺焕发青春。
4: 在河北廊坊的古式香非遗工坊内，一场传统制香研学体验正在开展，活香泥、揉香等古法工序依次呈现，大家沉浸时感受传统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位正在为大家讲解演示的是河北省级非遗传统制香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古俊明。从15岁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学习制香技艺，复原古籍香方是古俊明日常最费心力的事情。古方虽然记载了原料和用量，但古今计重标准存在差异，且古代香材的产地、炮制工艺与现代差异极大。
5: 这个老手艺也要结合着古方去做，但是现在是要结合着现在咱们一些种植料啊，要合其性、品其味、融入其方。同样一个名字，我们要结合着不同的原料、不同的产地，一点点试，一点点的调，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4: 鹅梨帐中香是一款十分古老的香方，古方记载需以本土梨肉炼汁入香。古俊明试选了多个产区的梨果，都达不到理想效果，于是他打破地域局限，选用果肉紧实、蜜香醇厚的库尔勒香梨蒸制梨汁入香。
5: 我们当时特意选了很多梨子，是达不到我们制香那个融入果味的。到最后，咱们那个像那个库尔勒的熏梨啊，它有汁水，然后又有清甜感，所以我们试了将近很多种才试成这样。
4: 靠着一遍遍试错，古俊明先后复原10多款古籍香方，还牵头起草编制了2项行业团体标准，把口传心授的经验固化为可推广的行业准则。但如何让这门老手艺适配当代生活，一直是古俊明心头牵挂的事。镜头后正忙着张罗拍摄的年轻人叫古晴，是古俊明的女儿。毕业于传媒专业的她，一直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推广传统香文化。
6: 我这边的话，主要去做一些像精油类，或者是那个香囊以及蜜丸，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是环境，比如说我在办公区里面，我有很多人，你去点香，可能有的人他不喜欢，所以我们会选择做这种就是叫无火的香品，然后是为了方便大家能随时随地，然后想要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4: 古俊明一开始并不认可女儿的做法，父女俩经常因为理念不同而争执，但在一次次的碰撞与磨合中，看着这门老手艺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古俊明也渐渐想通了。
5: 老手艺也需要创新，然后发展。年轻人有年轻人做的东西，这个不是代沟的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产品跟每个时代的服务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4: 如今古式香已与故宫、天坛等文创团队合作推出多款联名产品。中秋节当天，古俊明和团队走进天坛，举办了传统香文化专场推广活动，以传统制香技艺串联古建文脉与中秋民俗，为传统香文化打开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5: 让年轻人融入到我们里面，让这份手艺重新让它焕发青春。
3: 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兴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

0: 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1: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得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0: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穿梭期间忙得不亦乐乎。
2: 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了吧，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0: 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柿园体验采摘乐趣。
3: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然后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0: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这一天，他们要搬运近1500斤梭子蟹。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一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4: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5: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今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国庆前夕，湖北省孝感市大雾抽水蓄能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全线贯通。这座坐落于革命老区大别山的超级充电宝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绿电2.78亿千瓦时，消纳新能源电量近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11.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万吨。
5: 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他们会继续努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6: 听了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倍感振奋。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变迁，非常振奋，也非常感到自豪。我要为中澳的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间的友谊做出我们的贡献。
7: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感自豪。祖国的发展成就，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们对祖国“十五五”规划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8: 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内心里感到非常的自豪的。我相信，这个祖国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做好中越的民间的这个使者，讲好中国故事。
9: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经济正在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相信，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为历史必然。
5: 继续关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0: 沙特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0月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声明称，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曾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且有自杀倾向。另有2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方的初步评估认为，这名副驾驶极可能是单独行动，不过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内塔尼亚胡10月1号还与介入并阻止了副驾驶的乘客见面。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2.5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1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数据显示，客机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急剧下降超过14000英尺，即约4267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0: 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5: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1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 的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4: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5: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6: 山，外
7: 万水千山只等闲，
8: 能正气凭借，
9: 正我旗袍，
10: 临县

0: 万里英雄千回百转，中央红军金鼓党，
1: 龙生来世三喜人意，迈步从头越。
2: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3: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3: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诗行团由康震教授、演员王仁君、主持人王小磊组成，从长征第一山云石山走向于都河畔长征第一渡。居住在云石山的毛泽东与贺子珍同样面临去留心绪都嫌重的艰难抉择，上不满两岁的儿子毛岸红怎么办？一边是万里转战，凶险难测；一边是骨肉分离，前途未卜。
1: 这个古寺啊，就是当时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之一。
0: 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地方。1934年的七月，住在这间古寺里的毛泽东心里对红军、对党的前途深深的担忧。其实此时此刻呢，他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真正的生离死别。
1: 是。
0: 故事的小主人公就是竹床跟摇椅的小主人。
2: 当时他和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小名叫毛毛，也才刚刚就两岁。这么小的年龄，根本就不可能随军长征。怎么办呢？他的弟弟毛泽谭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所以就把这个毛毛呢就托付给了毛泽谭。毛泽谭自己还要从事军事行动，所以又把这孩子呢交给了当地的一家农户来抚养。但是到了1935年，毛泽谭牺牲了，那这个线索呢就断了。所以后来多方寻找，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但是因为这个线索太难找了，而且当时很多的红军指战员的孩子也都像毛毛一样托付到了当地老百姓抚养。
0: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思念的诗作，你看李白说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这只是一种思念，但是对于主席来讲，这一别几乎就是永别，
2: 就是永诀。
3: 我每次看到有关于他和自己的家人有联系的这些器物，内心就非常的痛心。有些人不理解，说一位父亲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留给别人，转身就离开。但我的理解是，他不是能，而是必须。那年，中央红军86000多人要战略转移啊，他要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化。但是把孩子留在这里，留在了战火纷飞的苏区。后来这个孩子就消失在历史当中了，而他的父亲走完了25000里长征，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改变了中国。但是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一个苦衷。他是一个英明成功的领导人，但是他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孩子是有亏欠的。但他何尝不想对他的孩子多一份关心和挂念？咱们可以从他给孩子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那种关心和父爱。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书信当中写，最近进步了没？我最近看了什么书？我托林伯渠给你们采购。

0: 的书你们收到了没有？记得给父亲，给妈妈来信。给李娜的回信当中说，听说你病了，很念你，好好养病，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这是多么柔软、多么细腻的父爱啊！甚至还会像恳求的语气啊，请求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为什么那样吝啬？是不是不爱爸爸了？我想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你的帮助太少了，我们俩的谈话太少了，我彼此不了解。给我写封信吧，好吗？祝你上进。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他是心中有一个大爱，他希望这个国家的孩子都能够吃饱饭、有书读，在自己父亲母亲的关爱之下健康的成长。他的这个心愿最终实现了，这个盛世也如他所愿，而这个盛世也是这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无私奉献而创造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必须也要坚守他们为我们打拼下的使命。
1: 我们说大丈夫啊，并不是没有柔情，而是大丈夫有更重要的担当。一方面放下了私人的情感，一方面又担起了千军的重担。
2: 主席放下了自己的孩子，但为的是新中国千千万万个未来的孩子。
3: 长征前夕，毛泽东与贺子珍不得不把年幼的毛毛留在苏区，骨肉之间就此别离。这份痛楚并非只有他们在承受。当远征的号角渐渐临近，艰难的抉择同样落在许多革命者身上。陆定一与唐义珍便是其中一对。陆定一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唐义珍时任中国军委总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兼卫生材料厂厂长，二人同为革命者，亦是患难夫妻。这一别背后藏着怎样的隐忍与牺牲？
2: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组雕像啊，描绘的就是战友的分别，夫妻的挥别。这两位主人公，一位是陆定一同志，一位是唐义珍同志。
0: 唐义珍的故事我还真听说过，我特别敬佩他。他也是我们苏区不可缺少的义工带头人，因为当时由于国军对于我们苏区的全面封锁，西药是彻底断供的，所以导致我们前线的战士受伤了之后无药可治。而唐义珍呢，出身于中药世家，他就带领着苏区的医工上山去采草药，用这个中草药啊制成药膏，为我们的战士们去消毒敷药。他凭借他中医的本领啊，就是解决了我们前线医疗物资的燃眉之急。他们俩分别的时候那个眼神，那种依依不舍，我真的很难想象。
4: 这个说起来让人确实是非常的感伤，因为唐义珍当时啊怀孕已经9个月了，你看这个雕塑也是，她肚子已经
2: 即将临盆了，
4: 即将临盆，你看她背后还抱着一个小孩子，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可能参加万里长征。陆定一跟她告别的时候，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交到她的手里，而唐义珍把他母亲给他的玉佩当场砸成两半，一半给到陆定一，一半自己留着，就是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要再相见。可是战争是残酷的，唐义珍在 1934年的11月份，就生下了孩子。这孩子的名字叫小定，陆丁一的定，但是他还要随军作战，所以就把孩子呢交给了当地的农户来抚养。他留下了自己的几句话，说等到将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会跟这个孩子来相认，但是如果我牺牲了，你就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到1935年的时候啊，他跟着游击队行军作战，在这过程当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了，所以对他是严刑拷打，要逼他说出口供。他趁敌人看守的松懈啊，就把这个机密文件吞到肚子里头去。敌人为了拿到这个文件，就剖开了他的肚子，肠子都出来了。唐义真是壮烈牺牲。陆丁一这边呢，一直到1943年，他知道唐义真牺牲的消息，可以说是痛哭流涕，彻夜难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他是失眠的状态。他讲啊，以后无论在遇到大悲、大痛的时候，他都流不出来一滴眼泪了。在给唐义真烈士的墓碑题词的时候，他说：“唐义真烈士的心是用金子做的，唐义真烈士的灵魂是用水晶做的。唐义真是我的知己，我会永远想念他，怀念他。”
2: 他们两人分别之后，陆定一同志就赶赴了于都，在于都河渡口看到红军做好了准备要夜渡于都河。陆定一同志后来也写下了一首长征歌，
4: 他是这么说的：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碑新田大胜仗。
0: 听到康震老师读这首《长征歌》，我特别有感触。他们心中，我想，肯定有骨肉的牵绊以及夫妻情深，但是他们却舍弃了小家，撑起了救国的大业。我觉得革命者他们把所有的苦痛和思念压藏在自己的心底，这才是革命者。于都的十月是很冷的，秋风很冷。
4: 是亲历者，是参与者，所以他的这个记录啊有历史价值。十月里来秋风凉，所以时间有了，温度也有了，中央红军远征忙。忙什么呢？那太多的事情，要筹粮，要备船，是吧，要做各种掩护工作。星夜渡过于都河，这又点出了具体的地点，我们就是要从于都开拔，而且是在晚上，是在隐蔽的状态。
2: 1934年的十月的于都城里，其实又被另外一种火热所包围。30万人如何守住一个秘密？红军又是如何渡过于都河，开始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的呢？让我们走到于都河的渡口，一起去寻找答案。星夜渡过于都河是真实写照。于都河宽约600米，水深不过2-3米。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4天3夜，86000余人由此夜渡。这是红军突围的第一步，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条河。此后的湘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每一道天险都在这第一渡中汲取了宝贵经验。红军自东门、西门、南门、山峰坝、
3: 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八个主要渡口渡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东门渡口踏上浮桥，而施行团要抵达的正是这里。
5: 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渡过鱼渡河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称作是长征第一渡。
4: 我觉得这一走啊，就是万水千山。在当时可能是迈出了一小步，但从整体战略格局上，是带领红军迈出了一大步，而且是根本的一大步。
6: 可以看到这个浮桥啊，是当年鱼渡的百姓捐献自己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是寿材板去搭建而成的。而且当时是30万的鱼渡百姓共守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怎么守住的？怎么样一点风声都不漏的？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奇迹啊！
5: 我们看到现在鱼渡河渡口上呢，是仿照当年用船、用木板，确切的说其实不是木板。任军，你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门把手，这就是那个门板了。
7: 对，
6: 门板了。就老百姓其实用这个门板来遮风挡雨用的，还甚至很多的床板是睡觉用的。还有那块，应该就是寿材板了。
5: 您看看这块不一样，两头翘起来。
8: 这是老大爷把自己的棺材板都拿出来了。我当时一直都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像刚才任军说的，30万人是共守了一个秘密。大爷可能不懂什么革命理论，但他知道，这是我的子弟，这都是我的孩子，他们出去拼命，是为我老头子拼的命。我为啥不把自己的命交给他？所以我是觉得这里边体现了当时整个的苏区变成了一个整体。
5: 这是鱼水深情，休戚与共。
8: 所以咱们经常说，军民鱼水情，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从过鱼渡河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这不是在这一刻才有的。
6: 其实老百姓呢，是把红军当成自己的家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5: 就是自己的队伍，
6: 亲人的安全，那理应由亲人来守护。那亲人的秘密，应该由亲人来保守。
5: 我记得我有一次来的时候，特别感动我有一件事儿。鱼渡当地很多老百姓，他们每天都会到这儿来表演，给大家去复原这个红军渡河的时候的情景。然后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大姐聊天，我说您每天来这儿表演，然后您作为鱼渡人，您有什么感受？然后那大姐看着我特别认真，她说你知道吗，当年红军从这儿走，就是去给普通人找幸福生活去了，我就是那个过上幸福生活的普通人。哇，他这句话当时热泪盈眶，猝不及防。这就是最最淳朴的中国老百姓对党、对毛主席、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最赤诚的热爱。
4: 这支军队所要干的事情就是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住上好的房子，种上好的田地，有好的收成，大家一起都过上好日子。
5: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纵览长征诗卷，共迎幸福临门。
9: 本栏目由福临门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百年非遗匠心传承，漫长细榨，滴滴香醇，传承非遗级地道家乡味，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有家就有福临门。
3: 中央红军远征忙，需要秘密部署，又缺乏物资，渡河更是大工程。于是苏区百姓纷纷拆门板，卸房梁，捐船只，想尽办法支援红军。这当中就有17岁的船工李生仁，他没有军衔，没有名号，但红军急需船只，他便把自家唯一一条赖以谋生的渔船推向了渡口。毛主席亲临架桥工地，帮着推送木板。
7: 把你表叔家的门板都给扛来了。
11: 主席呀、啊，这些都

0: 西都是当地老表们献出来的。
1: 不少船工和乡亲都曾和他碰面，少年李生仁或许就在人群之中。
2: 康老师，您看看这条船有什么不一样的？
3: 这条船确实不大，但是呢，从现在的塑造来看，也是披荆斩浪啊，
4: 有年头，
3: 有年头了。
2: 这艘船就是当年的参加过红军渡河的原始的船留下来，
3: 最少90岁了。
2: 对，船工李生仁捐献的。
3: 这当年这李生仁啊，也就才17岁，用现在年龄来讲，还没上大学呢，是吧？是个高中生，年龄很小，但是他一听说红军要渡河，就主动把自己的船拿出来，帮助红军渡河。这是他打鱼、做生意用的唯一的一艘船，
2: 生产工具。
3: 打鱼的人把自己唯一的吃饭的家伙拿出来了，这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小伙子心中红军的分量和这渡河的分量。
2: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红军渡过鱼渡河，长征出发之后，很快整个中央苏区就被国民党的军队完全给沦陷了。
4: 对，
2: 所以其实帮助过红军的很多人都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包括李生仁。
4: 谁帮助过红军，他们就要来清算你。所以我当时听说李生仁呢，就在安江的18滩足足漂流了15年，
2: 一直到解放。
4: 对，不敢上岸，
3: 不敢回
4: 家。我就在想啊，这15年，那遇到这自然灾害，就没有吃的怎么办？他生病了怎么办？想回家了怎么办？他的故事啊，真的是太传奇了。
3: 而且你想，他17岁，等于说是背井离乡。到了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回来。这17岁，15年，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一个30多岁的人，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咱不知道。
4: 我们老说这个同舟共济啊，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1: 一艘船漂泊15载，他载着17岁少年的一腔孤勇，信守着那句“红军一定会回来”。他将这条船珍藏了一辈子，直到1991年由后人捐出。如今，他静静陈列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李生仁是传奇，奇在他并非孤立。当年红军秘密渡河，30万余都乡亲同心守命，家家户户倾力相助，支援红军长征。下一程，施行团将走进当地一座200年的客家老宅，这里曾住过怎样一户人家，家风会如何代代传承，老宅主人又会讲述一段怎样支援红军的往事呢？
2: 我们是在余都县城，这老县城里面，你看像这个宅子，这是当年留下来的，这里当年就驻扎过很多的红军。
3: 大宅，
2: 这是大宅子，你别看它门楼小，里边是别有洞天。
3: 我刚才听他们当地人介绍说，这个人是晚清的时候是进士出身，
5: 对，
3: 这进士要考中是特别难，
5: 对，
2: 所以这是他的祖宅，
3: 不得了啊！
2: 我们进去看看，
1: 这座200多年的客家老宅。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次元民居，几步之外便是毛泽东在余都调研暂住过的房屋。当年老宅主人或许曾与他相遇交谈。90余年光阴流转，老宅依旧挺立，屋内门框残缺，房梁已被锯断，斑驳墙面上留存的红军标语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久远的记忆。
2: 老爷爷您好。
6: 您好，
2: 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您好。
2: 这是您的家吗？
4: 这是我的家，
3: 祖宅，
4: 做祖宅。哦，
2: 您能带我们进去看看吗？
4: 可以。
2: 这就是您过去的老宅子是吗？您在这个屋子里生活了多少年？
4: 50年。
2: 50年啊？
4: 50年。
2: 哦，那您今年高寿了？
4: 我今年70。

0: 35岁。
1: 哦，这就是那个门板啊。
0: 对，这个就是那个34年11月的时候那半块门板。我们家里28个房间，还有这个腰门都拿掉，就退回来的时候还有几个门都没有了，剩下这一块。
1: 这半扇就没有
0: 找不
1: 啊，所以只剩下半扇。你看，啊，这是半扇。
2: 哦，等于说就当时是把这个门板去支援红军，去搭建那个浮桥，
3: 拿回来的门安不上，
0: 安不上了，
3: 配不上了。
0: 我家里不是两个木厢房呢，后来不够啊，我爷爷就那个要把那个木厢房那也拿去架桥。那时候我奶奶就阻挠了，我们住哪里啊？就光生几个柱子啊，我爷爷有3个儿子1个女儿，7、8个人没哪里住了。回来当时我爷爷他说，红军不够活，你哭的地方都没有。
3: 这话很厉害，红军不过河，你们哭的地方就没有。他就知道红军这过河是为他们过河，
1: 就是有希望，
3: 有希望的。
2: 刘爷爷，我想问问您啊，我们一路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墙上有很多标语，是当年红军留下来的吗？
0: 是的，从29年一直到34年11月，这里红军一直在这里住，不间断。一般都2个连，将近300人
4: 来人。
0: 红三军团去潘德怀的军团，他们也在这里住过，白天就在这住，晚上那就那个过河。
2: 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啊，就红军来这里驻扎，他不是借宿，因为他是回家。因为刘志三刘爷爷他本身也是红军。
0: 我的爷爷他是1897年出生，在1927年他就加入共产党，后来毛主席他们从井冈山来到了宜都。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从赣州回来了。后来开万人大会，毛主席在那里亲自宣布赣南第一个工农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也成立了宜都县自卫大队。
3: 自卫大队，
0: 自卫大队啊！后来我爷爷那就后来就分在那个自卫大队里面游击队当指导员。哎呦，
3: 所以这个刘志三，他实际上是亲眼见证。也见过主席在大会上讲话，
0: 见过2、3次，
3: 见过2、3次。
1: 当年他多大年纪？
0: 他32岁，他牺牲的是34年12月，那就是37岁。
1: 哦，37岁就牺牲了。
0: 对，
3: 参加红军5年后牺牲的。
0: 对，红军是11月份走的，走的时候，红军在这里住了，他就先把自己的门板一捐，后来门板不够，上面是有6根房梁。其中有2根把它锯下来了，给红军的打木桩，
1: 连房梁都锯了。
0: 不过啊，架桥不是傍晚要架，白天要拔起来，
2: 这个难以想象，
0: 消耗很大。
3: 像刘志三这样的人，他所焕发出来的那种决心，是我们现在和平年代人很难想象的，
2: 很难想象。
3: 就一切只要有用于前线，有益于渡河，不惜家里的任何代价，
2: 等于把家里拆了，
3: 把家里给拆了。过去上房梁那是大事儿啊，你这中间住得好好的，把房梁拆了。他对于这次渡河行动的意义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红色力量如果不存在，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1: 当时红军出发了以后，您的爷爷是和他的战友留下来的。
0: 他是留下一根着成衣，后来在这个山区打游击。在12月的时候，他要回来汇报工作，被一个伪保长看见了，
3: 认出来了，
0: 认出了，这个是红军。后来我爷爷他从口袋里那情报什么的，他马上放在嘴里嚼烂，吞在肚子里。哦，精卫团的那个就把他连线拷打，把他挖大把。我爷爷还是说，老表表嫂们不要怕，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红军一定会回来。那个匪徒就在岭北的河畔，正在那里杀害了。
1: 其实刘志三烈士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留守下来的也是经历了一段非常残酷的斗争的。爷爷有没有给您或者给家里留下他的希望？或者
0: 有啊，在那个红军长征的送红三军团走的时候，讲了2个心愿，一个希望他的子孙能有人当兵，那个继承他的遗志，将革命要进行到底吧。第二个呢，看到红军过河很艰难，但希望他的子弟能有人修桥铺路。这2个愿望我都实现了。本来我68年我就那个想报名参军，但是因为差一。

0: 你明明个子不高尚。第二年69年70年，因为我们这这些亲戚下放，我们当地有个政策，这些亲戚一定要在农村锻炼2年以后才能当兵啊、招工啊什么的。72年，我那个就刚好就入院了，当上了解放军。
1: 您是什么兵种啊？
0: 我是工程兵，刚好。哦，
1: 工程兵，又是参军，又是修桥。
2: 突然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刘志三爷爷还在，然后他看到后人，我觉得他应该很欣慰，
0: 应该是很欣慰吧。江面上那五座大桥都建起来了，但是在天上严格也看得见了，
3: 所以很感慨啊，就是刘志三爷爷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的后辈其实走上了他向往已久的那个革命道路。对于我们老一辈共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那种思念和情感是真挚的，这个不会随着时间而去消退。
2: 刘爷爷，如果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日子过好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党龄有多少年？
0: 51周年。
2: 51年，您作为这一代的老共产党员，像刘志三爷爷那一代的老共产党员，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
3: 在党50年的是吗？哎呦，
2: 太珍贵了！哇，这沉甸甸的。今天还专门带过来，
0: 带过来。
2: 好，太棒了。好，您带上，咱们想想，如果让您跟您的爷爷说句话，您会想对他说什么？
0: 爷爷，我没辜负他的期望，我这一定会把最后的那个革命啊进行到的，就贡献自己最后的余生了。
4: 刘志三的心愿实现了，余都河水缓缓流淌，过去红军渡河没有桥，如今现代化大桥横跨两岸。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下一站，诗行团走进红四军军部旧址，探寻草鞋背后的军民鱼水情。10月里来秋风凉，苏区弥漫着紧张，中央红军远征忙，又涌动着别样的热忱。红军总政治部下达指令，要求备足弹药、被服、米袋、草鞋，苏区人民便拆门板、拆房梁、捐稻谷、捐被毯，倾其所有为红军筹措远行物资。编草鞋更是一场硬仗，乡亲们昼夜赶工，争分夺秒，在短时间内编出20万双草鞋。漫漫长征路上，战士们穿着草鞋走过娄山关，踏过金沙江，翻过雪山草地。
2: 你看这个红四军军部
5: 旧址，
2: 当年红军出发之前啊，整个余都动员起来，到处都是打草鞋的声音，20万双草鞋。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您能教我们去打草鞋是吗？
6: 啊，这就是编完草鞋的成品。
7: 哎，对，是。
2: 任军应该对这个很熟悉吧？
6: 很熟悉了，很熟悉了。
1: 主席多次编过这个。
2: 这个是脸冲哪边做？
6: 这
2: 怎么做呢？
7: 我们脸冲外做，
2: 是脸冲外啊。
7: 对，这样跨过去哈。
6: 这个呢是绑在腰上。
7: 朝外哈，这个弓朝外。
2: 弓朝外。
7: 哎，对。先把这个腰上这个，
1: 这已经完全是个。
7: 然后我们要朝后坐，保持这里绷直的状态。
6: 而且它前面的这个位置呢，你看它这是有宽的有窄的，就是呢绑得紧一点呢，它做的就窄，绑得宽一点呢，它做出来就大。
7: 来，我们就蓄好稻草以后哈，从第一步，从上往下进哈，就像织席子原理是一样的哈。
2: 再把它蓄上，这样。
7: 哎，对。
2: 然后再搓一下，
7: 对，搓一下。
2: 我这个能送给红军吗？
7: 哎，可以呀。如果在那个年代，他肯定也是很感谢你哈。
5: 哦，只要把它。
2: 任军，你穿过这个鞋吗？
7: 只要撑开就行。
6: 对，我穿过这个鞋。
2: 这个穿在脚上什么感觉？
7: 这样可以了。
6: 其实，在这个战争岁月的时候，这个也是必需品了。但是呢，穿上是真不舒服。 第一呢，它不防滑。嗯。第二呢，它穿上之后，你走那个石子的那个路啊，

0: 它很硌脚，这个草鞋现在摸起来这么硬，这穿的脚上更硬，
1: 也会磨吧？
2: 会磨的。当时呢，一开始我们在拍摄那个戏的时候啊，就是要做一些效果，什么肿啊、紫啊，或者是这个雪嘎巴啊。嗯，当你穿上，你拍了一天，你自然就会有这些。
1: 就不用化妆了，
2: 你踩几个石子儿，你碰撞几下，磨几下，自然就有那个效果。
1: 哎，为什么叫打草鞋呢？
2: 它第一打呢是还没有做之前，先打实来，打实来，然后锤状来。哦。
1: 第二打就是中途的时候打，
2: 然后三打就是我们做好以后再打。这个就叫打。
1: 锤子，对，这个就是打草鞋。
3: 20万双草鞋呀，然后还有很多是妻子送郎当红军，
2: 对，
3: 这是留给爱人的唯一的一个见证。
1: 是。
3: 哎呀。
2: 不容易啊，这家伙就靠咱仨这手艺，要整出20万双来。加油！越来越回到当年的那个状态了。康老师，这个弄完了之后呢，把它插上之后，弄在这儿，然后呢，这样，哦，这样就给它紧紧。
3: 鞋底子就实了。
2: 对。
1: 我现在觉得手特别炸。
2: 你还是手扎，这还没穿上，到时候脚也扎。大嫂，让我穿上草鞋出发吧，就自己穿上走了。
1: 对，这双实在是，我看不出来它像草鞋的样子，
2: 确实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哎呀，我这个有吗？
1: 对，
2: 行，先让我感受。哎呦！ 好渣呀！当时的条件也只能穿这个鞋了，而且当时红军战士给这个草鞋起了一个别称，叫不借。不借，这是好东西啊，不能借给别人。哦，也叫它千里马。草鞋虽然简陋，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4: 我听说。
2: 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不借。穿下就把它压平了，压平整了。对，它就不扎了。但是还是感觉它摩擦的很厉害。这个还算是比较平的地，但是确实是感觉到它完全没有减震，而且勒的也很疼，脚脖子也很疼。所以，战士双脚走天下。
4: 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走出了4渡赤水，翻越了大雪山。那当时这个还是在军团做政委的刘亚楼，刘亚楼的警卫员叫谢志坚，他当时呢有一个恋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女朋友，叫春秀。当时要战略转移，这谢志坚得跟着部队走啊，这春秀啊就精心的给他打了一双草鞋，打的是非常的厚实，也很合脚。 最重要的是，这草鞋头上有个大红球，这就是吉祥。说白了，就有点是什么呢？平安符一样。这红球就是春秀对他的一番心呢。当时他就说，这草鞋啊，他一定会好好的保管，而且肯定会回来。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穿过2次，1次是金沙江，1次是大渡河。
5: 为什么这2次穿呢？
4: 最险恶的，因为这2次太险恶了。他都担心自己过不去，
5: 有去无回。
4: 对，所以就把这鞋穿上了。哎，胜利的度过。他就觉得一直是春秀在保佑他。
5: 是。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他就拿这草鞋回到于都，来找这春秀。他们走了以后啊，这国民党回来就清剿苏区，这春秀啊。 都没了，有绣球这草鞋，这老人家一直还珍藏着。所以你看看，这个当年有多少颗心，都随着这草鞋，随着红军战士，走到前方去了。这春秀，我觉得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个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个春秀，他们的亲人有的就牺牲了。
0: 感觉这里的人啊，真的。 都很淳朴，好多人都在说战争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是这份真情，这种约定，永远带不走。
2: 所以，人民对。 人民军队的这份情感，它不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它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有名字，他们有父母，有孩子，有血脉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具体而微小的故事，才形成了这股向上向前的这种洪流一般的力量。当时这个中央红军要战略转移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其保密的工作，
0: 是，
2: 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于都老百姓一下一下打出20万双血，
1: 基本上是不眠不休的状态。
3: 是我这深刻的感觉到，以前在教科书上的长征，这背后的战略总准备和总保障，全是老百姓。
2: 咱们就到那路上去
3: 走一走，
2: 感受一下，好吧？我们整整一下午一双鞋都没做成，你想想，20万双草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是在那么秘密的情况之下，不管有千般的不舍，有多少的留恋，时间越来越紧迫，红军就要渡河了。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抵达于都，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嘱托他重点摸清敌情，寻找渡河点。毛泽东很快读懂这通电话背后紧迫的战略用意，不顾身体病痛四处奔走。9月20日向周恩来呈报于都防务情报，这份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探路的作用。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恶性疟疾发作，高烧不退，他昏昏沉沉病了整整8日。1934年10月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分8处渡口悄然开拔，星夜渡过于都河。10月18日傍晚，大病初愈的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踏上浮桥渡河。暮色之下，这场夜渡关乎红军存亡，保存革命火种，而隐蔽渡河是关键。传承非遗迹，地道家乡味儿。福临门家乡味儿，老家土炸风味儿，菜籽油，邀您一起向山海，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看，我们也是提着像当年一样的马灯，
2: 对，
1: 还有当年一样的怀表。哎呦，时间也差不多，刚好是黄昏五点多的时候，
2: 该搭桥了。
1: 先搭桥，再渡河。哎，这个角度看着真美啊！看着于都河缓缓的流淌，河对岸的村庄那么安静，那个白云下的远山那么静谧，其实真的想起大家现在经常说的这句话：“这盛世如你所愿。”
2: 那当时这浮桥啊，这搭的有讲究。嗯，咱们今天在于都河看那浮桥是真浮着。
1: 对，
2: 但是当年呢，为了怕敌机侦察，有的浮桥啊没在水面之下，大概就是刚没过脚踝的样子。说白了，是水下的隐性浮桥，人在浮桥上走，就像水上漂一样。嗯，有的战士甚至是游过去。
1: 为什么整个的军事行动渡过于都河要选在晚上这个时间呢？
3: 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因为白天的能见度会更好，但是对于敌军来说，能见度好就便于他们的敌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当时的飞机啊是不能够在晚上起降的，所以呢，这个呢也给我军一个窗口期，嗯，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空中的盲区啊，进行一次突围。
1: 嗯，那当时照明是怎么解决的呢？
2: 照明用马灯，马灯呢火呢比较弱，同时呢隔上几十米远摆上一盏，敌人即便看见了，误以为这东西是鱼灯，
1: 以为是江上打鱼的渔船。
2: 打鱼的渔船，
1: 而且这个浮桥是傍晚搭。渡完河之后，第二天早上要全部
2: 拆。就是晚上下午傍晚五六点钟开始搭，搭到八点钟。我相信这些动作都是非常标准的。
3: 对，
2: 时间也是严格卡。
1: 军事化。
2: 对，军事化。我们在博物馆里头是看到过，有一张表是已经解密的，它是要很高度的专业化的军事素养，全部是陆军标准的战术动作。一旦布置这个工作下达，几点几分完成搭桥，几点几分完成渡河，撤完之后，红军全部隐蔽起来。
4: 正如野战军南渡供水计划表中所标注的，部队严格遵守每天傍晚十七点至二十点搭桥。二十点到次日凌晨五点渡河。凌晨五点至六点半拆桥。天亮清除所有痕迹，银坚隐蔽。

0: 10月17日到20日，连续4天3晚，5座浮桥反复拆搭15次，靠着周密筹划与钢铁纪律，86000余名红军将士成功渡过余都河。 其实走到了余都河渡口，站在余都河畔，我想好像有好多的疑问在这儿就能解开了。为什么30万人严守一个秘密？
1: 对，
0: 为什么用了4天的时间，86000多人能够完全的渡过余都河走向胜利？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理想信念，是每一位身处在其中的普普通通的百姓。 他们认同这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所以每一个一个的个体连接在一起，就是一股洪流，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回忆起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康老师、王老师，我们也像当年普普通通的余都老百姓一样，用手里的马灯，照亮红军前进的路。
2: 好。
3: 我们来画一画这个余都河畔的景象啊。
2: 嗯。

0: 离别是绝境中的奔赴，坚守是黑暗中的求索。红军成为了家人，而家人奔赴红军，这便是长征最生动最纯粹的真实写照。
1: 红军在于都河畔走出的每一步，都走向了中国革命大转折、大发展的每一步，直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2: 于都河还像当年一样缓缓地流淌，这条河也记录了这个伟大的民族
1: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的脚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坚强的决心。
2: 1934年10月20日，中央红军86000余名将士完成渡河。原定计划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保存革命力量。一个多月后，湘江战役将成为这支队伍生死攸关的考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仅仅依靠人民，与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这份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指引我们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3: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14: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15: 这个顶天了。
16: 淮南是24节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羊眼。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那这是羊血吧？
2: 羊血豆，
0: 因为这边挺吃羊的。
2: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2: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0: 哦。啊，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0: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的，很好吃。哦，
2: 鱼和羊肉。
4: 对对。哦，
2: 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0: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2: 嘿嘿嘿 ，Hello，
3: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取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

0: 鲑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吃。
3: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4: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
4: 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3: 来吧，别客气了，
2: 尝尝。
3: 这道菜就是鲜呀，
2: 鲜。
4: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3: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3: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2: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3: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2: 对。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4: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2: 哦，来了，大一碗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2: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3: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3: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3: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这个是辣子，
4: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偷茶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2: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5: 对，
2: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放了羊奶
4: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5: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能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2: 羊肉
3: 还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4: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鲜羊肉汤。
3: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2: 痛快。
5: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3: 有一种楚汉遗风，
5: 真是这样子。
2: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3: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5: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2: 是啥？
5: 中国四大名鸡福里脊烧鸡。哦，
2: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3: 那我带你去
2: 福里脊。
5: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

0: 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1: 好。
2: 你们好，你们好。陈老师，
3: 请坐，请坐。
2: 谢谢。
3: 我是孙炳如，中共徽菜的副总经理陈杰。今天咱来到店里面的就是咱的上进。
2: 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利级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4: 对，
2: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3: 走南闯北，
2: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3: 你看还像什么？
2: 元宝，哎，
3: 对对对对，
2: 它是个元宝状。
3: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哇，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2: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3: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2: 对，就散了。
5: 福利级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尽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3: 丝巾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3: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屁股。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6: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6: 真香。
3: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2: 哎，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面还有汁儿，
3: 它还有汁水，你看，
4: 对，
3: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3: 对，这个是宿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6: 真好。
3: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对啊，漂亮吗？
6: 最漂亮，
2: 我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3: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6: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3: 对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呦，
2: 太好了，
3: 这个是
2: 阔步远行，
3: 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6: 好吃。
7: 哦，真嫩啊，这鸡。绝了！
2: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7: 里面就没味儿了。
2: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0: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1: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了以后它也不腻，
0: 不腻。
2: 这个福利局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
0: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2: 这个鸡汤。
1: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2: 原味鸡汤
0: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1: 哎呦，你尝尝这汤，萨老师真不错。哇，
2: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1: 对，哎呦，好，
0: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2: 对，
0: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2: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0: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2: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0: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1: 这历史太悠久了，
2: 一口2000年，
0: 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1: 哇，舒服。
2: 赢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嗯，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0: 好好好好，
2: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3: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4: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5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5: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4: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5: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4: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6: 没有系统
4: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6: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4: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6: 淮南牛肉汤，
5: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6: 吃饭吧，
5: 走。
6: 好。
3: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

0: 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1: 哇，这么大一锅呀！
2: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3: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1: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2: 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3: 哎，这一块。
1: 啊，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1: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2: 它会有加什么？
1: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4: 粉丝千张豆饼。
6: 粉丝千张豆饼。
1: 记住了，
7: 这叫三餐。
2: 哦，三餐。
1: 牛汤。牛肉汤三餐，
2: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1: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2: 我们先点吧。
1: 好呀，好呀。
5: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
5: 你好。是什么？
2: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
5: 豆饼，这是粉丝。
2: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2: 每样都来一点。
5: 好的。
2: 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2: 好。谢谢。
1: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十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5: 来喽！等等，牛肉汤来了。
1: 谢谢老板。
3: 这碗是传统的小银汤。哇！
1: 哇，它这个味道好浓郁。
3: 很浓郁。
1: 真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5: 淮南牛肉汤的话，主要开始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3: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是，
2: 所以它要小火慢熬。
3: 对，小火。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5: 对。
1: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冯前的这个。
5: 淮南特产叫豆饼。
1: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2: 它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它又有点像
7: 就很梗的
8: 吃起来，
1: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就是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3: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2: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1: 啊，谢谢阿姨。
5: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2: 这烧饼这么大，
1: 这也太大了。
5: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嗯，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嗯，真好吃。
1: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1: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就给你发放，
2: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1: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2: 是。
1: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1: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3: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2: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1: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4: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4: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2: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4: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0: 味道，
4: 好。

0: 林老师，我们吃回来了，烧鸡太好吃了。
1: 因为到了素质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1: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2: 小谜语，
1: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3: 汤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2: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1: 跟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1: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2: 所以它有两手汤。
0: 两手汤
2: 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2: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
2: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1: 用个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2: 对。
1: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2: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1: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1: 吃果子？
0: 吃果子。
1: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就我，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1: 吃果子。
0: 这个，
2: 这个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2: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就是是它吗？
1: 那是它，
5: 就是它，
1: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对，靠牙咬，
1: 靠揉，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1: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我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1: 就是不用切啊。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1: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1: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1: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2: 要不要爆锅的葱？
1: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6: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
7: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7: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7: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什么？
7: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2: 脆度像海蜇。
7: 对，
1: 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7: 对，
0: 越说越神秘。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7: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7: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7: 对，要有角度。
2: 角度。
7: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太神秘了，
2: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7: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0: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7: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7: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7: 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1: 它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2: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3: 那拿手掏行不行？
7: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2: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3: 我试试，我看我
7: 来，王老师试试。
3: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7: 来我来，王老师。
3: 我们这老是赖勺。
7: 这个，
2: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7: 对，
2: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3: 揉散。
7: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2: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7: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粘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3: 往下压，哎，
7: 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2: 你得有角度，
7: 对，一定有角度，
2: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7: 对，啊，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3: 有点还揉面感觉哈。
2: 一般这个刮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7: 也就是好话，3分钟。
3: 3分钟啊。
2: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3: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4: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3: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1: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至成型。
3: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3: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4: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5: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哦，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2: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6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实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4: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3: 真漂亮。
4: 想尝尝？
6: 来吧，尝尝。
4: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哇！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6: 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酥。
4: 对，
5: 这个酱太
4: 酸甜，
5: 太奇特了。
4: 这个酱
5: 里面肯定有芒果，
4: 有柠檬、橙子。
5: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4: 我俩全蒙对了。
5: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4: 馅儿和在一块儿，
5: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

0: 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
1: 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2: 好吃，
1: 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2: 对，
1: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2: 绝活。
3: 好嘞，好嘞，好嘞！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4: 对，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4: 你好，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谢爱某。
3: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4: 整到宴席。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嗯，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生肌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 药中生肌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由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0: 好，
1: 我觉得对，先吃点。<笑>
0: 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1: 哎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3: 一掰就开。范哥，你来一个，真的我也能行吗？能行能行。三二一，走，走。
4: 哎呦，这不好掰啊！他也没掰开。<笑>
3: 这样掰嘛？
1: 哦，往下。
3: 对了，你看，
4: 往下抠。
3: 对，你看。
1: 啊！
0: 哎呀，这样也行了，我掰下来了一块儿，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1: 老师你尝尝，对，
0: 真好。
1: 嗯，
0: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1: 这个梨水分是真大。
0: 接下来我要做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1: 糖醋肉，
0: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1: 对，
0: 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
1: 哟，哟，
0: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见。
3: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0: 对，
3: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
0: 哦，
3: 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4: 这刀工是个技术。
3: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1: 盐跟梨，
3: 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0: 好，
3: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完了以后，团成一球形。
0: 行嘞，来吧。
3: 这道菜
1: 有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3: 清甜，
1: 清甜。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吗？
3: 可以，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哦，好了，好像炸元宵哎，外皮稍微一滑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
1: 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这要颠勺了，哎，滚匀了，
2: 这就出锅了吗？
0: 对，
1: 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3: 漂亮，好吃。哇哦，嗯，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肌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1: 对
3: 油性，
1: 对对对，是的。
3: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1: 对，
3: 很健康。
1: 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4: 好吃好吃，
3: 好吃好吃好吃。
5: 接下来一定要菜是什么呀？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黎创造者哦，
1: 宋衍华宋大厨。
6: 你好，欢迎您，欢迎您。
1: 好，王老师，
5: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现在我给你带来是一个苏黎燕梨的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1: 是用梨汁当汤吗？
5: 梨汁。 代替水和面哦，用梨汁和面，
1: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5: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1: 盐是骨头，
5: 碱是筋，
1: 碱是筋，
5: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
1: 哎呀，
5: 代替水和面。
7: 优选新鲜的砀山苏梨，沥浸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
1: 醒面10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需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14扣，数学好的赶紧算，14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2根变4根，4根变8根，8根变……啊！16384，16384根。
5: 绝对够分了，来，就这样。这个环节叫
1: 溜面，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5: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5: 抻面
1: 做准备。
5: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5: 抻面。

0: 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
1: 细了，
0: 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看，哎呀，哇，
2: 这是六面这个金野，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3: 用油锅炸一下。
2: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3: 化掉了。
2: 对，
4: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嗯，
2: 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和饼，
1: 好，让大家
0: 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饼，
4: 对，小鸡喝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大家的淮南，我叫张敖。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了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湘潭菜。
1: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1: 好。
2: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1: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对，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3: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1: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2: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1: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2: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4: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式就是橄榄的原
2: 式。是。哦，
1: 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3: 挑一些。
1: 好的，
2: 好，谢谢，
1: 谢谢您。
2: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1: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1: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
0: 哎，好的，好的。

0: 为大家做几道我们关丹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
1: 对，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首先的话，这有刀子。
1: 哦，
0: 要让它的边。
2: 好，OK。
0: 对。
2: 然后。
0: 撬开了，看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对，
2: 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0: 好，
2: 沿着它的壳。
0: 好。
2: 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2: 然后一撬。
0: 对。
3: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可以，非常熟悉。嗯，
2: 挺厉害。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
3: 焦早了。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 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 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
4: 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哇，你看哇！这一看就下饭，来吧，不客气啦，赶紧啦。这蚬肉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2: 有一点点嚼劲，
4: 有嚼劲。嗯，
2: 还真的是，
0: 对吧？嗯，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4: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这一
2: 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了呀，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0: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4: 哎，没错。
0: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新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4: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0: 嗯，
4: 鲜味都在汤汁里，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4: 最鲜。
5: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关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 毛豆烧鸡爪筋，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秦在膳食纤维的接近3倍。
3: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 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制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 必须大火猛炒。

0: 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好。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4: 有的。
1: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3: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鸡精，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嗯，很入味。
3: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3: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林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2: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

0: 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来到宿州。
0: 哎呦，谢谢谢谢。
2: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
0: 您好，您好，您好，
2: 这是我妻子。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我儿子梅依然。给叔叔打招呼。
0: 几岁了？
2: 七岁。
0: 七岁，刚上学。
2: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3: 感谢感谢。
2: 来这边看一下，
0: 这是个什么？
2: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喝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啊，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0: 可以，
1: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五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喝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
2: 我们要先揉面团。
0: 好的，
2: 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
5: 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2: 放在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0: 怎么样？
2: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了哈。
5: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2: 对，贴在锅上面。
5: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喝？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2: 它是饼在汤中，啊，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5: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2: 对对对，
0: 它就很形象。好，最后一个，哦，
2: 我把火点一下。
0: 行，起火，
4: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0: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2: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
5: 擀，
2: 对，然后往后再擀，
0: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2: 对对对，
0: 感觉。
2: 然后呢，大鱼际，
0: 大鱼际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2: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5: 哦，就贴了。
0: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5: 三分之一，
2: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5: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
2: 对对
5: 对。哎呦，这饼肯定香啊。哎
0: 哎哎呀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2: 松手，然后拇指摁
5: 往上，
0: 哎，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5: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哎，
4: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

0: 子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1: 这么多好菜，
2: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2: 味儿足，
3: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醉饼，
3: 我们先来尝一尝。
2: 我是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1: 嗯，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2: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2: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2: 来尝尝这个汤里，嗯，还挺哏啾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4: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4: 做好，
1: 非常
4: 做好。
3: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5: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图画就叫饺糊子。
2: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5: 油条饺糊子，
2: 这是早点。
5: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3: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5: 方言
3: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2: 饺糊子，
5: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1: 饺糊子，
5: 对，很鲜味的。
2: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5: 也可以当主食，
2: 又是菜，
5: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他俩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2: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2: 这么多好吃的菜，
1: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2: 亲情。
1: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5: 吃到家的感觉。对，
2: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家的味道，
2: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2: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种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就因为它有它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它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1: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1: 对，

0: 然后做梨，就是酥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
1: 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2: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3: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2: 对对对，
4: 欢迎来。哎，
1: 欢迎。
5: 您好您好。
2: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5: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3: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5: 对，
6: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5: 所以豆香水甜，
6: 对，细腻一点。
7: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2: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6: 我来先磨浆。
5: 哦，磨浆。哦，
6: 你看，
8: 哟，
6: 你看，
3: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6: 就是这个腿啊，
5: 然后它
6: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3: 我能试试吗？
6: 你试一下。
5: 龙哥，我帮您添豆。
3: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3: 真不容易。
1: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6: 这可以。
3: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我走了。
5: 奇迹啊！
2: 好，你用的是蛮力。
3: 对对，其实它是应该是
5: 有巧劲。
3: 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5: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3: 对，
6: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5: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汁儿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6: 对，
1: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6: 不小一下滤不了。
2: 对，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大豆里面有皂苷，
5: 对，
2: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1: 打破了啊，
2: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5: 这太神奇了。
1: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6: 我们就一顺势。哦，
5: 你看师傅一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6: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3: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5: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6: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5: 拿下来哈。好。
6: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你不挤压不行。
5: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6: 对，
3: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6: 煮浆，对，
2: 加入这个煮浆。
7: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

0: 事实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斗腥，熬出醇厚姜香。
1: 这石膏还是卤水？
2: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3: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
4: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0: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视，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3: 你看，
5: 已经凝固了。
2: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面。
3: 哦，好，
2: 一层一层。哦，
5: 一层一层的，
2: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面会有水盐。
3: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2: 对。
1: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2: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3: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1: 把它去掉。
5: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1: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2: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5: 把它包起来，
0: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5: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4: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3: 摔不烂。
4: 看一下，
1: 哎呀，真不烂嘛！
4: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1: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4: 大概能做400多种。
5: 400多种？
1: 对。
4: 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5: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2: 豆腐做皮。
1: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6: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5: 不得了。
4: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5: 吃的。
4: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5: 哦，是这样片啊。
4: 用推刀的方法。
5: 这么薄呀？
4: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5: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4: 肉馅放一点。
3: 哎，难度有点高、啊。
4: 有点高。
5: 哎，对，这样啊，
4: 纱布这样折叠。
1: 稍微压一下边啊，
5: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4: 对对对对对，
5: 看一下，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4: 看一下，这样的。
3: 哎呦，这样就是要
4: 注意，要注意。
5: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3: 真厉害。
4: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2: 做菊花豆腐。
4: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5: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4: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1: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4: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1: 哎呦！哇！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
5: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1: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3: 这个简直。

0: 这就是纳米级啊。
1: 对，
0: 换个方向。
2: 对，
1: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3: 他在做芯片是吧？
1: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0: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
2: 这样花。
0: 放在水里看一下
1: 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0: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1: 哦，
0: 哇，对，
1: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0: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这道菜就是这么吃，要蒸一下。一朵白色的菊花。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
4: 淮王鱼。
0: 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4: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3: 就生气啊。
4: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0: 对，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1: 太好了。
5: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合而有味。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一桌，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1: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3: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4: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1: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4: 我最期待这道菜。对，哇，
1: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4: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

0: 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1: 嗯，对，
2: 是的，
0: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3: 八卦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4: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0: 养家糊口的。
4: 对，
3: 所以我们这代人要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2: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2: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0: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13: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12: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13: 长长久久，
12: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问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立刻准备计算介入手术。
5: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说的。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3: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4: 一身都是宝，
15: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6: 此木瓜非彼木瓜，
13: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时养生智慧，
15: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3: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17: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国庆期间亲友相聚，咱们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大鱼大肉，但是不少朋友啊，吃多了就容易积食不消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一款秋冬常见的消食好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永梅教授，以及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刘群教授，欢迎两位教授。宋教授好，刘教授好。
18: 主持人好。
17: 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主角呢？到现在还没给大家揭晓谜底哈，但是我们得先来看看宋教授今天不是空着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古画哈。好，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让大家看看这幅画。首先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只小鸟，它盯着底下的一只蜜蜂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它们，而是您看画中间那一串红红的小果。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这我哪看得出来呀？这样我再给您一句提示，叫做串串红果挂秋山，善消肉食解腻烦。哎，您猜到了吗？这样我们请宋教授哈，您来给咱们揭晓答案。
15: 这幅画呢是宋代的红果绿杯图。
17: 嗯，
15: 这个图中的这处红果啊，正是山楂。
17: 山楂，嗯，
15: 这幅画它捕捉到了山野里特别生动的一个瞬间。那蜜蜂在山楂的枝头飞来飞去，旁边一只悲鸟盯着蜜蜂，而且呢蓄势冲过去。
17: 嗯，
15: 但是蜜蜂呢，它并没有感觉到已经身处险境。其实山楂在宋代绘画作品

0: 厅里并不是常客，所以这幅画呢它非常的珍贵，让我们看到了宋代野山楂真实的模样。
1: 好，所以我们已经揭晓了哈，今天的主角就是这红红的一串串的小果子山楂。在演播室现场，我们特地找来而且摆上了六种不同的山楂。说实话，刚才我一看我都觉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都是山楂吗？我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从小就吃，吃了三十多年了，哪会对它不熟悉呢？这样，我们先来请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山楂吗？
0: 我想给主持人提一个问题啊，您爱吃糖葫芦，
1: 对，
0: 您觉得糖葫芦最应该选择哪一个品种来做呢？
1: 啊，糖葫芦里面包的是哪个品种的山楂？
0: 对，
1: 我看看这外形哈，从个头来讲，那我肯定选一二三，从我这边数第三号，那个个头大，是吧？口感酸酸甜甜，应该不错，是它吗？
0: 您说的三号呢，它叫大棉球，它的果形很大，但是它的肉呢比较的松，如果你熬煮了以后啊，它破皮而且会流糖，所以一般的做糖葫芦的摊主他是不爱用这个的。
1: 哦，容易熬烂了。
0: 对，最常用来做糖葫芦的是第一个品种，叫歪把红，
1: 这个不带叶的这个。
0: 对，
1: 哦，
0: 它的特点呢是在它的那个瓜蒂那个部位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而且它的那个果柄呢是稍微有点歪的，所以它的所以它的名字呢叫歪把红。
1: 哦，
0: 这种果子呢它的果形比较的紧实，果肉呢酸甜适中，熬煮了以后呢既不拖垮也不流糖，所以是最常用来做糖葫芦的品种。
1: 明白。但是我就看今天这个歪把红有点小，是吧？有比它个儿大一点的吧？我们做糖葫芦的
0: 有的。第五种，
1: 第五种
0: 这个叫青州的长口山楂，它那个顶端那个萼筒比较深，而且呢那个口呢比较的宽，所以这个名字呢叫长口山楂。
1: 青州长口山楂，这两款是用的比较多的。那说到冰糖葫芦哈，其实大家会发现制作的工艺不是特复杂，您见过没有？就是拿一个小锅把糖熬成那种液态的状态啊，咕噜咕噜的，山楂放在里面，蘸好了糖，然后拿一个小木板啪，哎，一拉，拉出上面那个薄糖片，等它干了，冷却了，哎，拿下来就做好了。所以刘教授，古人也是这么做冰糖葫芦吗？他们那时候吃冰糖葫芦吗？
2: 古人吃山楂啊，一般要等下过霜以后，山楂的酸涩感减轻以后，才可以直接入口去食用。他们会把山楂切成片儿，然后晒干，可以煮水煮羹。明清的时候，冰糖葫芦才流行起来啊。但是因为糖和蜜在古时候都是很昂贵的，所以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吃一个甜口的啊，这种山楂制品还是很难得的。
1: 刚才讲到的都是离我们现在不太远的几百年的，像明清时代了。那我们古人留意山楂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
0: 山楂呢是咱们中国的原产的物种，它的历史十分的久远，但是呢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啊，它只是山野间的普通的野果子，人们没有把它作为珍贵的果品，甚至有的时候山楂树呢被砍下来拿来烧柴呀、沤肥呀。
1: 哎呦，
0: 只是后来人们呢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以后，山楂的地位才一点点的提高。到了元代，有一位医家叫朱丹溪，他最先发掘出来了山楂消肉积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作用。到了明代，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就正式把山楂单独列为一个条目，明确记录了山楂可以化饮食、消肉积、增甲痰饮、脾满吞酸、治血痛胀，这么多的功效。从这以后呢，山楂才真正跻身了中医常用药物之列。
1: 所以现在咱们了解了哈，其中几种，一个是我们说那个歪把红，还有那个第三号那个大棉球，一开始我选错的，还有咱们青州的长口山楂。那剩下还有三种哈，这个样子呀、颜色，甚至个大小都不太一样。我们再请两位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他们分别是怎么回事。
0: 剩下的呢，这里面还有两种不需要做成糖葫芦，也可以直接食用，口感也不错。那主持人您猜一下，
1: 三个选两个，排除一个，那我觉得这个太好选了，我肯定把六号排除，因为您看那个六号个儿又小，那颜色褐色黑黢黢的又不好看，我觉得不好吃。
0: 您答对了。我先说四号。
1: 好，
0: 四号呢它叫金如意黄山。

0: 渣，
1: 这好名啊。
0: 对，这个山楂呢，它是一个新培育的优良品种。它虽然颜色是黄的，但是它的味道呢酸甜是最好的，特别的爽口，所以呢是很适合生食的。那二号呢叫甜红子，你看它的名就有一个甜字，
1: 肯定甜。
0: 它也是在北方地区种植面积比较广泛的一个品种。我自己家的院子里就种了这个甜红子，
1: 好种好养，
0: 好种好养，而且呢酸甜可口。
1: 再来说说最后，刘教授，这是山楂吗？
2: 它也是山楂的一种。它的名字叫做南山楂。古代本草呢把山楂分为南山楂和北山楂。传统经验认为，北方出产的山栗红啊还有山楂果实比较厚实，它的消食能力更强，既可以入药，又可以制作金糕还有糖葫芦这类的小吃。
1: 对，
2: 而南方的野山楂呢其实就是南山楂啊，它的果肉呢比较薄，果实也很小啊，味道呢很酸涩。民间多做药用，一般来说呢它的收敛和止泻的效果相对而言更好。
1: 刚才啊咱们一起认识了不同品类的山楂，也回溯了它们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那现如今啊，研究人员也培育出了不少改良的山楂品种，不管是口感还是营养都有了新的突破。好，咱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吧。
3: 今天我带大家来逛一逛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的山楂种植资源谱，这里保存着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份山楂种植资源。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有特色、有特点的山楂。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山楂是软籽山楂，顾名思义，它的核是软的。我们普通的山楂是含有硬硬的核，吃起来需要吐核。另外，做加工品的时候还需要多一道去核的工序。而软籽山楂吃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直接食用，加工的时候也不用去核。这个山楂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育种材料，我们可以用这个软籽山楂来培育出更多的无核或软核山楂来供大家食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棵山楂树，这个山楂品种是加甜，听名字就知道它吃起来很甜，它的糖酸比高达6.67，是目前我们所有山楂品种里吃起来最甜的一个山楂，果肉细腻，口感绵甜，完全成熟时果皮呈橙红色，特别喜人。另外，它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各类矿物元素含量都较高，它也是我们林构所自育的一个先试山楂品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楂品种叫秋金星，我们大家也常叫它小金星，听名字呢就知道和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大金星类似，它的果面呢也有像星星一样的果点。秋金星呢果皮鲜艳，果肉粉红色，花青素含量高，能够辅助抗氧化。另外呢，它果肉紧致，是所有鲜食山楂品种里最耐储藏的一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棵山楂树，这个山楂品种是京山红一号，也是我们林果所的自育品种。从个头来看，就比其他三个品种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早，果胶含量高，吃起来呢有点酸，但是特别适合做加工品，果脯、山楂糕、山楂酱、糖葫芦等。
1: 圈友们，山楂酸甜开胃，消食解腻，是咱们生活当中的解腻小能手。如果您也想在家中常备一些优质的山楂类食品，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直播间中有为您精选的山楂类食品，品类齐全，品质可靠，欢迎您边看边选。说到生活里咱们吃山楂啊，还是大家有不同的一些方法和一些不同的认识，其中呢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具体说说到底哪些是我们说的对的，但是哪些是坑，大家一定要避免的。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山楂的含糖量比较高，我真不这么认为。为啥？这酸呐，对吧？
0: 山楂的含糖量确实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每100克的山楂大约含25.1克的碳水。我再给您做一个比较，它的含糖量是西瓜的4倍
1: 啊，是西瓜的4倍。
0: 对，
1: 西瓜大家夏天吃就觉得已经很甜了，很多糖尿病病人就不敢多吃。
0: 那您之所以吃着它比较酸，是因为山楂里面它富含有机酸，什么山楂酸呀、苹果酸呀、柠檬酸啊，这些酸性的有机物啊， 它把这个甜味给掩盖

0: 害了。
1: 嗯，
0: 正是因为这些有机酸的存在，山楂呢它才有另外的功能，减腻呀、啊、消肉积呀、啊、消食健脾呀、啊、都与这个酸味呢是密切相关的。
1: 明白了。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里面有这么多的酸的成分哈、啊、山楂酸呀、啊、苹果酸等等，还有哪些重要的营养成分呢？
0: 山楂里面最重要的营养应该是一些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维生素呀、啊、果胶呀、啊、钙呀、啊、钾呀、啊、等元素。在秋天的鲜果里面，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 明白。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说山楂配可乐可以预防胃结石。嗯，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呢？是因为临床上面对一些胃食的患者，医生会建议啊喝一些可乐碳酸饮料，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治疗不等于预防。可乐进入胃部以后呢，碳酸很快就会被分解掉，所以没有办法从根源上阻止鞣酸和蛋白质结合形成沉淀物。那我们一边大量的吃山楂，一边又喝可乐，依旧有形成胃食的风险。
1: 嗯，
2: 对于本身有胃炎和胃溃疡的人群，反而还会加重胃部的损伤。
1: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要吃啊，我们一天控制的量大概是多少？
0: 健康的成年人，鲜果一天建议3到5颗。
1: 哦，3到5颗
0: 就
1: 可以
0: 了，
1: 就可以了。嗯，
0: 不能贪多。
1: 嗯，
0: 如果是加工的制品，比如像山楂糕啊、果丹皮啊、糖葫芦啊，同样呢也需要减量。山楂糕呢一天不要超过50克。
1: 嗯嗯，
0: 千万不能空腹一次10几颗、20几颗的猛吃。
1: 嗯，
0: 短时间大量的摄入是诱发胃食的最主要的诱因。
1: 明白。
0: 儿童脾胃娇嫩啊，或者老年人肠胃不是太好啊，这个鲜山楂啊建议啊2到3克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啊，说到山楂水了，说山楂水能降血脂，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山楂是个常用中药，它确实有消积化浊、活血降脂的作用，它适合于平时饮食比较油腻、痰瘀内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所以临床上呢我们也常用山楂用于高血脂人群的一个辅助的饮食调养。现代研究也表明啊，山楂里面的黄酮类的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辅助调节血脂的功用。但是大家要注意两个细节，一个是呢日常的泡水喝，它的有效成分的溶出量是很有限的，远远达不到药物的治疗剂量。第二个是辅助调节，它不等于治疗，一定不能够替代医生开的降脂药。你说我他汀类的药我不吃了，我天天喝山楂水来降我的低密度，保我的心血管，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明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张图，说山楂能减肥，能行吗？
2: 吃山楂呀是帮助我们消食，但是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啊一点都没有变，它不燃脂。还要说明白一点，就是对于消食这件事儿呢，山楂也不是什么都管啊，它也有自己的专长。
1: 哦，是吗？
2: 对，
1: 这个消食还分专长。
2: 是的，中医处方里经常出现的焦三仙、焦山楂、焦麦芽还有焦神曲，他们三个呀都可以治疗消化不良。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焦麦芽是专门对付淀粉类食物吃多了，像我们主食米饭、面条、馒头、红薯、吃多胃胀，这时候就选焦麦芽。
1: 那消主食的。
2: 是的，消主食。那焦山楂是什么呢？治疗什么呀？
1: 消肉食，刚才说了。
2: 您说的对了。那最后呢就是焦神曲。焦神曲呢它性温偏燥，消食力度更强，适合积食的同时啊，脾胃被寒湿所侵扰，舌苔白厚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您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不是鲜山楂，而是焦山楂。对，大家有一定的这种中医药的理论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炮制的方法啊。我们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对于山楂的炮制药用的方法。
0: 山楂呢经过不同的炮制以后，它的功效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生山楂来说呢，酸味最浓，它最擅长于化解肉食的积滞。咱们吃多了大鱼大肉，积食腹胀，就适合于用生山楂。同时呢，生山楂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多用于一些淤血相关的一些调理，比如说淤血体质， 是可以用的。再比如说一些跌打淤肿导致的疼痛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因为它酸味很重，对于胃黏膜的这个刺激呢也相对比较大，所以胃酸多的朋友，尤其是有胃溃疡的病人，是不适合吃的。
1: 好了，明白了。所以生山楂哈，刚才我们教授讲到的它的功用哈，善消肉积，同时可以活血化瘀。好，我们翻过这张图片，那我们再来说说下一张炒山楂。这是怎么一个炮制方法？
0: 它是把生山楂炒制了以后啊，它这个酸味啊就有所减弱，刺激性就降下来了。因为炒了以后大家会闻到它有香味儿。
1: 对，
0: 中医认为呢，这种健脾的食物啊，香味儿是可以促进饮食的。所以呢，它就增强了消食化积的作用。我们日常吃多了肚子胀，想要消食，炒山楂呢会比生山楂更温和。
1: 好，那我们再翻过这张图片，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善消食积，酸味减弱啊，所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胃口的情况哈、来进行选择。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焦山楂了，对吧？这是怎么炮制的？
0: 焦山楂呢，它的炒制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一些，它要炒到这个表面是焦褐色，所以就比刚才的那个火候要重了很多。它保留了健脾消食的能力，这个药性呢转向了收敛，更长于呢止泻。比如说我们吃的比较油腻，饮食不当会导致呢食积腹泻。
1: 对
0: 啊，吃多了撑的拉肚子。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来选焦山楂比较合适。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翻过来看看它的作用，长于止泻。好，最后就是山楂炭了，这个我能抢答了，这就是不同的炮制火候呗，就最后炒到焦了再炒。
0: 对，
1: 就变成炭了，是这样吗？
0: 是的。山楂炭呢，它的炒制呢要炒到炭化，炭化了以后呢，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炭药止血。所以呢，山楂炭呢，它除了也有消食的作用之外呢，它的核心功效在于止血止泻。所以多用于呢出血以及久泻不止的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选用山楂炭。
1: 好，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山楂炭啊，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它是收涩固摄，可以止血止泻。好，那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山楂这个药用的门道，接下来还是来说说我们在平常的食养方面落实到咱们国庆的餐桌上，家宴中怎么来使用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结合这张图片，我们请两位教授给大家推荐。
2: 那首先呢，我先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叫做山楂梨丝。非常适合秋天，梨可以生津润肺，缓解秋燥口干，但梨性质偏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多了很容易肚子胀不舒服。那山楂呢可以消食健胃，行气消积，刚好可以中和梨的这个寒凉，口感酸甜清爽。这道菜呢，我觉得是国庆家宴上非常解腻的一道凉菜。
1: 好，谢谢您。刘教授刚才给咱们推荐的这道山楂梨丝，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3: 国庆期间亲朋相聚，肯定少不了大鱼大肉。下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润燥又解腻的凉菜——山楂梨丝。我们用到的食材有雪梨一个，鲜百合60克，鲜山楂80克，玉竹6克。首先把山楂去核，然后把山楂和玉竹一起放在蒸锅里蒸30分钟。在这期间，我们处理雪梨，把它去皮切细丝，泡到清水里，防止它氧化发黑。然后把鲜百合掰瓣，开水焯10秒，立刻过凉水，再控干水分。接着将蒸透的山楂、玉竹放入破壁机打成细腻的泥，然后放到温热不烫手以后，加入少许蜂蜜搅拌，再把梨丝捞出来，和百合用手充分的拌一下，然后摆盘，再将调好的山楂泥淋到梨丝上，这道山楂梨丝就做好了。这道菜除了解腻，还能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带来的心烦不适，但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食用，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不建议多吃。
1: 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道山楂梨丝是怎么制作，其实看上去就非常的爽口，我也迫不及待想要做一盘了哈。但是毕竟这是个凉菜啊，不是咱们的主菜，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搭配。这一看就是硬菜了，大猪肉是吧？我们请宋教授给大家推荐这个搭配是一个什么菜肴。
0: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道硬菜。
1: 硬菜
0: 山楂红烧肉。
1: 好，
0: 猪肉呢它本身可以补中益气， 滋养气血，很适合秋冬啊体虚乏

0: 力的人。嗯，和山楂一起炖煮以后呢，山楂可以化解猪肉的腥膻油腻。嗯，它的果酸呢还能把肉质炖得更软嫩，
1: 对，
0: 有利于消化。同时呢，山楂还可以行气散瘀、健脾和胃，所以山楂红烧肉呢，能解决秋天吃肉滋补、容易积食油腻上火的困扰，算得上是家宴的一道温补硬菜。
2: 宋教授给咱们推荐了一道既温补又解腻的山楂红烧肉，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下面呢，我给大家带了一道少油版的山楂红烧肉，用到的食材有五花肉500克。干山楂8克，陈皮3克，砂仁2克。具体的步骤呢，首先将五花肉洗净切块后，冷水下锅，加入料酒去腥，开锅后撇去浮沫，加入葱姜。那么我们少油的第一步呢，就通过小火煮30分钟，煮出肉的油脂，然后把五花肉捞出来，控干水分，把干山楂、陈皮、砂仁洗干净备用。少油的第二步呢，锅内加入少量的油，把煮过30分钟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煎一下，把五花肉的油脂充分的煎出来，然后倒掉油脂，再放入葱姜、山楂、陈皮、黄酒、生抽、老抽一同煸炒，炒出香味儿，然后加入开水没过肉，再撒一点白胡椒粉，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放砂仁和去核的鲜山楂，然后再加盐调味，略微收汁就可以出锅了。民间讲究贴秋膘，但肥肉滋腻，多吃容易积食腹胀，山楂化解肉食积滞，陈皮缓解脾胃气滞腹胀，砂仁呢行脾开胃，但是提醒高血脂的人不宜多吃。
2: 好，刚才两位教授啊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凉菜一道热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搭配，这回是搭山药。嗯，刘教授，这个是推荐的。
4: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的菜肴，叫做山楂山药泥。那山药呢，本身它就是健脾养胃的补益食材，药性平和，可以缓冲山楂的这种酸涩感，可以减少山楂对脾胃的消耗。这个菜呢，搭配在一起，可以做到一边消食，一边养护脾胃。
2: 好，谢谢刘教授。嗯，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可口的甜品啊，山楂山药泥。这该怎么制作呢？咱们再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3: 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健脾开胃的甜品，山楂山药泥。用到的食材有呢，山药300克，茯苓粉10克，鲜山楂70克，干莲子30克。具体的制作步骤呢，首先呢，将莲子提前温水泡发1小时，然后呢，去除莲子心，这样防止口感偏苦。山药呢，去皮切段，鲜山楂去核，一起上锅蒸30分钟，蒸至完全软烂，将山楂、山药、莲子一同搅拌，然后趁热加入茯苓粉再搅拌，依靠食材的本身高温焖23分钟，把茯苓粉熟化，因为茯苓不能生吃，否则容易腹胀，不易吸收。放凉后加入可食用的玫瑰花瓣，提高食材的清香味，然后继续搅拌，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装盘即可。这道甜品药性平和，但是胃酸过重人群不能大量吃，山药淀粉高，有糖尿病的人要控制食用量。
2: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最后的搭配啊，陈皮和菊花。这个大家能看出来肯定不是做菜了。宋教授您继续推荐。
0: 我再给大家分享两款比较简单的代茶饮。一款呢叫山楂陈皮茶，取干山楂片10克，陈皮6克，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养生壶，加水500毫升左右，煮沸了以后呢，转小火再煮1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了。特别适合于节日聚餐，吃多了油腻的食物以后啊，饮用能缓解腹胀，促进消化。第二款呢，也是很应秋季的这个节令的，我们叫山楂菊花决明子茶。它是取山楂片5克，菊花呢3朵，决明子呢用3克，用沸水冲泡来闷泡15分钟。这里面的菊花和决明子啊，它都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作用。搭配了山楂呢，可以中和菊花的这个微苦，它适合于经常的用眼、熬夜上火以及大便比较干燥的人群。
2: 明白，圈友们，山楂不光味美解腻，怎么搭着吃更养人也是大有讲究。生活圈特别为您整理了一套山楂的食养方，按照经典食方甄选搭配，您在家里啊也就可以照着来进行搭配了。

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就会将这份食养方发送给您。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小助手还将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和山楂相关的严选好物，期待您扫码加入。

0: 蛋清混合到一起，做成泥状的山楂粉面膜，每次涂在脸上涂个10到15分钟左右，每周呢涂个1到2次，这样坚持下来，我感觉不仅有保湿的效果，还有淡斑的作用。
1: 这是我用山楂紫色的枕头，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我躺着会枕着它，山楂紫还有淡淡的香味，能帮助我很快入睡。
2: 除了山楂粉面膜、山楂紫枕头，还有圈友跟我们分享，痛经时可以把炒好的山楂干装进布袋敷在肚子上，这样能够缓解疼痛，改善宫寒。那圈友们的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
3: 第一位圈友尝试用山楂粉做面膜，觉得可以保湿祛斑。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山楂味酸甘性微温，能够活血化瘀。现在研究也证实，它含有的维生素 C、黄酮类的物质抗氧化效果不错，可以改善面部的微循环。里面的有机酸呢，还能够温和代谢老化的角质。对于油性、肤色暗沉的皮肤，确实有提亮肤色、改善色沉的辅助效果。对一部分的黄褐斑也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不过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它只是辅助，不要指望敷几次呢就能够彻底的把斑去除。而且有机酸呢带有刺激性，对于敏感肌肤、脸上有破损的朋友不建议使用，也不建议频繁的敷，不然呢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如果尝试呢，建议在皮肤的局部呢做过敏试验几次以后再使用。还有第二位圈友用山楂籽呢做枕头，说枕着护颈椎，淡淡的果香呢还能够帮助睡眠。山楂籽呢质地坚硬，颗粒有流动性，做成枕头呢不容易塌陷，可以贴合我们的颈部曲线，缓解颈部的酸胀疲劳。翻身的时候呢，果核颗粒呢还能够对皮肤和颈部形成轻微的按压，帮助放松肌肉。有的药枕呢还会搭配决明子、川芎这类药材，加上山楂籽本身就有淡淡的清香，部分人会觉得睡眠状态有所改善，但这仅仅是保健辅助，并不能够治疗失眠。这里提醒大家，果核呢很容易积攒潮气，平时一定要多通风晾晒，防止发霉。第三位圈友呢用炒山楂来热敷腹部，想要改善宫寒，这个方法就不能随便用了。宫寒呢要分实证和虚证，如果是寒凝血瘀这类的实证宫寒呢，就是我们表现为小腹有疼痛，如果越暗越疼，经血颜色比较紫暗，血块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呢，山楂散瘀的作用是可以派上用场的。但如果是虚症的宫寒，比如说呢表现为小腹隐隐作痛，在按压呀热敷之后呢会觉得舒服很多，平时呢身体会感觉疲惫乏力，腰膝酸软，月经量呢又比较大，这类的人群就不适合用山楂热敷。因为山楂呢散瘀作用力比较强，体质虚弱的人呢反而对身体不利。除了这几位圈友分享的办法呢，其实古籍当中很早就记录了山楂的外用价值。像唐代的《新修本草书》中就记载，知服主力，洗头及参菜疮疡，意思就是山楂主汁呢内服，可以用于治疗腹泻痢疾，外用在洗头或洗身上可以治疗皮肤的疮疡，就是指皮肤长了丘疹、脓泡或者是溃疡糜烂等。所以在日常呢，山楂粉调配软膏可以外用，比如毛囊炎、腮腺炎，还有打针之后形成的局部硬结呢，红肿刚发作的时候，可以取凡士林70克、山楂粉30克，混合调成软膏呢，外涂1天2次。冬天长冻疮呢，也可以把山楂炒熟，捣成粉末，调成糊状，敷在患处。如果您手头有现成的山楂粉呢，也可以直接调成糊状，敷在患处。但我要着重提醒，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外用辅助手段。一旦皮肤破溃感染严重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千万不要只靠山楂外敷处理，避免耽误病情。
4: 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我们过节聚餐真的是饮食过量，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用一些药品或者是我们山楂的一些代茶饮来帮助调节，是不是咱们中医也有一些外治法能帮着配合调养一下，比如按摩什么穴位之类的？
5: 第一个推荐的穴位呢是中脘穴，它是在肚脐的正上方4寸的位置，用手掌呢可以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起到和胃消。

0: 缓解胃胀保闷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是下肢的一个穴位呢，足三里。
1: 啊、哦，足三里。
0: 这个穴位呢，应该在膝盖的外侧，往下四横指，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一个点。
1: 嗯。
0: 每次呢按3到5分钟，也可以起到呢健脾和胃、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第三个穴位呢是内关穴，它在掌横纹往上三横指，适合于吃多了以后呢恶心、泛酸、嗳气的情况，用大拇指来点按就可以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呢，穴位的按摩和食疗呢都属于日常的保健，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胃胀、胃痛、恶心、呕吐症状呢一直不能够缓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1: 圈友们，十一假期期间，生活圈为您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呢都经过了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呢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5: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6: 立刻转院。
7: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0: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没有人知道是谁将这棵榕树安放于漓江之畔。人们只知道古榕与广西阳朔同频相生已经1500年。广西阳朔古榕树也许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榕树，但它却是当地人心中最美的古榕树。

球，定情的鸿运落在一颗古榕旁。影片上映后，人们惊喜地发现，画面里那颗定情古榕并非人工布景，它就真实地矗立在广西阳朔的土地上。

0: 对于古榕的保护者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们要给古榕做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些精确的数据将成为古榕保护的基础依据。
1: 我们现在正在对就是外叶采接回来的那个顶缘数据进行三维重建。
2: 整个大榕树东西树冠的范围是45.698米，南北是50.181米，高度18.311米，胸围9米。
0: 1706.7平方米的树冠，那是四个篮球场的面积。这些数据证明着古榕正在阳朔山水间舒适的生长。古榕就像一位耄耋老者，在这片岩石间已静立千年。阳朔的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藏了4亿年的秘密。碳酸盐岩层在水与时间的雕琢下形成峰林、溶洞与河流，而古榕正是在这片石海中扎根。古榕主根分泌碳酸苷酶，加速石灰岩的溶解，将坚硬岩层转化为疏松机制，为根系拓展提供空间。支柱根从树干基部向四周延伸，牢牢抓住喀斯特地貌的岩石缝隙，而无数纤细的气生根则从枝干上垂落。当垂落触地时，便会向土壤深处延伸，逐渐木质化，形成粗壮的支柱根。这些支柱根与板根共同构成立体网络，既分散树干承重，又能从更大范围吸收水分和矿物质，造成独木成林的独特景观。这是古榕在石缝中存活千年的生存智慧。

大榕树之下是壮族等多民族人民世代生活的土地。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村民们披红挂彩，欢聚树下，祈求家宅平安，五谷丰登。古榕安身于金宝河畔，金宝河是漓江支流，每年雨季河水上涨，古榕的气生根吸收水气，调节局部湿度。旱季通过树冠的蒸腾作用，改善着小环境。这种吐纳功能让生态系统维持着微妙平衡。可就是这棵生长了1500年的古榕，却在30年前险些从这片山水间永远地消失。石板阻断了根系的呼吸，

0: 落叶无法滋养土壤，而天牛虫害更如利刃般啃噬古树。
1: 我们很着急，毕竟是个古树啊，如果是枯死，那我们就没办法交代。
0: 广西阳朔的古榕正在面临一场生存危机，被它守护了1500年的人类，如今要换个角色，守护大榕树了。破除石板，把土壤还给大榕树，托起细小的根系，用竹筒和泥土为它打造生长的通道，帮助新生气生根接触土壤。但还有一个威胁仍在无情地啮咬着古树的生命。
2: 最麻烦的那个害虫的话就是天牛，它是在树干里面，你喷药不能够伤害它。
0: 人类总能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寻得精妙的平衡之道。当发现天牛最畏惧的天敌是肿腿蜂时，人们决定北风南调，从北京引进肿腿蜂。
2: 我带了蜂，饭都不吃，一下火车马上就赶来大榕树了，打开了皮箱就一罐一罐的放进去。
0: 这些来自北方的微型卫士，以微小之躯担起千年古榕的存续重任。
2: 哎呀，终于有救了！不是我有救，是大榕树有救。
0: 终于，虫害清除，古榕再一次冒出新生的枝桠，重新回到漓江山水间。今天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保护手段，他们改善古树的土壤环境，让根系茁壮成长，他们监测树体，让潜藏的病虫害风险无所遁形。30年前，以竹筒引根的执着化身为今日科技与传统智慧的融合。古榕，这位老者依旧挺立，而时光已经过去了1500年。古榕的枝桠仍在伸展，与飞鸟共舞，与山风低语。在这片被山水眷顾的土地上，一树，一江，一山，皆是生命的礼赞。

0: 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晚间新闻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带你体味一口鲜里的烟火味道。
1: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It's a bit juicy.
0: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从今天起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开始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2: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各地也纷纷出招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2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3: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

0: 效率。
1: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是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2: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2: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1: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一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至八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7: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六至八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五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地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8: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9: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8: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

0: 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1: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2: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3: 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4: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0: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5: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0: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6: 现烤现卖的烧饼过来尝尝，现烤现卖的过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7: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8: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文旅热度也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9: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0: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9: 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1: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9: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2: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9: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13: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9: 在广西大

0: 新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三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1: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那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0: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五千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12: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13: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5: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6: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
11: 读懂中国有时只需一缕香，它沉淀了600年的光阴，在新时代重新飘香。今年9月，制香香艺师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河北廊坊，看制香老匠人古俊明如何在守正与创新中让老手艺焕发青春。
0: 在河北廊坊的古式香非遗工坊内，一场传统制香研学体验正在开展，活香泥、揉香等古法工序依次呈现，大家沉浸时感受传统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位正在为大家讲解演示的是河北省级非遗传统制香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古俊明。从15岁开始，他就跟着父母学习制香技艺，复原古籍香方是古俊明日常最费心力的事情。古方虽然记载了原料和用量，但古今计重标准存在差异，且古代香材的产地、炮制工艺与现代差异极大。
17: 这个老手艺也要结合着古方去做，但是现在是要结合着现代咱们的一些种植料啊，

0: 合其性，品其味，融入其方。同样一个名字，我们要结合着不同的原料、不同的产地，一点点试，一点点的调，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
1: 鹅梨帐中香是一款十分古老的香方，古方记载需以本土梨肉炼汁入香。古俊明试选了多个产区的梨果，都达不到理想效果，于是他打破地域局限，选用果肉紧实、蜜香醇厚的库尔勒香梨蒸制梨汁入香。
0: 我们当时特意选了很多梨子，是达不到我们制香那个融入果味的。到最后，咱们那个像那个库尔勒的熏梨啊，它有汁水，然后又有清甜感，所以我们试了将近很多种才试成这样。
1: 靠着一遍遍试错，古俊明先后复原十多款古籍香方，还牵头起草编制了两项行业团体标准，把口传心授的经验固化为可推广的行业准则。但如何让这门老手艺适配当代生活，一直是古俊明心头牵挂的事。镜头后正忙着张罗拍摄的年轻人叫古晴，是古俊明的女儿。毕业于传媒专业的她，一直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所长推广传统香文化。
2: 我这边的话，主要去做一些像精油类，或者是那个香囊以及蜜丸，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是环境，比如说我在办公区里面，我有很多人，你去点香，可能有的人他不喜欢，所以我们会选择做这种就叫无火的香品，然后是为了方便大家能随时随地，然后想要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1: 古俊明一开始并不认可女儿的做法，父女俩经常因为理念不同而争执，但在一次次的碰撞与磨合中，看着这门老手艺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古俊明也渐渐想通了。
0: 老手艺也需要创新，然后发展。年轻人有年轻人做的东西，这个不是代沟的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产品跟每个时代的服务的人群是不一样的。
1: 如今古市香已与故宫、天坛等文创团队合作推出多款联名产品。中秋节当天，古俊明和团队走进天坛，举办了传统香文化专场推广活动，以传统制香技艺串联古建文脉与中秋民俗，为传统香文化打开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0: 让年轻人融入到我们里面，让这份手艺重新让它焕发青春。
3: 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新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4: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得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1: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氏果园里，果农穿梭期间忙得不亦乐乎。
5: 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了吧，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1: 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市园体验采摘乐趣。
6: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然后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1: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这一天，他们要搬运近1500斤梭子蟹，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儿，1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7: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今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 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

0: 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国庆前夕，湖北省孝感市大雾抽水蓄能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全线贯通。这座坐落于革命老区大别山的超级充电宝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绿电2.78亿千瓦时，消纳新能源电量近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11.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万吨。
1: 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他们会继续努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 听了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倍感振奋。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变迁，非常振奋，也非常感到自豪。我要为中澳的两国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间的友谊做出我们的贡献。
3: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感自豪。祖国的发展成就，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们对祖国“十五五”规划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4: 看到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内心里感到非常的自豪的。我相信，这个祖国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一定要做好中越的民间的这个使者，讲好中国故事。
5: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经济正在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作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相信，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为历史必然。
1: 继续关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0月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声明称，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曾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且有自杀倾向。另有两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方的初步评估认为，这名副驾驶极可能是单独行动，不过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内塔尼亚胡10月1号还与介入并阻止了副驾驶的乘客见面。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2.5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1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数据显示，客机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急剧下降超过14000英尺，即约4267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

0: 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个高山秀秀秋花白。
1: 25万次飞针引线，看看织就一条花摇挑花裙。每逢晴天，花摇女子便相聚古树下，织就村寨的故事。这些精巧的图案，既来自遥远的记忆，也落脚于眼前的古树群。它占地约4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古树312株，共11种，平均树龄约320年，在全国古树群落中，规模不算惊人，但风貌实属罕有。它寄藏着森林漫长演化的生命密码，也安放着花摇人数百年的家园记忆。

0: 湖南省西南邵阳市隆回县境内，雪峰山脉与白马山支脉交界处，群山环抱着一片狭小的山间盆地，湘西方言称之为荡。这里有一个古朴的村落，名为崇木荡。
1: 崇木荡呢，从它的名字来讲是崇拜古树的这么一个荡，是这么一个院子。这院子的花有雨的出处地。
0: 花窑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为色彩艳丽的服饰和精妙的挑花绝技而得名。相传约600年前，花窑先民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便停下迁徙的脚步定居下来。与其他古树群不同，这里的古树自然分为多个小群落，规模最大的一处立于村寨中央的小丘之上，11个种类，187株古树沿着山势错落矗立。
2: 你往这边来看看，古树确实很壮观啊。
0: 眼前的这株古树在树群之中最为突出，
3: 385厘米，
0: 1200岁树龄，依旧身姿挺拔，树高约22米，胸围达480厘米，遒劲的枝桠向空中伸展，铺展出超过22.5米的冠幅，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树王。然而这般繁盛的古树群落与高龄的树王，其扎根的土壤却并不肥沃。崇木荡是典型的高山盆地，山体由花岗岩构成，风化土层浅薄且呈酸性，蓄水储肥能力偏弱，理论上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的生长。但坚韧的植物用漫长的光阴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率先在荒山上扎根，随后枫香等阔叶树种到来，为土地投下荫蔽，落叶又进一步改善了

0: 最后，翘斗科的种子安家落户，逐渐成为主要树种，将群落稳定了下来。
1: 这个群落是一个翘斗科为主的，包括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宝栗啊、紫栗啊，很多种类。
0: 翘斗科得名于其独特的果实形状，果外包裹着一层斗笠状的木质包片，植物学上称之为翘斗。香糯可口的板栗、锥栗以及做豆腐用的苦珠都来自这个家族。不过虫木荡的这片翘斗科植物中并没有太多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数量最多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对人类的主要用途在过去是木材。
1: 水青冈树木材比较坚硬，很珍贵，以前这个木材砍了很多，它唯一能够保证这么好，在亡羊屋后保证这个是十分难得。
0: 花窑人世居山间，建房造屋离不开木材，然而数百年来他们始终只用自己种植的沙木盖房，从不动用这片材质上乘、取材便利的古树林。因为这些古树不仅是村寨的庇护，也是花窑人先祖长眠安息之所，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
2: 我母亲背砍的呢是古下砍的道，家境呢怕倒脱胎脱席，不知道你要记得了哈。
0: 清光绪年间，崇木荡一位叫沈开当的读书人郑重立下这块石碑，希望以铭文垂训，让后人世代恪守族规。
3: 那个时候保护树开始要远远树建这些古树林，谁砍花树，那么全村的老百姓都要到家里吃上七天七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没办法，说这个古树保护下来了。
0: 六百多年来，花窑人带着崇敬，有意把房屋修建在古树周围，形成了崇木荡独有的村不离树、树不离村的奇观。人与古树也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血脉交融。直到今天，村落里还有为孩子任意株古树做父亲的习俗，花窑人称之为祭树认父。
2: 那个树给家们好了，就那个那树啊，又骑到树上去研究树叶，继续树面也长一点了。
3: 窑山的老老少少每年都会到这个村寨里齐聚一次的。年轻的时候到这里啊，这个山上唱唱歌啊，谈谈恋爱啊，老同志嘛就到山来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啊。
0: 而今，这片古树群已不再是窑山的独家记忆。远道而来的游客，循着绿意与传说，在这里探寻岁月的痕迹。林业人员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林间，悉心寻护。
1: 我这次看你的，
4: 我放了这些一些残渣，还有一些虫子在上面，腐烂的部分把它清理干净，上防腐材料。
0: 除了少数古树出现空腐、虫蛀等现象需要进行救治，崇木荡古树群整体生存状态良好，无需过多人为干预。然而人们对它的探寻却远未止步。
4: 我们把这个采掉来了。
0: 关于这片群落仍有谜题等待解开。古树群主要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是名副其实的近亲，但自然状态下它们却较少生长在同一个群落中。
1: 这湖南的分布来讲，就在这个崇木荡才有混生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水青冈海拔呢就是3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青冈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0: 崇木荡平均海拔约1400米，既接近水青冈生长的海拔上限，也恰好落在亮叶水青冈稳定生存的区间内。但海拔是唯一的因素吗？研究表明，水青冈属植物的分布不仅受海拔制约，

坡向、坡位、坡度等地形因子密切相关。这片群落的形成，或许是地形、气候与种子传播等多重因素不期而遇的

0: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2: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3: 哦，这个顶天了。
4: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5: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6: 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

0: 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1: 想吃什么？说吧。
2: 那咱今天这儿最有特色的是，
0: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1: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2: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0: 对，羊眼。对，
1: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2: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这是羊血吗？
3: 羊血豆，
2: 因为这边挺吃羊。
1: 哎哎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1: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啊。
2: 哦，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2: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桂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
1: 哦，鱼和羊肉。
4: 对对。哦，
1: 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2: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1: 嘿嘿嘿，哈喽，你们好。
0: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1: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2: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在经取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锁形，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吃。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5: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1: 来吧，别客气了，
2: 尝尝。
1: 这道菜就是鲜呀，
2: 鲜。
5: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1: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5: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1: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5: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7: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5: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0: 把这个鲜汁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1: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2: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5: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2: 哦，来了，
5: 大院汤，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2: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1: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
0: 开药方，
1: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0: 是的，
1: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

0: 文化里的食补。
1: 是的，祛湿祛寒啊。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0: 这个是辣子，
1: 羊油辣子，奇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2: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了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3: 有股奶香奶香的吧？
4: 对，
3: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4: 是放了羊奶
1: 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2: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化比较均匀，冬季啊能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5: 羊奶好。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汁儿？
1: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5: 太香了，这个汤。
2: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6: 痛快。
2: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0: 有一种楚汉遗风，
2: 真是这样的。
7: 听着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0: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2: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7: 是啥？
2: 中国四大名鸡，麸里脊烧鸡。
7: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0: 那我带你去
7: 麸里脊烧。
2: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0: 好。
8: 你们好，你们好。孙老师，
9: 请坐，请坐。
8: 谢谢，
9: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经理程杰。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8: 对，
0: 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麸里脊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9: 对，
0: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9: 走南闯北，
0: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9: 你看还像什么？
0: 元宝，哎，
9: 对对对对，
0: 它是个元宝状。
9: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0: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9: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0: 对，就散了。
10: 麸里脊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

0: 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其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皆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1: 司机也有讲究，
2: 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3: 哎呦，这什么，这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2: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
3: 哦。
2: 披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4: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3: 对，
4: 真香。
2: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
3: 啊？
2: 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三五分钟就炖好了。对。
3: 哎，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还有汁儿。
2: 它还有汁水，你看。
1: 对。
3: 哇。
2: 像果冻一样的。
3: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2: 对。这个是肃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4: 真好。
2: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
4: 哇，
2: 对呀，漂亮吗？
4: 最漂亮，
3: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2: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4: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2: 鸡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
4: 哎呦，太好了！
2: 这个是
3: 阔步远行，
2: 哎，阔步远行
3: 是吧？
2: 越来越好，大吉大利。
3: 嗯，
4: 好吃。哦，真嫩啊，这鸡。绝了！
3: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
2: 嗯，
3: 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4: 里面就没味儿了。
3: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2: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4: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2: 不腻。
3: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2: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
3: 哇，这个鸡汤，
4: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
3: 原味鸡汤
2: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4: 哎呦，你尝尝这汤撒了什么，真不错。
2: 哇，
3: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2: 对，
4: 哎呦，好，
2: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肃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这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3: 对，
2: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3: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2: 肃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3: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5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2: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4: 这历史太悠久了，
3: 一口2000年，
2: 一口两千年，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4: 哇，舒服。
3: 嗯，哈哈哈。宁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
2: 嗯，
3: 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2: 好，
3: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0: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

0: 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1: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2: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1: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2: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1: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
3: 啊
1: 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3: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1: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3: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吃饭吧，
2: 走。好，
0: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3: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1: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3: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3: 哎，这一块。
2: 啊，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3: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6: 粉丝千张豆饼。
7: 粉丝千张豆饼。
6: 记住了，
7: 这叫三餐。
3: 哦，三餐。
2: 牛肉汤，
6: 牛肉汤三餐。
3: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6: 对。
3: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5: 天，欢迎欢迎。是什么？
3: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3: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3: 每样都来一点，这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我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好的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焦，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

0: 生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十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两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所注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1: 来喽，热腾腾的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老板。
3: 谢谢，
1: 这碗是传统的小樱桃。
2: 哇，它的这个味道好浓郁，
1: 很浓郁，
2: 这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淮南牛肉汤的话，主要开始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4: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式，
3: 所以它要小火焖
4: 哦。对，
3: 小火。
4: 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
2: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铜钱的这个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2: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3: 它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它又有点像
2: 就很梗就
5: 吃起来。
2: 嗯，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4: 对啊，
2: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4: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3: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2: 啊，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肉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3: 这烧饼这么大，
2: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嗯，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嗯，真好吃。
1: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1: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过，才能就给你发放，
2: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1: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2: 是，
1: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1: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哇，
0: 这碗汤

0: 环了，可以说是千人千位，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1: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行业啊。
2: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3: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4: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4: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2: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4: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5: 味道，
4: 好。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
1: 烧鸡太好吃了。
2: 因为到了素质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2: 那就软一点吧。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2: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3: 小谜语，
2: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说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4: 啊，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3: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2: 和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2: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3: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3: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
3: 啊，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哎
3: 呀，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2: 应该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3: 对。
2: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3: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2: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2: 吃果子？
0: 吃果子。
2: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2: 吃果子，
0: 这个
3: 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3: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是它吗？
2: 那是它，
5: 就是它，
2: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3: 对，
0: 靠牙咬，
2: 靠揉，靠揉，
3: 靠揉，
0: 靠揉，
2: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2: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2: 就是不用切。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2: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2: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2: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3: 要不要爆锅的葱？
2: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6: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
7: 好，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今天有口福了。
7: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7: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
7: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3: 脆度像海蜇，
7: 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0: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哎，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1: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1: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1: 对对对，要有角度，
2: 角度，
1: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太神秘了，
2: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1: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0: 好，只来一刀，切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1: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1: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1: 好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3: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0: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2: 那拿手掏行不行？
1: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0: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2: 我试试，我看我
1: 来，王老师试试。
2: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大。
1: 来，我来，王老师。
2: 我们这老是赖勺。对，
1: 这个，
0: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1: 对，
0: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2: 揉散。
1: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0: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1: 哦，哦。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砧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2: 往下压，
1: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0: 你得有角度，
1: 对，一定有角度，
0: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1: 对，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2: 有点还揉面感觉啊。
0: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1: 也就是好话，3分钟。
2: 3分钟啊！
0: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鸡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鸡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1: 那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3: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1: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4: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至成型。
1: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好，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三成到四成左右。 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已经。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抓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粘。
1: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这个。
2: 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六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时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
3: 直到脆皮金丝角瓜，便是苏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情怀。
4: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就像个向日葵，
5: 真漂亮。
4: 能尝尝？
6: 来个尝尝。
4: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
6: 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酥。
5: 对，
6: 这个酱太酸甜，
5: 太奇特了。这个酱里面肯定有芒果，
4: 有柠檬、橙子。
6: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5: 柠檬汁、芒果汁，
4: 还有橙汁，
3: 我俩全蒙对了。
5: 实际上吃到最后。
4: 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馅儿和在一块儿，
5: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
6: 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
5: 其实这个很奇妙的碰撞，
4: 好吃，
5: 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6: 对，
5: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
0: 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绝活！太好了，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 你好，徐老师。
2: 您好，您好，您。
0: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丽艳传承者谢爱某。
3: 苏丽艳就所有的菜
0: 都有梨的成分，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3: 整道宴席。
0: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生肌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胜肌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3: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1: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0: 一掰就开。哇！大飞，你来一个。
3: 真的，我也能行吗？
0: 能行，能行。
3: 3、2、1，走，走。
1: 哎呦，这不好掰啊！
3: 他也没掰。
0: 这样掰嘛？
3: 哦，往下。
0: 对了，你看，
3: 抠，往下抠。
0: 对，你看。

0: 哎呀，也行了，我掰下来了一块儿，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1: 老师你尝尝，
2: 对，
0: 真好。嗯，
3: 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0: 这里水分是真大。
3: 接下来我要做这个苏里燕是叫苏里糖醋肉，
0: 糖醋肉，
3: 对，以苏里为主料，鸡肉为辅料，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0: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
3: 哟，哟，
0: 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形态啊，看着。
2: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0: 对，
2: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
0: 哦，
2: 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0: 这刀工是个技术。
2: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0: 盐跟梨，
2: 经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里燕，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0: 好，
2: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完了以后，团成一球形。
0: 行嘞，来吧。
4: 这道菜
0: 有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4: 清甜，
0: 清甜。
3: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吧？
2: 可以，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
0: 对，
2: 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好像炸元宵，
1: 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哦，这要颠勺了。哎，
0: 滚匀了，
2: 这就出锅了吗？
1: 对，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苏梨花，
0: 漂亮。好吃。
3: 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鸡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1: 对
3: 油性。
1: 是的，
0: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1: 对
0: 很健康。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
2: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4: 好吃。
2: 接下来这道菜是什么呀？
1: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5: 你好，
1: 宋。
5: 你好，
1: 欢迎你。
5: 好，王老师。
2: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5: 现在我给你带的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

0: 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1: 是用梨汁当汤吗？
0: 梨汁代替水和面。哦，
2: 用梨汁和面，
1: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0: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1: 盐是骨头，
0: 碱是筋，
1: 碱是筋，
0: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代替水和面。
3: 有选新鲜的砀山苏梨，历尽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
1: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0: 十四扣，
1: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0: 16384，
1: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0: 来，就这样。
1: 这个环节叫
0: 溜面，
1: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0: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1: 为后续的这个
0: 抻面
1: 做准备。
4: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1: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0: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哇！哇！到第十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看，哎呀！哇！
1: 这次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1: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1: 对。
2: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面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1: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嗯，
2: 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

0: 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我在苏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苏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1: 小鸡儿和饼，
2: 好，让大家
1: 喝水的喝，
2: 喝水的喝，
1: 哦，小鸡喝饼，哎，
3: 小鸡喝饼，
1: 说苏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您看，我们来到了菜市场。大家的淮南酒商行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上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家常菜。
1: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1: 好，
2: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1: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对，帮我们装一点好吧？
1: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1: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2: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1: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2: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3: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1: 哦，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1: 挑一些。
0: 好的，
2: 好，谢谢，
0: 谢谢您。
2: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1: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1: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
0: 哎，好的，好的。我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2: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它。
1: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1: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1: 好。
0: 沿着它的壳。
1: 好。太熟练了。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1: 然后一翘。
0: 对。
1: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3: 可以，非常熟悉。嗯，
0: 挺厉害。
1: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骄傲早了。
4: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

0: 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1: 哇，您看，哇，
2: 这看就下饭了。
3: 来吧，不客气啦，赶紧啦。
2: 这蚬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3: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1: 嗯，还真的是，
3: 对吧？
1: 嗯，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2: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3: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1: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3: 哎，没错。
1: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2: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3: 嗯，咸味都在汤汁里，
2: 汤汁非常浓郁，其实他们用来泡饭是
1: 对
2: 最鲜。
1: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4: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1: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3: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5: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4: 林老师先尝。
3: 好。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
4: 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
1: 哎，您别说，这个毛豆除了脆，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2: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3: 对，
2: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3: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2: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2: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6: 有的。
4: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3: 它是蒸熟的吗？
4: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0: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2: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
3: 对，
1: 是的，是的。
3: 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
1: 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3: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鸡精。
1: 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3: 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嗯，很入味。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4: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对对对对那种香。
2: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李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4: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何显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哎呦，
1: 谢谢谢谢。
0: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行。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妻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儿子梅依然，嘿嘿，给叔叔打招呼。
1: 几岁了？七岁。
0: 刚上学。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3: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那这边看一下，
3: 这是个什么？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4: 可以，
5: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4: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6: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5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放在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4: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4: 这个可以了哈。
0: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4: 贴在锅上面。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啊，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0: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 对, 对，
2: 它就很形象。好，最后一个，哦，
1: 我把火点一下，
2: 行，起火，
3: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2: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啊？
1: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2: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1: 对对对，
2: 感觉。
1: 然后呢，大鱼际
2: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1: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0: 哦，就贴了，
2: 能贴了吗？
1: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0: 三分之一，
1: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0: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
1: 对对
0: 对，哎呦，这饼肯定香啊，哎，
2: 哎，哎呀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1: 松手，然后拇指摁。
0: 往上，
2: 哎，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0: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哎，
3: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4: 这么多好菜，
0: 哎呀，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2: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0: 味儿足，
1: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2: 这是小鸡儿醉饼，
1: 我们先来尝一尝。
0: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2: 嗯，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0: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啊，这个鸡肉。
2: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0: 小鸡泡饼，
2: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0: 你先尝尝这个汤里，嗯，还挺哏啾的这饼啊，
2: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5: 会，
2: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5: 做好，
6: 非常
5: 做好。
1: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7: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

0: 筹划就叫饺糊子。
1: 鸡蛋汤
2: 怎么还有油条呢？
0: 油条饺糊子，
1: 这是早点。
0: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3: 晚上跟中午吃的，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苏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4: 方言
3: 后面的方言，嗯，
5: 饺糊子，
6: 饺糊子，
0: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嗯，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嗯，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5: 饺糊子，
0: 对，很鲜味的。
1: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0: 也可以当主食。
1: 又是菜，
0: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5: 好了，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1: 是有点那感觉，
5: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嗯。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1: 这么多好吃的菜，
5: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嗯，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1: 亲情。
5: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嗯，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0: 吃到家的感觉。对，
1: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5: 对，家的味道，
1: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1: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种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他有他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他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5: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嗯，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5: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5: 对，然后做梨，就是苏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苏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7: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8: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7: 对对对，
8: 欢迎来。哎，
7: 欢迎来。
9: 您好您好。
7: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9: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8: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9: 对，
10: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氮铂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氮铂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9: 所以豆香水甜，
10: 对，细腻一点。
11: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

0: 是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1: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2: 我来先磨浆。
3: 哦，磨浆
2: 哦，你看，
4: 哟，
2: 你看，
5: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4: 对。
2: 就是这个腿
1: 啊，
2: 然后它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
1: 啊，
2: 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5: 我能试试吗？
2: 你试一下。
3: 龙哥，我帮您添豆。
5: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1: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2: 这可以。
5: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摸他两斤，哇哇哇哇哇！啊，我走了。
3: 奇迹啊！
5: 好，
1: 你用的是蛮力。
5: 对对，其实它是应该是
3: 有巧劲。
5: 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3: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5: 对。
2: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
3: 哦，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2: 对，
1: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
2: 嗯，
1: 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2: 不小一下滤不了。
1: 对，
6: 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
4: 嗯，
6: 大豆里面有皂苷，
3: 对，
6: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
3: 嗯，
6: 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
3: 嗯，
6: 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2: 打破了
6: 啊，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
3: 哇，这太神奇了。
1: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2: 我们就一顺势。
3: 哦，你看师傅运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2: 叫他走碗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5: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3: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2: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3: 拿下来哈。好。
2: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
1: 嗯。
2: 你不挤压不行。
3: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2: 对，
5: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2: 煮浆，对，
1: 下一步就煮浆。
0: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5: 这石膏还是卤水？
2: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6: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
5: 嗯。
6: 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
3: 哦。
1: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0: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6: 你看，
3: 已经凝固了。
2: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边。
1: 哦，好，
2: 一层一层。
1: 哦，
3: 一层一层的，
2: 不能让它烂。你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6: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2: 对。
5: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有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2: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6: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5: 把它去掉，
3: 所以等于

0: 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1: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2: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0: 把它包起来。
3: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0: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4: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嗯，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5: 摔不烂。
4: 看一下，
5: 哎呀，真不烂嘛！
4: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1: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4: 大概能做400多种。
0: 400多种，
4: 对，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0: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2: 豆腐做皮，
1: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5: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0: 不得了。
4: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0: 吃的，
4: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0: 哦，是这样片啊。
4: 用推刀的方法。
0: 这么薄呀？
4: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0: 这有1-2毫米，也就是。
4: 肉馅放一点。
5: 哎，难度有点高、啊。
4: 有点高。
0: 啊，对，这
4: 样
0: 啊，
4: 纱布这样折叠。
1: 稍微压一下边。啊，
0: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4: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
4: 看一下。
0: 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4: 看一下。哦，这样的。
5: 哦呦，这样就是要注意，要注意，
0: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5: 真厉害。
4: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2: 做菊花豆腐。
4: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0: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4: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1: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4: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1: 哎呦，哇，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0: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1: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5: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0: 对，
4: 换个方向。对，
0: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1: 他在做芯片是吧？
0: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4: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这样花。放在水里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4: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0: 哦，
4: 对，
0: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4: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
5: 这道菜就是这么吃，
4: 要蒸一下。
5: 一朵白色的菊花，
4: 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哦，
5: 淮王鱼，
4: 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5: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1: 就生气啊。
5: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4: 对，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0: 太好了。
3: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

0: 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争，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合而有味。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2: 一桌，
3: 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4: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1: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1: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4: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1: 我最期待这道菜。对，哇，
4: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1: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鲔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3: 对，是的，
1: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1: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所以我们这代人要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3: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7: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8: 美食是一门艺术，

0: 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1: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2: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1: 长长久久，
2: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问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10: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

0: 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蔗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吃哪里了？
4: 去那边啊！
3: 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

0: 即使面对年蒸发量十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2: 哎，像这个多个那种
0: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授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2: 就家教，大户不大户，就不是红跳的，这个都要流行。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2: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改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通光三层楼，腰下风站舌苔通，腰下风站舌苔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用上。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1: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钟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时的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资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方

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方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

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

0: 了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2: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平时所

0: 我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内叶的标本的比对确确实实从花的构造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1: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1: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2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0: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1: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

0: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

0: 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9: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

0: 淮剧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6: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7: 不然就挺中国范儿
6: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6: 这就是中国范儿。
3: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 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连

0: 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6: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8: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0: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

0: 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 从十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0: 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1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庄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

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中国北方壮观辽阔，蜿蜒的黄河勾勒出雄浑的几次弯，这里有河套平原千里沃野，支撑起横亘于风沙线上的生态界限。 生态界限的一侧是人类的家园与田垄，另一侧则是曾经咆哮南侵、几乎吞噬田野与村庄的茫茫沙海。流动的沙海甚至威胁着母亲河的脉动，影响着黄河的整体生态安全。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人沙交锋，一道绿色的脊梁正在徐徐隆起。坚挺的绿色锁住黄沙，保护黄河，书写了人与自然从博弈到共生的崭新篇章。
1: 这是红嘴鸥，它是一种旅鸟，从这个贝加尔湖最近飞回来的，在这儿休息一段时间，继续往南飞。因为从贝加尔湖往回飞好几千公里，这个路途比较遥远。而乌梁素海这一个非常优良补给站，最近几年呢，这个随着水质的转好呢，在这儿停息的这种鸟越来越多，特别是红嘴鸥的群体也越来越大。
0: 秋日的乌梁素海，芦苇轻摇，水鸟游弋，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虽以海为名，乌梁素海却是一个淡水湖泊。 它静卧于黄河几次湾顶端的巴彦淖尔市，这里曾是黄河故道。1850年，黄河主河道在河套地区南移后形成河际湖，这里是全球范围内干旱草原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的大型多功能湖泊，被称为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
1: 然而，这片293平方公里的水域，眼前的诗意景象得来殊为不易。它曾走过一段从生态伤疤到塞外明珠的修复之路。在过去呢，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八九十年代，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大量的排入。再一个就是。 在这个农业种植当中，农业的这个化肥、农药，还有地膜的残留物的，进入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到90年代末，21世纪。

0: 纪初的时候，乌梁苏海的水质已经非常恶化了，特别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因为水质的恶化，爆发了大面积的黄海，造成了生物的这个大面积的死亡。
1: 除了岸上的污染，湖中原本可净化水体的芦苇也成了污染源之一。过去乌梁苏海每年产出的近10万吨芦苇曾是造纸原料，但随着污染严重的造纸厂退出，芦苇失去出路，堆积在湖中腐烂，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加重了水质污染，严重威胁乌梁苏海及黄河水质。生态危机步步紧逼，系统治理刻不容缓。
0: 从这个“十三五”以来呢，我们改变这个治理的思路。虽然水质在恶劣，问题在湖里面，但是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还在，流域，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治水体到治流域发生了一个转变。十三五、十四五，我们就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全流域的治理。
1: 2018年，乌梁苏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启动。水生植物资源化综合处理项目就是此项目之一。新生产线上，昔日用来造纸的芦苇，经过多道工序，被压制为一张张环保板材，生态负担在新工艺下转化为绿色资源。
2: 我们把乌梁苏海的芦苇转化成产品，以芦苇为原材料生产爆发板，全年呢生产大概是20万吨，能减排碳排放量25万吨左右。另外呢，我们也是以鱼尾代木的一个最好的项目，因为我们每做一方这个芦苇这个爆发板的话，能够节省成人大树3棵，20万粒能够节省60万棵。
1: 芦苇变身板材，减排的同时也能减污。如今水质已整体提升，湖心区更达到4类标准，鱼类多样性逐年恢复，乌梁苏海正重新成为动物天堂。
3: 因为这个山水生态系统由山水林田湖草7个要素组成，其中它这个7个要素里边，水是起一个关键性作用的。它通过水来实现其他6个要素之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和转换，所以是遵循这个科学的规律了。我们以水为主要的一个切入点，为一个主要的脉络。那么水发挥作用，又得依托这个土来进行。
4: 上头这是湖药，紫水花。
5: 我们要把它种到哪里去？
4: 就种到这儿吧。它的主花距是2×2，2米的2米。
1: 在距离乌梁苏海100多公里的巴彦淖尔市联合区国营新华林场，71岁的李凤奇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学习如何栽树。作为国营新华林场第二代造林人，李凤奇从1976年踏入沙地的那刻起，他的人生就与这片林子紧紧相连。
4: 当时那个在70年的时候，咱们这儿是风沙比较大，就是每年的4到6月份，这个沙尘暴非常频繁。今天晚上大风就上来，就沙丘能向东南方向移动8到10米，就是导致的上来水就周边的农民了，造成粮食缺失。

0: 1960年，为遏制风沙侵蚀，保护河套平原的良田，巴彦淖尔市正式成立了国营新华林场。这片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土地被赋予特殊使命，然而零星的坚守难以抵挡整体的沙患。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78年，这一年国家做出战略决策，正式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个如新华林场这样的孤岛连接起来，在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广袤土地上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防线。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生态工程的支持，乌兰布和沙漠的沙地面积从2.15万亩压缩至0.5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65%。一个由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和三北防护林构成的立体生态屏障在此逐渐成型。当绿色成为底色，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让这片土地不仅绿起来，更能活起来。于是治沙的智慧开始向下延伸。
1: 这儿，这个还没有长大了，看，这就是它那个粗粗的根，它形成一个金融点，在这金融点上，然后往出长葱茏。这个将来每一个都是葱茏，
2: 还没长成呢，还是小葱茏呢。200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进行沙漠治理的时候，当时也思考，因为一味的这个投入也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所以要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嘛。我们当时就是栽植梭梭这种灌木，进行防风固沙，同时呢，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中药材产业相结合。
0: 与梭梭树长在一起的中药名叫肉苁蓉，这是一种神奇的寄生植物，它不进行光合作用，而是通过紧紧依附在梭梭等耐寒植物的根系上汲取所需养分。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地上种植梭梭、四翅槟梨等植物固沙，地下接种肉苁蓉的模式，为这片沙漠构建了一个精妙的立体生态系统。独特的共生智慧悄然孕育着经济价值。
1: 这个水分就是几乎就差不多了，但是入库的时候就把这种粗的细的分开。
0: 这条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正是得益于乌兰布和沙漠防沙治沙示范工程的不断实践。林药一体化修复绿色发展模式在乌兰布和沙漠落地生根，有机种植养殖业、特色林果业、中草药材等产业随之蓬勃兴起。如今仅邓口县的生态治理面积就已达80万亩，带动了5000余户沙区百姓增收致富，沙产业年产值突破10亿元。
2: 2018年，从这个山水林田虎草沙这个治理开始呢，我们邓口县呢就是加大了一个投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像这个各种产业跨产业的这种互补，光伏企业在进行光伏搭建的时候呢，它也要进行这个光伏板底下这个生态治理，通过光伏加中药材加造林加生态治理这种模式呢，能够节约土地资源，最大利用土地，形成一个

多产业相结合这种模式，在日照充足的巴彦淖尔沙漠腹地，连绵的光伏板在沙海中仿佛舞动的蓝色波浪，形成独特的风景。这里年平均风速达每秒8米以上，年均日照时速超过3000个小时，

0: 第一步是用这种草方格来形成这种固沙的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种植这些植物。光伏组件在吸收太阳能发电以后啊，它实际上是把这个给下边造成一个减少它的蒸发量，那这样更适合于这个植物在它板下的一个生长。这些秸秆它腐化以后也是一种腐殖质啊，对这个土壤的改善也是有作用。
1: 光伏加生态治理的深度结合，减少了重度沙化土地，每年向黄河的输沙量也从7000万吨快速降到150万吨左右，成为破解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的一把金钥匙。沿着内蒙古巴彦淖尔一路向西，在黄河几色湾的另一侧，贺兰山巍峨挺立。这里曾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的生态脆弱带，如今一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的绿色革命正在这里进行。
2: 你是不是算账了？卖了吗？
3: 有开张了，
2: 开张了，
3: 开张了，
2: 开张就行。我们这几个住老户基本上都是好几十年的，完了以后一直就在这儿自己摆个这个小生意，完了干一干。
1: 63岁的葛一红是土生土长的石嘴山石石探井人，也是石探井矿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石探井，这里曾创造了多个第一。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诞生于此，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然而，数十年的持续开采也让地处贺兰山腹地的石探井付出了沉重代价。
2: 那个时候啊，就是下土，你这个头啊，每天都要戴上帽子，完了回家还得要洗，都是灰色的，和那个土色的。我们去别人家吧，我一直看，我你家在这炕上咋，一摸上面都有沙子。
1: 旧模式不可持续。2017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了贺兰山生态修复之战。2018年，宁夏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石探井地区被列为重点治理对象。通过整体统筹，推动实施贺兰山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等重点任务，11家煤矿陆续关闭退出，20处遗留矿坑和无主渣台得到整治，384处工矿设施被拆除，一批不合规企业被依法关停或要求整改。
3: 他们遗留下来这些这个废渣、废山啊，这个渣山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土地的平整嘛，就整治地形，然后疏通这些沟道，就是要让这个水流要通畅起来，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嘛。把这些整治完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覆土，做一些人工点拨和飞机撒拨的工作。那么在还有水源好的地方呢，我们还可以造一些就是人工造林嘛，紧跟着呢要搞这个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整治发展。
4: 啊，这个还可以。2018年开始建设第一期项目呀，就是那个大路沟的一期，截至目前已经8年时间了，你能看到我们山上的这个景观了。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恢复呀，效果非常明显。你现在看，

0: 跟森林要
1: 到地道铺。
2: 治理过程中，山体富含的矿物质逐渐融入地下水与雨水，水汇聚成湖，在光照与矿物浓度的共同作用下，五彩斑斓的湖泊成为生态修复中意外收获的自然美景。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度，拥有充足日照、显著温差、沙石土壤，被认为是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地带。早在2011年，宁夏提出建设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及文化长廊的构想，一大批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在这里落地生根。2018年，为做好葡萄酒加生态的文章，宁夏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路子，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纳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支持，集中建设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推进40余万亩荒滩地变成了绿洲。丰收时节，县长苏金平正带领工人们采收葡萄。她与丈夫曾是附近村的土豆种植户，收入微薄。矿山生态修复启动后，这片土地被纳入葡萄种植示范区，他们也成为第一批参与葡萄种植的工人。
3: 刚开始的时候，那吃把桃，那苗苗自然觉得这不可能活，那全是石砾石和石头，你是哪能想着还能活着，能长成这么粗的事呢？那是想都不敢想。你看现在这满园都是成片成片的这大树，心情肯定是高兴嘛，从无到有了。你看，你抬眼抬头就看见绿色，那时候哪有这么个想法？

从黑色矿业到紫色产业，这场转型不仅让百姓享受到生态红利，也促进了贺兰山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对于个别地方这个红外相机，咱们要适当的要调整一下，因为现在山里边慢慢的草就开始已经开始黄了，这个时间段应该是马路都已经上山了。

0: 这台相机是向北边，那这台咱们就向西边，离地高度架到这块吧。
1: 2020年9月，布设于宁夏贺兰山南段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了更为珍贵的画面。一只雄性雪豹悄然走过镜头，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贺兰山又一次发现顶级捕食者的踪迹。
2: 通过一系列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以及工程的恢复治理，目前的贺兰山的生态伤疤已经逐步恢复，然后生态多样性也在稳步提升，包括的综合植被盖度也在稳步上升，其中呢，岩羊种群达到了4万只以上。
0: 现在马路又出现了吗？
3: 出现了，7多的。
0: 你看它现在这个种群活动轨迹，咱们下次就把红外相机布在那个架在那个沟口，然后等会儿咱们往前走一下，你把无人机飞起来，咱们在这一片再通过无人机再看一下。

这是马林口管理站今天的最大收获，马路。这些曾经远离人类视线的生灵，如今正重新回到这片焕发生机的土地。

0: 天海湖明如诗，景如画，湖水与西面的贺兰山在宁夏石嘴山共同构筑起一道生态隔离带。早期的青海湖受泥沙淤积与西北干旱区强烈蒸发影响，湖体一度严重萎缩。2002年，当地启动清淤引水工程，湖面曾恢复至23平方公里以上，却又因大量引黄河水补水，导致盐分累积，水质恶化，生态功能持续退化。面对困局，2021年启动的青海湖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成为转折点。通过实施补水及水质提升、水体内循环和湿地生态修复三项工程，对青海湖进行系统治理和修复。首要问题是统筹青海湖补水和水质提升。
1: 主要呢是把污水处理厂的尾水通过人工湿地进行截流后，把这个水质通过植物的吸附和微生物的消解作用，把水质提升到地表水的四列，通过收水渠收集后补充到青海湖里头。潜流湿地的单元池呢，我们一共是192个，平常的处理能力大概在4.6万方，湿地的最大的规模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万方每天，就是可以把我们大武口所有的城镇生活污水进行全处理全使用，替代原来的黄河的补水水源。
0: 平饮黄河水不仅没有让青海湖萎缩，反而激活了全新的治理思路。昔日被水面覆盖的区域被改造为不同类型的湿地。
2: 过去的南域呢，它因为是单一的一个湖泊系统，现在通过治理，我们就集湖泊、滩涂、沼泽还有草甸多元素的一个湿地的系统，这样的话就体现了它这个湿地的多样性。通过我们这个整治，野生鸟类然后从过去的55种现在增加了80多种。
0: 生态系统的重构让青海湖恢复了生命力。如今这片湖泊正以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式守护着石嘴山市的生态安全。从乌兰布和沙漠的锁边林带，到乌梁素海的湿地重生，从贺兰山的矿山修复到青海湖的碧波重现，这条横亘祖国北疆的生态防线正汇聚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点滴改变，汇成为磅礴之力，筑成一道坚实的绿色脊梁。这是中国人以智慧与汗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写下的新时代绿色史诗。这片地理屏障同样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改天换地精神的象征。它连通我们奋斗奉献的过往，更指向生态文明的光明未来。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
1: 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0: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客流总体呈现长途集中、短途攀升的态势，共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重庆车站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8列，含夜间列车6列，重点加密北京、广州、长沙、西安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

0: 成都、贵阳、宜宾、泸州等周边短途方向的运能。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1.2万人次。为服务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9列，其中高铁列车26列，普速列车23列。
0: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在大同南、平遥古城、新洲西等车站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现象再度上演。
0: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量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
1: 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都有哪些呢？
0: 记者梳理发现，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西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比较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1: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0: 那哪些时间是充电高峰呢？我们也为您梳理一下。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以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的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1: 为了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0: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那里的工作人员积极应对充电高峰，提高新能源车的充电效率。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萧山服务区发回的报道。
2: 我是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根据前几天的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日均的断面流量是达到了17万辆次，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达到了30%到40%，相较去年同期是又增长了10%。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每天最繁忙的时段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出现排行和等待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采取一个灵动的潮汐管理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去充电。提到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个充电限流的话题，应急举措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我们的充电资源能够流动起来。如果说我们单个浙江的服务区出现了充电桩排行等待的话，而我们多个服务区，比如说方圆40公里的服务区会进行一个联动，比方说您的车还有40%到50%的电量的话，足够开到下一个空闲的服务区，工作人员又会进行一番现场的引导和疏导。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番温馨的提醒，如果说您正在路上或者说即将上路的话，在浙江我们上车之前不妨关注一下像一路畅通 中，包括我手上所拿的浙交中探行这样的微信小程序上。

0: 面会显示您就近的服务区整个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您是增程或者说插混的车主的话，我们不妨建议您在一些繁忙和高峰时段以加油代替充电，减少排行和等待的时间。
1: 四川西安服务区是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之一。昨天，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充电区新能源车集中排队，平均等待约30分钟。
2: 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
1: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网上就涌现了很多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那这是真的吗？
2: 一位网友发了自己的经历，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抢到票，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4: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3: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1: 在假期里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遇到哪些购票套路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5: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3: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美味早茶。
2: 在吴中，早餐可以很简单，一碗面足矣。但现在呢，一顿吴中早茶能够摆满一整桌。到今年吴中市的早

0: 茶店已经有800多家，年营业收入达18亿元。国庆假期就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往品尝吴中的早茶。
1: 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2: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谈谈生意。
3: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1: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大概有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节假日里日均甚至超千碗。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4: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的就特别香。
5: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1: 20多种小菜，30多种面点，季节不同，食材还会轮换。牛肉面也延伸出了炒面、拌面。现在这家早茶店陆陆续续上新的早茶品类，加起来已经超过80种。
6: 吴中曾经是黄河沿岸重要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这里汇聚，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相互交融。那么当初的一碗面是如何扩展到今天的一整桌的呢？
3: 我是97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牛肉面馆，那阵食客的需求也没那么大，就是一碗面吃饱就行了。16年我们生意慢慢下滑。
1: 黄河从吴中穿城而过，依托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沿岸的旅游资源，2016年当地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全年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9%，远高于宁夏全区的平均增速。可是街上的游客多了，自家店里的生意却下滑了。很快马宝玉找到了原因，
3: 顾客的需求量高了嘛，我就开始加点饼子，有时候做点那个小锅贴啊，以前只拌啊1个小2个小菜，开始找了专业的面点师，专业拌小菜的，增加了很多品种，我们也在创新。
1: 不断创新用了2年时间，马宝玉家的店走出了低谷，今年到目前营收已经接近300万元。他家的早茶店也成了吴中市的早茶示范店之一。
6: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7: 这边的八宝茶、盖碗茶很好喝，我们点了大约4-5份面点吧，每个口味都很独特。
8: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1: 老味道依旧保留，多出了虾饺、肠粉等新选择，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更是吴中早茶的重要特色。盐池、红四堡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9: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哎，包括像这个素子烤馍，还有鲜枸杞，这就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是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稿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6: 蔬菜、牛肉、面粉。八宝茶里的枸杞、红枣等本土农产品，从黄河水滋养着的田间地头走上早茶餐桌。早茶门店直接对接合作社、种植基地，订单稳定，农户们不愁销路，每年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超15亿元。早茶全产业链直接带动就业20000余人。黄河流经吴中69公里，早茶沿着黄河串联起更多样的食材和口味，也延伸出新的场景和体验。
1: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早茶加非遗，让味觉与文化相融，可观可听可感。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则带动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的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
6: 我们也了解到啊，中秋国庆期间，吴中市举办了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游客们可以体验到特色早茶。早茶为吴中市带来的住宿、交通等消费，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可以说，吴中早茶已经不只是一顿饭，而是成为了一张城市名片。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要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要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3: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假日期间各地文旅热度高，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黑龙江省累计接待游客598.8万人次，同比上涨2.3%，省外游客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9.8%。
4: 文旅部门提醒，近期黑龙江多地气温偏低，户外赏秋游览时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3: 国庆假期，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10月2号，拉法山景区接待游客11872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
4: 除了自然景观之外，景区还推出了山顶观云海合唱、古风巡游互动等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热门目的地。
3: 国庆假期前两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6.55万人次，同比增长4.07%。
4: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各地举办2100余场文体旅活动，宜昌、恩施等地还推出门票减免、假期消费券等惠民举措，充分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3: 云南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云南省220家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99.38万人次，同比增长6.1%。
4: 这个假期，云南推出了655项特色文旅活动，180项惠民举措，投放7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多类文旅消费场景。同时，云南省66家 A 级景区推出航旅联动惠民政策，游客凭3日内的大理机场乘机凭证，可享受多家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多个游乐索道以及游船项目享8.5折优惠，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
4: 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10000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11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进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

0: 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先辈革命精神。
1: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我不会忘记那些革命先辈们的。
2: 假期里微度假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3: 走进北京通州，在城市更新场景中感受惬意的假日休闲时光。
0: 在和煦的阳光下，听着音乐，感受假日休闲时光的惬意美好，可能是今年在北京过国庆假期新的打开方式。双舞台音乐活动轮番登场，在步行路的一侧是利用城市更新老厂房的烟囱下音乐会，老年人自编自演经典怀旧歌曲和舞蹈，另一侧是年轻人喜欢的随机舞蹈，游客市民可以自行上台进行街舞互动，每一侧都人气爆棚，氛围感十足。
4: 我就特别喜欢通州的这种氛围，就是都很休闲，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2: 国庆假期期间，中央民族乐团专场惠民音乐会走进河北邯郸磁县，
3: 让当地群众在浓郁国风音乐氛围中欢度国庆佳节。
5: 河北邯郸磁县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中央民族乐团跟着民歌去旅行民乐专场演出在这里上演，60余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市井街巷，草原马头琴呼麦表演独具风情，新编的琵琶唢呐曲目尽显传统国乐的现代魅力，整场演出融汇南北国风多民族艺术精华，古今曲目碰撞交融，让很多游客体验到民族音乐的魅力。
6: 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可以一边赏古城夜景，一边听国乐，简直太享受了。
2: 山西长治上党区振兴小镇假期里以主题花展、民俗展演、文艺汇演等丰富文旅活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假日体验。
0: 国庆假期，一场以欢度国庆、祝福祖国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在小镇热闹上演，当地居民和游客们齐声高唱红色歌曲，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7: 趁着国庆假期带着家人出来放松，节日氛围还是特别浓厚的，地方也非常漂亮，随手拍照都很出片。
0: 为丰富国庆假日文旅供给，当地整合多元游玩业态，既有接地气的民俗演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也有新潮的科技体验和地道的本土美食。
2: 国庆假期短途亲子游持续升温，
3: 在江苏宿迁，不少市民选择就近出游，大家在家门口感受秋日美好，乐享多彩假日时光。
5: 国庆期间，宿迁市宿豫区这家动物园里游人如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小动物，近距离与萌宠互动，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景区提前定制客流预案，增派人员疏导，加强动物管护，加开互动演出，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8: 我们是从盐城过来的，孩子进来的话看到很多小动物嘛，他们也挺开心的。
2: 这个假期，乡村游热度也持续攀升。
3: 广东珠海依托自然田园资源，让农耕体验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吸引不少市民以及港澳游客前来打卡。
0: 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记者看到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乡曲游戏，现场设置了农耕劳作等体验项目，当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也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田间，漂流书屋、露天电影、田野课堂，让游客在乡村田园中度过别样国庆假期。大批港澳游客也在十一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乡土乐趣，感受当地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
9: 真的景色很优美啊，然后又有田园生活的感觉，正好就是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像水稻的那些东西也是有真实的画面给他长到知识。
2: 据拱北海关统计，9月30号横琴口岸经海关验放进出境车辆近1.5万辆次，其中进境车辆7573辆次，出境车辆7402辆次，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均实现20%以上增长。而澳门单排车跨境通行尤为活跃，单日通行量突破9700辆次，占口岸总车流比重超60%，成为拉动口岸流量增长的主力。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长达888.5公里，跟三国相邻。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世代践行放牧就是为国守边的传统。
2: 今年暑假期间，当地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红色研学。在北京期间，学生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的画面被记录了下来，画面传到网上，孩子们那份对于国旗的深情打动了许多人。
1: 学生中不少人的父辈呢是护边员，长期在帕米尔高原驻守边境。塔吉克族少年买买迪明嘎斯就是其中一位。
2: 国庆节前，他回到了家乡，在帕米尔高原雪山脚下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一起参加了护边员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3: 买买迪明的爸爸嘎斯是塔什库尔干的护边员，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国庆节前，买买迪明从学校回到家中，由于父亲还在边境一线执勤，在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趁着休息的这几天来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在重要的节日期间，驻地所属的边境派出所都会组织戍边民警、牧民护边员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有时候还会有游客参与其中。
4: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这雪山脚下，在这里其实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3: 和这里的很多牧民家庭一样，买买迪明的家人世代在帕米尔高原边境草原放牧守边。爷爷和外公一辈子投身边防事业，获得了很多荣誉。到买买迪明这一代，家族中依然有十几人投身守边工作。其实在这次和爸爸一起看升旗之前，也就是今年的暑假，在深圳援疆夏令营的帮助下，买买迪明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去北京看升旗。
4: 就是天安门升旗那一段，真的以前就是只能在那种视频上面看到，但现实中去看的话，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是在升旗过程中，就是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是感觉打心底里的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3: 从北京天安门到帕米尔雪山，对买买迪明来说，国旗是爸爸守护的边境，也是他要带父母去北京看的升旗仪式。在和爸爸相聚的这几天时间里，经过当地边境派出所的同意后，买买迪明也一同踏上了巡边路。一路上海拔爬升，雪山连绵，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5: 从道路在把你这个让他的心踏步啊，我是谢谢投入那个把你们这个让
4: 因为学业问题，就很久已经没和爸爸走过这条巡边路了，走着挺吃力的，所以从这也能看出我父亲每次去巡边时他们有多辛苦。我已经高三了，希望能考上我所理想的大学，然后去建设家乡，报答祖国。
1: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2: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6: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气排球邀请赛日前在鄂托克前旗收官，来自全区各盟市的数百名选手在赛场上切磋球艺，增进情谊。而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一向有着草原排球小镇的美誉，昂素镇常住人口不足8000人，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就超过5000人，农牧民自发组建的排球队达49支，全旗每年举办各类排球赛事超400场。
7: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重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重要纽带。
6: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则用音乐搭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乐团将马头琴、马靴鼓、乃童鼓、托布秀尔等

0: 蒙古族特色乐器与铜管、木管、打击乐创新融合，形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艺术风格，先后登上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舞台。
1: 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艺术的创作与演绎，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增进情感交融。
2: 民生福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衡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内蒙古自治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区域实际，将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与稳就业、保民生深度融合。
3: 通过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夯实物质基础，不仅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在共同奋斗中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在鄂尔多斯，针对转移农牧民进城就业难、融入难等问题，当地搭建共居共事互建平台，将8000余名转移农牧民纳入城市建设发展体系，常态化开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收益反哺惠民机制，帮助农牧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增强群众城市建设者的身份认同。3年多来，当地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04个，产值突破9000万元，带动10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5: 现在啊，研发制作180多种手工作品，设置了4个线下销售点位，同时探索线上直播带货新模式，将家门口的服务做到家，让就业服务做到54角全覆盖，真正让老百姓衣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4: 在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默默守护着45.25公里边境线。自2023年成立以来，他们扎根戈壁荒漠，开展巡边踏查、隐患排查，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同时聚焦牧区群众需求，提供便民代办、物资帮扶等暖心服务，架起警民连心桥，成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的标杆队伍。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全域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工程，全区累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16个，建设优秀成果示范点2810个，培育互嵌样板社区1200多个，每年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超5000次，覆盖各族青少年近100万人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内蒙古大地转化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

0: 龙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到影响的报告。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3: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
4: 在此次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
3: 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
4: 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段所谓现场视频，其中有的画面十分惊险，甚至还配有乘客的尖叫声。
3: 那这段视频呢，号称记录了事件的发生瞬间。画面中，飞机飞越了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了数十万至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
4: 那这段视频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5: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4: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呢，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
3: 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

0: 骚乱，最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之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1: 也就是说呢，这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
0: 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错

0: 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近发布的帖子中也已承认，有网友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
1: 更早的溯源结果呢，也证实了这段视频呢与本次事件无关。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的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0: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当天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2: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根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0: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托利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在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 俄罗斯国防部。

0: 乌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斯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艘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
1: 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当地时间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
1: 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
5: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观察。
6: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

0: 红的成绩。
1: 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两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两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3枚金牌。
2: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3: 汇丰早。
4: 雨桐早，钟总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汇丰，最近北方多地降温显著啊，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走低吗？
4: 今明两天啊，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还会持续的下探。但是等到假期的后半段，冷空气影响结束，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的气温又会明显的回升。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南方多地，局地的气温降幅呢是接近了10度。那么降温之后，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和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首次的跌至20度以下，都是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宁夏、内蒙古等地在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降温又一次的拉开了序幕。受其影响，今天像是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还有河北、山西等地的不少地方，降温的同时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可达7到9级。那么未来这股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向南渗透，受其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降至20度上下。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合肥，假期的尾声最低气温将会一路的下探，降至仅有个位数的水平，凉意渐起，提醒大家要添衣保暖。主持人，
2: 那冷空气结束之后气温回升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4: 有的，冷空气响结束之后啊，天空放晴，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快速回升。但是到了夜晚，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局地还会超过20度。大家早晚的时候要记得添衣保暖。
2: 来，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阴转晴，5到1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通辽小雨，7到16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多云转阴，15到22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3到19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威海多云，17到2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泰州小雨转阴，17到2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

0: 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0: 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1: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0: 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3: 有些服务区啊，它桩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2: 在丰乐服务区，11月1号当天就有1400多辆次的新能源车在这个服务区充电。
4: 十一当天，整个服务区充电桩最大负荷达到了5360千瓦。

0: 当日的用电量是4.78万度啊，整体同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17%。
1: 而在河北的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假期第一天往港澳方向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接近1.6万度，比平常增长了近5倍。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一度出现排队等候充电问题。
2: 刚刚的片子当中提到，假期首日一些高速服务区出现充电繁忙的情况，那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
3: 记者梳理发现，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特别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2: 那假期高速出行哪些时间是充电高峰呢？
3: 记者梳理发现，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以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2: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各地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出行。
1: 国庆期间，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4: 提前发布了出行指南，并联合交通广播实施高效引流，协助车主快捷充电，提升充电体验。
1: 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5: 一个是现场引导，第二个是潮汐分流，我们也会适时打开下山通道，引导车辆到对向闲置充电桩充电，确保车辆不在一侧充电扎堆。
2: 此外呢，还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
3: 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来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6: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2: 作为新能源车主，国庆假期出行如何选择充电设施，避免长时间的等待？有没有一种方式能提前了解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呢？
3: 对此，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提示。
7: 我们是建议2点，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1: 工作人员还建议，新能源车主出行前要关注好易充电 APP 等软件，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我们再来看假期出游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3: 据了解，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精心布置花卉景观，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营造浪漫清新的秋日游园氛围。
2: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今天和明天景区线上门票已约满，线下还有余票。

0: 10月5号至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为确保文物安全、游客安全，也为了让您有良好的参观体验，请您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成功，也可以前往大同古城、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焦山石窟寺、小石子村、大同火山群等周边景点，体验大同的文化魅力。
0: 昨天，宁夏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0%，夏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1: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了不少游客出行的新选择。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石嘴山的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文旅热度持续走高。
0: 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南省接待游客1294.96万人次。
1: 湖南省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159.65万人次。
0: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昨天购票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采取了限流措施。今天场馆客流仍将位居高位，排队入馆时间呢是不小于1小时。
1: 如果您计划到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游览，最好提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微官网微信小程序上购票。此外，还可以通过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公众信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去获取博物馆的实时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0: 国庆假期前两天，江西三清山风景区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景区精心设计了日夜联动的主题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
1: 此外，江西黎川古城景区推出国庆主题巡游等系列文旅活动。假期的前两天，黎川县共接待游客约18.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16.2万人次。
0: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昨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05.5万人次。
1: 生态休闲类景区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0: 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依托深厚的唐文化底蕴，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博展览和文化演绎活动，
1: 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
2: 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华清宫景区联动省级文博机构，全新推出《长安众生：唐代文物中的打工日常》特色文博展。展览聚焦唐代文吏武将、宫廷侍从、市井百工、丝路商旅等不同社会群体，以珍贵的文物为载体，生动复刻唐代普通百姓的劳作日常与人间百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展、沉浸式品读。与此同时，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头乐、国庆回家路等趣味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各年龄段的游客踊跃参与。国庆假期开展近百场特色文化演出和背诵古诗词免票游园活动，将趣味互动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带给游客别样的假日文化体验。
3: 国庆氛围特别好，园区人特别多，最让我意外的是《长恨歌》的背诵活动，那么多人，我也去尝试了一下。
0: 四川阆中古城假期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各地游客齐聚古城，同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在阆中古城贡院广场，伴随着熟悉的旋律，一面巨幅五星红旗在人群中徐徐展开，现场游客一起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嘹亮的歌声穿梭在古巷院落之间。今年阆中古城还创新推出国潮巡游表演、非遗小剧场等特色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增添了多元看点。
4: 我很喜欢阆中古城，古街古巷的很有韵味，风景也特别的漂亮。国庆期间到处都是有演出活动的，非常的热闹，也很喜庆。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停留几天，慢慢逛，慢慢的体验。
0: 假日期间，湖北黄冈各地围绕红色文化、艺术展等主题推出系列特色活动，
1: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在黄冈黄梅县景区内，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漫步园区，多个演艺点位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古街上，不少游客亲手体验漆扇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漆艺韵味。江岸灯火璀璨，打铁花凌空绽放，搭配精彩烟花秀，流光溢彩。

0: 海，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1: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感觉特别有氛围感。
0: 假日期间，还有很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旅游景区，在黄冈麻城城马会馆革命纪念馆，游客们驻足观看历史照片，听取讲解员的讲解，感悟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据了解，国庆假期，黄冈各地围绕红色文化、音乐会、艺术展等主题，推出了300多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2: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去一些小城寻找别样的文旅体验。
3: 在河北廊坊的一座《红楼梦》主题的戏剧幻城里，游客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空间里游走，就像不断地在拆不同的戏剧盲盒，甚至还能参与其中。那戏剧幻城里都有哪些玩法？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一逛。
4: 走进戏剧幻城，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氛围。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地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你像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啊，正在表演的是户外沉浸式的一个剧目，叫做轮转。现在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正是《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其实你看，不同于传统的表演的形式，现在啊，12金钗正在和这些游客来进行互动。其实这个时候呢，游客也完成了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转变，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当年的红楼岁月。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戏剧幻城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最近在这个戏剧幻城当中很有人气的一部大戏叫做《大观戏阵》，很多游客说，哎，看完了这个戏就好像是在开戏剧盲盒，怎么样理解呢？其实啊，它不是传统的一个舞台的大戏，而是由35个小的剧场组成的一个戏剧的矩阵，而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剧目，35段故事同时上演。那今天呢，我体验了一下，在我进入到剧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随机发给我一张卡片，所以今天我在大观戏阵里首先看的就是2号剧目《不如弹琴》。那其实呢，每一个剧场啊，它的演出时间是17分钟。当大家看完了以后，来到公共的空间，游客之间还可以主动的去交换卡片。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那据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你像今天前两天的数字统计，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
2: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
3: 来自香港的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5: 这里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正在这里举行，晚会主题为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展现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同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0: 整场晚会汇聚流行金曲、传统粤剧、杂技、魔术等文艺表演，为观众献上一系列精彩节目。晚会表达了香港市民对祖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
6: 首先，我们祝我们祖国生日快乐。那么呢，就今年的我们的主题就是“湘江放歌，山海同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湘江就是香港，山海就是我们国家的万里山河，这个就是香港。我们这个城市的风采跟我们国家的万里河山的一个一起同庆我们祖国的那个国庆。
7: 我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庆祝祖国的生日，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希望我们可以为香港祖国做一份贡献。
8: 我们看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骄傲，在这里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国泰民安。

0: 安，国安家好。
1: 那国庆假期各地天气情况如何？今天哪些地方会有影响出行和旅游的天气呢？
2: 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3: 好的，今明两天北方晴朗少云，适宜出游。到了假期的尾声呢，南方多地也将会加入到晴朗的队伍。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卫星云图，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南方呢则是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清晰地呈现出了一个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那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冷空气强势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导致南方多地都被阴雨所笼罩。其中像是广东鹤山，单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8.1毫米，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而贵州的岑巩呢，昨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虽然说雨势不大，但是累计降水量也是达到了85.9毫米。到了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的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像是在云南的东部，还有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雨区南落，降雨的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变得分散，逐渐进入收尾阶段。那么预计假期的尾声，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是天气晴好、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主持人，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那降雨呢，也会导致部分地区已发生地质灾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也请假期在以上地方游玩的朋友们注意安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呢，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
2: 那我们下面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讲一讲未来的气温方面的情况。
3: 好的，今后几天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的跌至只有20度出头，较之前是凉爽不少。那么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6号的时候，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的返程高峰，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和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5: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

0: 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六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月二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月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月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十月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二十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0: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2: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十月二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二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两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killing everyone.
1: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际，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0: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0: einfach gesorg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1: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2: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D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st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3: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4: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当地时间10月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 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乌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 据克里姆林宫官网的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
4: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部官网显示，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10月2号多次发生4级以上地震，震级最大一次为6.2级，目前3无人员伤亡报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一恒，润无声。
6: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哇哦，是娃哈哈 AP 盖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盖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
5: 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
2: 海彩，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0: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像我们这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5: 来自哪里？
6: 台湾。
5: 我是台湾的。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儿的一个海采，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您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6: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要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7: 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8: 啊，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嗯，这个古建呢，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必须在这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眼。我们拍的45胶片，拍了1000多张胶片，将来做点画册呀，传给孩子看一看，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9: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10: 中国范儿
9: 啊，你特别
11: 我知道
9: 自豪
11: 啊！
10: 你来，
11: 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12: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13: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化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14: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的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0: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15: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0: 啊。
15: 每当他们唱花儿的时间，我都听完。
0: 为什么是这个？
15: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它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16: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

0: 一直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2: 其实我对《只此青绿》的了解源于2022年春晚，我真的是有被触动到，也是第一次对舞蹈感兴趣。我不知道可以用舞蹈来表达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与内涵。我从2023年至今是每一年都会看一次《只此青绿》。青绿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奋进也好，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绿，在自己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5: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6: 祖国。

0: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么这些广告靠谱吗？
1: 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的保险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能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首先来看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1元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藏着猫腻呢？
2: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3: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2: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1: 您在租车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租车时候开开心心的，还车时却生了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这到底是怎么

0: 怎么回事呢？
1: 近日呢，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为我们揭示了这里面的套路。有四名租车公司的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

0: 险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
1: 多名受害者察觉被骗后报警，警方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法院审理，致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
0: 像这样的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案例呢，并非个例。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法官提醒，在租车时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2: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呢，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
1: 这些问题能提前规避吗？再来了解一下。
3: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4: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3: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2: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0: 合同、押金、验车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说走就走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您取车后还有哪些必做事项。
3: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5: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3: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6: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3: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6: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

0: 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1: 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栏目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2: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求证的信息，或者是遭遇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与您互动。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劳工部10月2日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7万和0.9万个。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
2: 根据日本媒体10月2日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2: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

0: 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1: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号至9月22号，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9月截至22号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No, y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los extremos, es que você puede tener mucha lluvia en pocos días, o sea, lluvia de un mes puede caer en 2-3 días. No, y eso es más grave tal vez en la área del litoral, ¿no? que es más vulnerable a deslizamientos de tierra, o en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No?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cualquier lluvia vira inundación, ¿no? porque la ciudad está impermeabilizada. ¿No? Yo estuve lá hace unas semanas, 2 semanas que llovió casi todos los días y el río Tietê ya estaba próximo a salir de desborde, ¿no? inundar. O el niño ven básicamente a mostrar ese tipo de extremos. Y esas mudanzas pasan a ser más importantes en la primavera y más intensas en el verano.
1: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3: 刚果间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伊春晴，零下1度到13度，呼伦贝尔晴，零下2度到12度，鄂尔多斯晴，2到14度，银川晴，6到17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8度，达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雅安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大同晴，0到1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3度，潍坊多云，16到25度，青岛多云，17到23度，三门峡多云，9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17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1: 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0: 我们再来看假期出游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据了解，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精心布置花卉景观，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营造浪漫清新的秋日游园氛围。
0: 今天河南洛阳多家景区游览热度持续，5A级景区老君山机关洞旅游区预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目前老君山10月3号至6号的成人票、儿童票均已售罄。
1: 此外，龙门石窟景区今天预计接待游客6.8万人次，目前景区10月4号的线上门票已经售罄，游客可提前关注景区票务信息，合理安排游览日期，尽量错峰出行。
0: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今天和明天景区线上门票已约满，线下还有余票。10月5号至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为确保文物安全、游客安全，也为了让您有良好的参观体验，请您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1: 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成功，也可以前往大同古城、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焦山石窟寺、小石子村、大同火山群等周边景点，体验大同的文化魅力。
0: 记者从江苏省文旅厅了解到，10月1号16时至2号16时，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899.27万人次，同比增长8.67%，
1: 实现游客总消费87.07亿元，同比增长7%。